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雨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们继续透过灯光这个独特的视角，感受北京城的魅力。北京的灯光之美不仅体现于大街灯串，同时还体现于许多巨大建筑内部的灯饰。如果不是讲灯饰的强度和光源的样式，而是指各种灯盏的形状，那么大建筑内部灯的形式也够得上说是百花齐放了。在雄伟华丽的人民大会堂里，会场顶上那些葵花灯、红星灯、满天星灯、眼形灯，样子都是很别致的。宴会厅里天花板上各种各样的灯更是构成了一个整体的图案，大图案中又包括许多局部的图案，真是金碧辉煌，光华四射。我怎么数也数不清楚它究竟共有多少盏。设计这样的千灯盏构成的图案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艺术。政协礼堂、电报大楼、友谊宾馆、北京饭店等许许多多地方，内部的灯饰

日也都争奇斗艳，各擅胜场，有的像火焰一样喷涌而出，有的好像许多花瓣构成了一朵大花，有的由许多四方形的灯罩构成，汇成一面闪光的巨壁，有的是飘成流苏的八角宫灯，洋溢着东方的情调。夜间进入这些大建筑内部，各种灯饰长长久久地吸引了我的目光，它们把使用价值和艺术美感巧妙地结合起来了。这些灯光也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艺术在表现方式上多么排斥画一平庸，多么要求丰富多彩。在古老的时代，迷信的人们曾经认为天上的某一颗星就是地上的某一个人生命的象征，这个人一死，那颗星也就陨落了，这种想法自然荒唐愚昧。后来又有人觉得以星星象征人的生命，未免太迷离长谎，虚无缥缈了，就转而想到以地面上的灯光来象征人的生命。那时有些人家生了个男婴，就到祠堂去挂上一盏灯，表示一个生命降临到地面上来了。封建社会歧视妇女，女婴可没有这个权利，不少妇女从小到大对此愤愤不平，在她们扬眉吐气的时候，也就总是要把自己譬喻为能够发出光芒的一盏灯。义和团运动中，天津的许多妇女战士就各按其身份以灯来作为自己义群的绰号，这也就是红灯罩、黄灯罩、蓝灯罩这些名称的由来了。走在北京的长街上，看看那一簇簇一盏盏的明灯，想着历史，思索着中国的今日和未来，世间正像有祈雨、手雨一样，还有灯雨。江河上的航标灯就是能够发出语言的灯，它们各异其颜色和闪光，讲着这样的话：靠这边行驶吧，这里安全，这儿一段水浅，到对岸去吧，这儿有危险，注意，这里有个航标站，有什么事情来报告和询问吗？等等。那长街的灯盏在说，单独我一枚是不能照亮你的道路的，但是我们集结起来，我们就有力量了，一簇一簇，一盏一盏的灯就可以照着你一直向大街走去了。高屋顶上的红灯在说，飞机注意吧，你们既然号称飞机，就得飞高一些，别把人民辛苦建造的建筑物撞坏，并把自己也碰得粉身碎骨啦。那些绿树丛中的小彩灯说，我们虽然没有太多的光辉，但我们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但愿也能给你们一点欢乐。胡同里孤零零的小白炽灯说，虽然我的力量不大，我的工作也是寂寞的，但是要是没有我们，大街上光辉灿烂又怎么样？小胡同里还不是一片黑暗？尽管有人沐浴在我们的光辉中，却无视我们的存在，我们可是知道自己的价值的。璀璀璨璨，闪闪烁烁，琉璃玉匣吐莲花，错缕金环映日月，北京灯海真是多姿多彩，斗巧精妍。在长街上漫步，欣赏它们真是一种艺术享受，有时像进入童话世界似的，也就不禁把一盏盏灯人格化，而且想入非非，要倾听它们究竟在诉说些什么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 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芭芭拉·金索沃是美国纯文学畅销女王，她最负盛名的作品《独木圣经》磅礴锐利又清澈如诗，出版后雄居各大图书畅销榜。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的就是她的处女作《豆树青青》。金索沃的第一部小说《豆树青青》堪称一鸣惊人。写《豆树青青》时，她和丈夫居住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一处破败的居民区，家里仅一个房间。为了不打扰丈夫，狭窄的衣柜成了她的夜间书房。该书出版后被数百万人阅读，入选美国高中和大学的文学课本。在金索沃看来，这部小说意义非凡，它意味着把他此前若干年积累的一切所见所思倾倒出来，从中仔细挑选，构建起自己将要探索一生的主题。从《豆树青青》到《独木圣经》，金索沃的小说有一个主题始终未变：人们如何发现自己在更广阔环境里的位置，如何与一个复杂的世界共处。我们常听到这样的鼓励，一切要靠自己。金索沃认为，与过度依赖同样危险的是过分强调人的独立，从而忽略人与人之间纽带的价值。豆树青青中，在与世隔绝式的独立和盲目依赖两个极端之间，金索沃探索着连接自我与他人的平衡点。独立是一种美德，然而他可能不易察觉地跑偏。一个人死撑坚信一切必须而且只能靠自己，以换得独行侠式的潇洒，但这种潇洒有时很脆弱。豆树青青里的泰勒独自驱车穿越大半个国家，他不愿失去对生活的掌握，所以与所有的人保持距离，但接连而来的意外迫使他在身无分文的窘境下带着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在陌生的城市扎下根来。出于同情和责任感，泰勒收养了被虐待的小女孩，却迟疑着不知如何付出爱。她不承认自己成了母亲，生怕就此被套牢。室友陆安帮她照料孩子，替她做饭，却让泰勒浑身不自在。你不必为我做这么多事，我们没必要成为一家人，你有你自己的生活要过。但她渐渐发现还有一种更舒展的生活方式，他的付出改变了小女孩的人生，孩子回报给她的信任与爱意也让她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幸福。她和陆安作伴生活，彼此敞开心扉，把对方从自我怀疑与焦虑的漩涡中拉出来。最重要的是，泰勒并未像他一度恐惧的那样失去自我，被别人支持也支持别人，他的生活越发宽广。从只靠自己到相信身边有一群相互扶持甘愿为彼此冒险的朋友，生活也许总是比想象中的更艰难，但同时也像地下铁道般秘密运转彼此扶持的网络，能让人更坚定更勇敢。他终于对陆安说，我想你可以说我们是一家人。他向小女孩做了有点矛盾的承诺，我知道承诺都是不算数的，但我还是要尽最大的努力和你在一起。豆树靠自己只能勉强求生，但在看不见的地方根瘤菌与它共生，彼此传递养分，仿佛秘密的铁路网络，因此在贫瘠的地方豆树也能蓬勃生长。泰勒的室友陆安则处于另一个极端，受到最亲近人的不断否定，陆安一方面极度渴望得到他人认同，另一方面又自认一无是处，只能依赖他人。 他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真实的感受，害怕惹人反感，被人抛弃。他恐惧真实的自己。我感觉自己之所以还能交到朋友，唯一的原因就是我总是小心翼翼，没有说傻话。如果我不小心露馅儿，那就完蛋了。但这并未改善他的处境。丈夫毫无征兆地离开了，陆安却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对此，泰勒难以理解。他认为陆安是一个优点还不少的正常人。在泰勒的一次次鼓励下，陆安终于笨拙地勇敢起来，追求自己的生活。他遭遇了无数次拒绝，终于在新的工作里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他发现真实的自己并没有那么可怕，关心他、支持他的人渐渐地来到他的身边。陆安一步一步地走进他真正想要的生活。陆安是一个让人心疼的人，他流露出的自卑和自我怀疑，像许多时候我们不愿承认的自己。他让我们看见，每个人都值得过最饱满的生活，只要自己不选择倒下，生活始终有另一种可能。芭芭拉·金索沃的文字似乎有一种魔力，豆树青青蕴藏着生活的艰难面孔与深沉的情感，却像空气一样清澈。陆安与家人之间的微妙情感，埃斯佩兰萨和小乌龟之间动人的纽带，沙漠中第一场雨鲜活而震撼人心的力量。金索沃创造了无数鲜明的场景，讲述人们如何与复杂的世界相处，讲述寻常生活中不平凡的坚定和勇气，讲述那些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英雄主义。他探索女性在男性话语之外的独立生活，试图弥补文学传统中被忽略的另一半人类的经验。他说，我想写那些让人看到光亮的故事。的确如此，豆树青青像一束安静的光芒，在读者陷入怀疑与忧虑时，提醒你有些温暖的东西一直存在。和爱你关心你的人在一起，独立生长又相互依靠，就像肩并肩生长的树，在看不见的地方相连。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一首歌曲过后，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2017年下半年，冯唐的一篇《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猥琐男》在网上掀起了关于油腻中年男的讨论。正如冯唐所说，不可避免的，一夜之间活着活着就老了，我们老成了中年。一些中年人被很有节奏地拎出来吊打，主要原因都是因为油腻。油腻感首先来自体重，也不止来自体重。那么什么样的人是油腻的呢？我们来听听俞敏洪眼中的油腻男。接下来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带来这篇《什么样的人是油腻的》。
2: 所有的油腻男其实就是种心态，不管是20岁、30岁、40岁还是50岁，只要他内心充满了油腻，在

也不成长了，充满猥琐封闭的东西，那就是油腻男。如果女的这样，也可以被叫做油腻女。油腻人的几大特征：贪、俗、放弃自己、装、懒。第一个特征是贪。当你身边有个人特别喜欢贪小便宜，什么东西都跟你斤斤计较。当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结婚，想的就是这个男人的钱，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结婚，想的就是这个女人的美貌，而看不到她内在的美好。所有这些行为都是贪，恨不得全世界的好东西都是自己的，所有的坏东西、坏运气都到别人那边去。这样的人就是典型的贪，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只要遇到这样的人就要避而远之，因为他们实在太猥琐、太油腻了。第二个特征叫做俗。俗是什么概念？不仅是我们说的世俗，不仅身上穿的俗，像东北大嫂一样穿得花花绿绿的，那还不叫俗，那叫民俗。真正的俗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喜欢炫耀，炫耀什么呢？炫耀自己的外表，炫耀自己的地位，炫耀自己的名车，炫耀自己家里有钱，炫耀自己吃了什么好东西，甚至还有人把自己的人品拿出来炫耀。这些人我认为其实就是油腻的人。为什么？除了外表的东西和自己可以骄傲的物质之外，他从来不去追求自己内心的丰富性。第三个特征是放弃自己。我觉得一个油腻的人很明显是放弃了对于美好前途的追求，他放弃了心中的远方，放弃了可以提升自己的美丽的东西，他心中可能不再有崇高，他放弃了自己的进步，并且他始终认为这个世界已经一切都固定好了，你再努力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如果当你认为自己再努力也改变不了命运的时候，你这辈子就真的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一个人想着未来就会有未来，一个人想着不要未来，未来永远不会来到他的身边。我一直认为，其实很多好的东西已经被别人占有了，这个世界上依然还有更多的好东西在等待着我们，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始终要相信未来。这个是我觉得一个不油腻的人的典型标志。油腻是什么？流不动了，像猪油一样凝固在那儿了。如果我们能像黄河水一样滔滔不绝地流动，如果我们能像长江水一样奔流，甚至像马原老师讲到的用山泉水浇灌自己的生命，我觉得我们就一点都不油腻。流动就意味着我们要走向远方，翻过那座山，去看那个海，这才叫做不油腻。油腻的第四个特征是装。我身边碰到过不少人，有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就是在装，装作自己好像已经获得了智慧，把自己装成个国学大师，动不动就背《道德经》，动不动就背《论语》，把自己装作某个领域的专家，在年轻人面前装得自己正气凛然，最后如果有错误的话，还坚决不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在任何人面前不敢坦荡地面对自己这样的装，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油腻。最后一个特征就是懒。懒是什么？外表的脏，不洗澡，像冯唐说的一样，不洗澡不刮胡子，那是外表的懒，最怕的是人内心的懒。内心的懒就是不愿意开动自己的思考能力，不愿意开动自己的心去追求新的东西。有的时候懒是用勤奋的方式来体现的，比如说女人一天到晚关注自己的外表，表面很勤奋，实际是一种懒。为什么？因为他对自己内心的丰富不够有自信。男人一天到晚到处社交，去认识这个人，认识那个人，今天想

0: 认识马云，明天想认识马化腾，这是一种懒，因为他对自己的生命成长没有信心。所以懒并不是说一天到晚躺着睡觉，在管理学上有一句话叫做，最懒惰的企业家是用战术的勤奋掩盖了战略上的懒惰，这是真正的懒。当我们只关注这件事情如何投机取巧，而不关注整个企业大势应该如何发展，不能预料未来的时候，那就是一种真正的懒。当我们坐在这儿天天追着明星，但没有想到自己成长的时候，也是一种懒，因为你想借追求别人的成功来掩盖自己的无能。
1: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俞敏洪对油腻男的解读，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怎样才能避免油腻？俞敏洪其实也有自己的见解，时间的关系，推荐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外找来读一读。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滨州之声
4: FM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

0: 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3: 有些相遇太过耀眼，连回忆都带着温度。曾以为能并肩走过漫长岁月，后来才懂，拥有过已是难得。越是念念不忘，越清楚缘分早已散场。明明满心不舍，却不得不学着释怀。时光慢慢走远，爱意却愈发清晰。就算此生无法相守，也甘愿把所有温柔留在心底，不愿别离，只念曾经的美好。愿你安好，便是这一段感情最好的结局。

0: 有些感情明知早已落幕，却总在回忆里反复上演，习惯了用假装的坚强去掩饰心底的慌乱，明明痛到窒息还要笑着说无关，黑夜格外漫长，思念成了无法挣脱的茧，每一次试图释怀都只是在原地打转，那些藏在深夜的辛酸与期盼终究只能独自吞咽，就算一切回不去，也甘愿困在过往的瞬间，不肯清醒，也不愿成全。
1: 你

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一场淅淅沥沥的雨，总能轻易勾起藏在心底的旧事。熟悉的场景里，少了曾经并肩的人，只剩独自伫立的落寞。往日的欢喜与温柔都被雨水浸湿，在潮湿的空气里慢慢弥漫。明明早已相隔遥远，却总在相似的天气里频频回望。那些没能说出口的话，未完成的承诺，都随着雨声落在心头，清清浅浅却挥之不去。隔着岁月与距离，只剩一声温柔的叹息，留在漫长的雨季里。

来长久，却不知有些心意终究是一厢情愿，付出越多越显得卑微，执着越久越满身疲惫，明明满心委屈却仍不愿放手，到最后才明白，再深的情谊也留不住想走的人，所有费尽心思的挽留不过是自我为难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啊切！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3: 以为心早已在过往里沉寂，不再轻易为谁跳动，直到某个瞬间重新遇见温柔，才发现爱意从未真正离开。那些曾被失落覆盖的期待，慢慢在暖意里苏醒，从前的胆怯与不安都被此刻的真诚化解。原来放下防备去接纳，重新拥抱心动，是一件既勇敢又幸福的事。不必畏惧过往伤痕，只管顺着心意，好好沉浸在这一份失而复得的美好。

走过迷茫与沉寂，才懂得所有向上的力量都源于内心的坚持。不必畏惧前路漫长，也不必在意一时的跌落。那些默默积攒的勇气与汗水，终究会带着我们冲破阴霾。每一次跌倒后的站起，每一次困境中的坚守，都在推着我们向光亮前行。心怀热望，步履不停，终会看见属于自己的璀璨风景，让所有努力都化作向上生长的光芒，照亮往后每一段征程。

恨一个一个一个的听，就一步一步一步的打，如何经营？我酒量不好，怎么能抵挡？浪住回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3: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6: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吗？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江上往来人，大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的一上来，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继续为你安排播出这名字里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昨天呢，咱们听了一段老鼠密语，说的呢是老鼠的悄悄话，其实呢反映的是我们的人类社会。今天节目当中，咱们再来听一个类似的段子，这是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鱼儿问答》，非常的精彩，咱们来一起欣赏。
9: 个人有个人的爱好不同，
10: 嗯，
9: 我也有爱好。
10: 您爱好什么？
9: 看电视。
10: 这爱好好啊，
9: 特别爱看《动物世界》。
10: 哎，这栏目办得不错，
9: 尤其看那鱼，
10: 嗯，
9: 也别说，看着看着还真有成果。
10: 您有什么成果？
9: 长了本事了，
10: 啊，
9: 我能懂鱼语。
10: 什么？
9: 鱼语？
10: 鱼语？
9: 古代有一位公冶长，
10: 古人，
9: 他懂鸟语，
10: 嗯，
9: 我懂鱼语，
10: 鱼还会说话。
9: 哎呦，俩鱼在一块儿砍得热闹着的了。
10: 是吗？
9: 您看那河里头，多的一看冒泡。鱼缸一冒泡有水纹
10: 啊，
9: 那就是鱼说话了，那是它的音波。
10: 哦，这鱼都经常砍什么呀？
9: 哎呦，什么都砍，俩鱼在一块啊，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10: 那是正大综艺
9: 啊。对呀、啊，就是鱼看电视看的，看正大综艺他就学会了。
10: 鱼还能看电视？
9: 鱼的视觉比咱们人高。
10: 是吗？
9: 眼神最好使
10: 啊。
9: 动物分为四类。
10: 哪四类？
9: 胎卵湿化。
10: 什么叫胎卵湿化？
9: 胎是胎生，卵是卵生，湿是湿生，化是化生。
10: 这还有区别吗？
9: 对了，全从眼睛上有分别。
10: 怎么呢？
9: 您别胎生的吧，马、牛、羊
10: 啊，
9: 包括咱们人，高级动物咱也算胎生啊。
10: 对呀、啊，
9: 睡觉的时候这眼睛不一样。
10: 怎么着？
9: 咱们睡觉一闭眼是上眼皮找下眼皮，
10: 上眼皮找，
9: 来、啊、你不信你来试试。
10: 哎，还真是这意思啊。
9: 哎，卵生的鸡鸭鹅它睡觉的时候下眼皮找上眼皮。
10: 哦，
9: 上去了。
10: 嗯，
9: 化生的，
10: 化生的怎么着？
9: 像什么蟋蟀。

0: 蜻蜓、苍蝇，这眼珠是鼓的，没有眼皮，
1: 是没有。
0: 嗯，湿生的，就是鱼，
1: 鱼是湿生的，
0: 上下眼皮都有，但是它眼皮是死眼皮
1: 啊。
0: 鱼的眼皮是个圈儿，死的，
1: 不会动吗？
0: 鱼睡觉也睁着眼，
1: 睁着眼
0: 就在那停住了，不动了，睁着眼睡。
1: 哦，
2: 一句叫顾梦平黄，
3: 顾梦平。哦，对对对对对，
2: 有没有
3: 想起来？我小时候，我爸爸就让我念这个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啊，让我学这个，
2: 还学过呢。
3: 哎，啊，那时候能背下点，现在都乱了，记不住了。
2: 年头多了，
3: 好像倒倒有这句，
2: 能倒出来。
3: 赵天孙李周郑王
2: 啊，
3: 冯陈楚卫蒋沈韩杨，
2: 嗯，
3: 朱秦尤许何吕施张，
2: 对，
3: 孔曹严化金卫陶姜，器械邹玉白水窦张，云苏潘葛西范彭郎，芦苇昌马苗种花方，渔人袁柳风暴史唐费连岑薛雷贺泥汤藤阴罗碧好无安长，月余石富批遍齐康，五余元补顾梦平黄。
2: 对，
3: 有这句，
2: 有
3: 五余元补顾梦平黄。
2: 对了，
3: 有有有，您就是顾梦平黄。
2: 对，我一人四个姓啊。
3: 不，那您是
2: 顾梦平黄那顾？
3: 哦，姓顾
2: 啊？不不不不，顾顾梦平黄的黄。
3: 我说你说准了好不好？啊，
2: 谁说不准呢？
3: 嗯，
2: 顾梦平黄的黄。
3: 哦，顾梦平黄四个姓当中那黄。
2: 哎，
3: 这么说你就姓黄？
2: 就姓黄。
3: 非姓黄？
2: 非姓黄。
3: 准姓黄？
2: 准姓黄。
3: 你要姓黄呢？
2: 我不是东西。
3: 哎，没猜你。
2: 你不是东西。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这么说。
3: 你姓黄？你姓黄？
2: 你本来就姓黄嘛。
3: 啊、黄老师。
2: 啊，等，您老师，
3: 黄先生，
2: 您先生，
3: 黄先生贵姓？
2: 姓赵。哎，告诉我，说黄先生怎么还贵姓啊？
3: 知道你姓黄，
2: 你知道干嘛还这样啊？
3: 认识我吗？
2: 不认识啊。
3: 哎，就冲你这装不认识，
2: 呀、啊，
3: 哎，就得拿你开。
2: 我怎么装不认识呢？
3: 你怎么能不认识我呢？当初咱俩是街坊啊。
2: 咱俩
3: 那会儿，你们家不在那个侯家后那块住吗？
2: 谁在侯家后住啊？
3: 不是不是侯家后，什么侯？
2: 教堂后吧。
3: 啊，对，教堂后吗？
2: 啊，
3: 我也在那儿住过啊。
2: 你
3: 小时候在一块玩儿。
2: 哦。
3: 后来啊，我们家搬走了。
2: 嗯。
3: 有些年咱没见面。
2: 哦。
3: 再见面，你这叫乍穿新鞋高抬脚，一步登天不认老乡亲，这不对啊！
2: 不不不，
3: 端架子。
2: 没有。
3: 啊，
2: 您哪误会了？
3: 嗯。
2: 我这人的脑子不好，这年头又多一点儿，您别往心里去，我没那意思。
3: 哦，那么说我错怪你了，
2: 您多想了
3: 啊。那完了。说实在的，别看老不见面
2: 啊，
3: 您把我忘了。
2: 嗯，
3: 我对您的印象特别深。
2: 对我有印象？
3: 我总听人们在背后议论你。
2: 嗯，
3: 这是
2: 他们背后还议论我。
3: 哎，我不愿意传闲话啊，咱说实在的，不乐意传，知道吧？既然你问到了，这么说吧，我实事求是，人家怎么说的，我端给你，
2: 最好
3: 是不是？
2: 怎么回事？
3: 他们背地都说你这人呢，
2: 啊，
3: 说你不怎么着，特别讲义气，对吗？
2: 对，对，
3: 是吧？
2: 没错，
3: 说要交朋友，别错主意，
2: 交这样的，
3: 就是。您最大的特点
2: 什么呀？
3: 挥金如土，仗义疏财。
2: 没错，
3: 您拿钱向来就不当钱。
2: 可不是嘛，
3: 为朋友两肋插刀，
2: 就这样。
3: 您要跟谁相好啊？
2: 嗯，
3: 能把心掏出来给他吃了，
2: 我愿意呀。
3: 您要看谁不顺眼，
2: 嗯，
3: 当时就掉脸儿，
2: 我不理他了。
3: 您对谁有意见，
2: 嗯，
3: 您敢当面就提，
2: 当面提，
3: 提错了没关系，你就改。
2: 是呢，
3: 心直口快，
2: 对，
3: 不记仇。
2: 哎，
3: 您是臭嘴不臭心，
2: 没错。
3: 对，臭嘴不臭心。
2: 对，
3: 别看他嘴臭啊，
2: 嗯，
3: 其实这他胃口里头臭，他反出来这味儿，您闻着还饿。
2: 你才嘴臭了，
3: 这不是好话吗？
2: 好话，你这臭嘴臭嘴没完了，这不臭心人家可没记住。赶明拿着碗喝口水，人家都不愿意了。你别这么说话。你
3: 我的意思就说您这个人呢，快人快语，

0: 哎，我倒是心直口快，
1: 今儿我就是专门找你来的，
2: 有事儿啊，
1: 打算跟您叙叙旧。
2: 哦，
1: 如果说您把我忘了，也可以说呢，我今儿想啊，高攀交您这朋友。
0: 哎，您这话说过了，
1: 怎么样？
0: 这是好事儿啊，
1: 能赏我这脸吗？
0: 哎，太好了！
1: 哟呵，我高兴，我高兴，痛快痛快！哎呀，这么着啊，我请请你吧。
0: 你请我干什么？
1: 我请你吃饭，怎么样？师傅，
0: 哎，刚见面讨扰不合适。
1: 来了，
0: 别那么客气。
1: 来了来了，谢谢师傅。我跟您一样啊，
0: 啊，
1: 就是俩字儿，痛快。
0: 哦，
1: 我说出来了，我请你吃饭。你要不吃，当着各位驳我面子，我脸上不好看，我心里难过。
0: 哎呦，
1: 痛痛快快说，是吃是不吃？说痛快的。
0: 我啊，要这么说，我吃，
1: 吃
0: 吃，
1: 真吃，
0: 可不真吃。
1: 哪儿吃？
0: 哪吃？听您的，
1: 别听我的，别听，听您的。
0: 啊，
1: 您出主意，我随着，这叫客随主便。哎，这么说吧，您兜里一共带多少钱？别把它花亏了，因为你孩子大人指你过日子，你也不容易。
0: 您
1: 我别给你糟践。
0: 不不不。

0: 咱要的菜要多了，回头一结账一买单，差多差少的零头碎脑的备不住，您给添点
1: 啊。那没问题，
0: 主要花我的。
1: 哎，这就对了。
0: 哎，
1: 那么您一共带多少钱呢？
0: 大概其有个三块多钱吧。
1: 啊，
0: 三块，也不三块一，也不三块二，有钢镚我得穿穿贵。
1: 哦，行了行了行了，甭穿贵了。你带着三块多钱你还请客呀？你连盒好烟你都买不起，你这不还憋着吃我吗？
0: 你瞧这模样，瞧这模样，一提钱圆乎脸变长乎脸，这是的。您听错了。
1: 我怎么听错了？
0: 我那意思啊，如果差多差少您要添呢，也就添个三块两块的
1: 啊。那没问题
0: 啊，
1: 没问题。
0: 您要是不出主意
1: 啊，
0: 那就听我的了。
1: 听您的。
0: 您上我家里去
1: 干嘛？还上家去？
0: 家里得聊啊，清静啊，您连认识门
1: 哦。也好，
0: 有这么句话，
1: 怎么说呢？
0: 要饱家常饭，
1: 要暖粗布衣，
0: 咱就粗布衣了，
1: 没问题，
0: 咱就这么着。
1: 粗布衣我嚼得动吗？
0: 不是，咱就
1: 家常饭，
0: 家常饭了。
1: 哎
0: 哎，我先问问你，喝酒不喝？
1: 我最爱喝酒了。
0: 你还喝酒？
1: 喝酒啊！
0: 干你们这行能喝酒？
1: 不，不演出不上台可以喝，没人管。
0: 可以喝？
1: 让喝，
0: 那就痛痛快快喝，
1: 喝
0: 喝。
1: 哎，
0: 不过这个名酒好酒，备不住。就有假冒伪劣的。
1: 是啊，
0: 鹿酒啊，色酒吧没劲儿，
1: 那差点。
0: 你说啤酒吧，
1: 我爱喝啤酒，
0: 爱喝啤酒，
1: 爱喝啤酒，
0: 那就买啤酒，
1: 买啤酒，
0: 买啤酒。
1: 行，
0: 来他六瓶，来四，来两瓶啤酒。
1: 哎，两瓶啤酒啊，
0: 两瓶不少啊，两瓶也不少了。既你喝，我不喝，我看着，知道吗？你喝剩下我再喝，你不剩我就不喝了。对不对？两瓶不少，
1: 这两瓶，两瓶
0: 啊，
1: 两瓶。
0: 我呀，多给你预备点好菜。
1: 好
0: 菜，聊天。
1: 那么好菜预备什么呀？
0: 这个果仁怎么样？
1: 果仁，果仁
0: 啊，
1: 花生米
0: 啊，我买生的。咱是炒啊，还是炸？你说
1: 怎么弄？不也是果仁吗？
0: 哎，我再买它半斤羊杂碎。
1: 羊杂碎
0: 热热乎乎，多来点肺，你牙口不好，对不对？
1: 谁牙口不好啊？你要那么多肺干嘛？便宜是怎么着？
0: 人家卖这个有比例，当当当当，该给多少给多少，也别正经，是吧？
1: 行行行，
0: 对吧？
1: 行行，
0: 我再买他几只啊，大闸蟹。
1: 哦，阳澄湖大闸蟹，
0: 这么大，就那个六七两一个那个，
1: 精品。
0: 揭开了，哎，顶盖肥，
1: 好
0: 香，好吃。
1: 对，
0: 就是贵，贵。当然我是不在乎花钱，主要的我门口那个市场不一定买得着。这么着吧，买得着咱就吃，买不着就算了，你知道
1: 那准买不着。
0: 哎，买不着没关系，买不着没关系，买松花呀，
1: 好嘛，大闸蟹变松花了。
0: 对了，挑俩大个的沉，哎，剥了皮儿，切成片儿，来点醋，得来点那个姜末，下酒的好菜。
1: 嗯，
0: 不过有的人就不爱吃，就嫌这个松花又叫皮蛋呢，说这个东西拿那个石灰烧的那么股子味儿。你怎么样？
1: 我还行，
0: 不吃就算了。
1: 哎，谁不吃啊？
0: 啊，
1: 我这不说行了吗？
0: 酒菜你别管了
1: 啊，
0: 我颠沛。
1: 啊，行行，听您的。
0: 主食咱们吃包饺子。
1: 哎呦，干嘛还包饺子呀？
0: 好吃不如饺子。
1: 对，舒服不如倒着。
0: 咱们是西湖羊肉。
1: 好，
0: 您吃十个我给您煮十个。
1: 哟，干嘛这样啊？
0: 你老吃热的。
1: 嘿，我还爱吃个烫水烫心的。
0: 您来个饺子就酒，
1: 这叫
0: 没饱没醉。
1: 对，
0: 吃完饺子喝完饺子汤，
1: 这叫
0: 原汤化原食。
1: 好，
0: 吃完饭沏壶艳茶，
1: 嗯，
0: 咱们小肚子上弦，
1: 怎么讲？
0: 谈谈心，
1: 再聊聊，
0: 咱就
1: 包饺子了。
0: 明天上午9点钟怎么样？
1: 明天9点没问题，
0: 我来接你来。
1: 好，
0: 我接你，你等着。
1: 我在哪儿等？
0: 就这儿。
1: 就这儿，
0: 今儿不是这儿见的面吗？
1: 啊，是。
0: 明天还这个地方，
1: 啊，
0: 咱是不散不见。
1: 行，
0: 那
1: 我就别来了。
0: 不是，咱说错了，
1: 啊，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1: 哎，
0: 说定了啊。
1: 没错，
0: 您志工
1: 好，
0: 说您的相声。
1: 行行行，
0: 啊，我先告退。
1: 好
0: 啊，
1: 慢走，慢走，慢走。
0: 嘿，
1: 瞧这人了吗？多热情，刚见一次面，非得请客。你还不吃还不
0: 打扰一下？
1: 啊，再。

0: 稍微占您一点时间，我问问、您现在就现在您兜里头带着钱没有？
1: 什么钱
0: 啊？钱
1: 干嘛呀？
0: 我得回家呀，赶紧回家呀，回家给您预备酒菜预备饺子，对不对、我得打个车呀，对不对？
1: 哦，合着你没钱呐？
0: 不是，没零钱，我有整的。要不这么着
1: 啊，
0: 换我点零的，换点零，换100块钱钢镚吧。你换给我、
1: 嗨，这谁身上带100块钱钢镚啊？
0: 不是，你换我点，我好打车呀。
1: 哦，
0: 回家呀。
1: 您不就是为了坐车吗？
0: 对呀、
1: 好办，好办。
0: 那怎么好办、
1: 啊？哎，这是没问题，没问题。
0: 怎么了？
1: 哎，瞧见了吗？
0: 这干嘛？
1: 坐车去。
0: 这谁的？
1: 我的。
0: 你的，你掏出来往外撸，这什么意思？这
1: 嗨
0: 啊，
1: 你不没零钱吗？你换他干嘛呀？
0: 你看，这还没请您吃饭，先拿您的钱，不老合适的。
1: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0: 那就嘛呢？
1: 什么叫嘛呢？
0: 当然了，咱往后越走越近乎。
1: 对呀、
0: 别说这点儿
1: 啊，
0: 再多多少咱也过得着。
1: 就是，
0: 您这多少钱？
1: 20。
0: 那我拿着了。
1: 你甭拿了。
0: 怎么？
1: 哪儿的事儿啊？还没请我吃饭吗？那我20块钱走，你可真行。
0: 哎，我找你要了吗？我找你要了吗？这不各位都看见了吗？没带零钱跟你换，你不换给非给，这儿一接着又来这套啊，当着各位诚心栽我是不是？
1: 没有，
0: 你这叫损人不利己呀、你怎么做这事儿呢？
1: 这
0: 太不对了啊，不够朋友啊，
1: 急了，
0: 我不是跟你恼啊，我不是耗你啊，太没有了，这个人太
1: 你跟别人就不逗啊。
0: 哦，您这是玩笑上
1: 啊。
0: 我说的，我琢磨也不可能。您这人我太了解了。
1: 是啊，
0: 您是挥金如土，仗义疏财呀。
1: 就是、
0: 您向来拿钱不当钱。
1: 对呀、
0: 甭说我请您吃饭
1: 啊，
0: 平常您看见谁有困难，您能不管吗？
1: 管。
0: 今儿真隔着我走到这儿，腰里一时不便，跟您张回嘴要这20块钱，你给不给？
1: 给。
0: 心疼不心疼？
1: 不心疼。
0: 在乎不在乎？
1: 不在乎。
0: 这钱
1: 拿走。
0: 谢谢。
1: 别动。哎，好嘛，这更厉害啊，稳住了要。
0: 不是啊，我没这钱我怎么回家呀？
1: 你呀、走着走。
0: 走着走太累。
1: 哦，累呀。跑。
0: 我那不更累了。
1: 你爱怎么走怎么走。
0: 那就这样了。明儿见啊。明儿见。
1: 咱呢甭理他了，说咱的相声。我说这段呢是在北京东四牌楼那地方有这么一个四合院。
0: 说黄先生，
1: 在
0: 黄先生，要不咱们甭吃包饺子了。
1: 是啊，这20块钱没拿走吗？
0: 哎，这叫什么话？
1: 嗯，
0: 是你这20块钱值得多呀，是我请你吃饭花的多呀。
1: 那这包饺子怎么不吃了呢？
0: 包饺子太费事。
1: 对，你不包它省事。
0: 不是，你想和馅儿、和面、擀皮儿、包、煮，净做饭，没工夫聊天了。
1: 哦，
0: 吃点省事的吧。
1: 那么省事的吃什么呢？
0: 干饭汆丸子怎么样？
1: 丸子汤啊。
0: 啊，丸子汤怎么了？丸子汤不省钱啊。
1: 是吗？
0: 我有好稻米，高压锅焖出来，倍儿香。大袋羊肉丸子，多搁味精香油，这热热乎乎多得吃，怎么样？啊，干饭汆丸子。
1: 干饭汆丸子
0: 定下来了啊。
1: 定下来，
0: 干饭汆丸子。
1: 行，
0: 不过这干饭汆丸子这啤酒就算了吧。
1: 啤酒不给喝了？
0: 不是不给喝，您想这道理，你喝一肚子啤酒再喝丸子汤，肚子里的咣当不是。是不是？别喝了。
1: 那要一点酒没有就没意思。
0: 要喝呢还是喝白酒得了
1: 啊。对
0: 啊，
1: 我爱喝白酒。
0: 爱喝白酒。
1: 喝白酒
0: 那就省事了。
1: 行，
0: 您到家我拿出来就喝，别买都甭买，现成
1: 大瓶哪喝得了去。
0: 不是一整瓶。
1: 多少？
0: 也就盯这么一块吧。
1: 哎，
0: 就那么点吧。
1: 剩底儿了。
0: 怎么了？
1: 不够喝的。
0: 不够喝没关系啊。
1: 怎么办？
0: 兑水啊。
1: 啊，
0: 你要喝热酒兑开水，喝凉的兑凉白开。哎，随喝随兑。
1: 你这这咋打住、甭兑水，干脆咱是有多少喝多少，行不行？
0: 太好了
1: 啊。
0: 酒要少吃，事要多知。
1: 他倒有的说了、
0: 酒少这菜也别预备那么些个了。
1: 菜也不给预备了？
0: 不是不给预备，你想一大桌子菜，两口酒没了，剩着菜谁打死？
1: 那一点菜没有，干喝酒

0: 也不是一点没有啊，咱们就是白酒就果仁，干果仁怎么样？
1: 白酒就果仁，
0: 哎，完两个丸子汤一喝多好。
1: 行，白酒就果仁吧，
0: 就这么办，
1: 就果仁，
0: 就是果仁了，
1: 可以。
0: 明儿您不准去吗？
1: 准去，
0: 准去，咱定的是11点是吧？
1: 是，不9点吗？
0: 哦，九点，明儿您早出来，您8点来钟您就下楼。
1: 哦，
0: 哎，您门口有市场没有？
1: 有一个。
0: 哎，您先奔市场。
1: 奔市场，
0: 您买4斤果仁
1: 啊，
0: 到时候我一接您进门，咱俩喝起来多好。
1: 好嘛，我买4斤果仁
0: 啊，
1: 然后你再卖去是怎么着？
0: 我哪儿卖去了？嗯，
1: 一个喝酒嘛，干嘛买4斤果仁啊？
0: 称高称低的，3斤半也行，这无所谓。
1: 什么3斤半
0: 啊？
1: 我宁肯不喝这酒，我也不买这果仁。
0: 那这酒呢？
1: 酒我不喝了，行吗？
0: 不喝了最好
1: 啊，
0: 就是干饭穿丸子。
1: 行，
0: 干饭穿丸子，我是不是得坐车走？
1: 您溜达着，
0: 还得溜达着，
1: 溜达着
0: 啊。那您说您，嗯，您来吧，嗯，
1: 咱接着说，在这四合院里呢，
0: 哎呀，
1: 住着这么一户人家。
0: 我说黄先生，要不咱甭吃干饭穿丸子了？
1: 这干饭穿丸子又怎么了？
0: 干饭穿丸子，汤泡饭，水花花，当时稀里糊涂，您吃挺饱，一泡尿又饿了，是不是？没劲。
1: 嗯，
0: 吃解馋的。
1: 那么解馋的吃什么？
0: 炖肉烙饼。
1: 哎呦，炖肉可堂口。
0: 来他5斤牛肉。
1: 5斤呢？
0: 5斤羊肉。
1: 呵，
0: 一只肥母鸡，1斤栗子。
1: 哎，好，
0: 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1: 太棒。
0: 烙点螺丝转饼，撕着吃还解闷。
1: 对，
0: 吃完了喝点咖啡，
1: 嗯，
0: 去去油腻。
1: 行，
0: 炖牛肉，
1: 炖牛肉，
0: 栗子鸡。
1: 行，
0: 我家养了个老母鸡。
1: 哦，还现宰。
0: 这么大个。
1: 呵，肥。好。
0: 呵，
1: 嗯，
0: 就是老点儿
1: 啊，
0: 老点儿没关系。今儿晚上就宰，炖它半宿啊，拿小火烤，背不住也能烂啊。咱是老
1: 不是，您这老母鸡养了几年了？
0: 养几年了？哎呀，据我姥姥说呀，我们家这老母鸡比我妈小2岁
1: 啊。
0: 论起来，我管它叫姨。
1: 嘿，
0: 因为请您吃饭，我大义灭亲了。我今儿个我
1: 别介
0: 啊，
1: 喂我可不值当的，不值当不值当
0: 啊！
1: 鸡咱不吃的行吗？
0: 不吃鸡了，
1: 咱就是炖肉烙饼就
0: 炖肉烙饼，
1: 炖肉烙饼，
0: 炖肉烙饼。这车钱呢？
1: 甭垫的。
0: 哦，还甭垫？
1: 甭垫。
0: 哦，啊，行。
1: 嗯，哎呀，又改炖肉了。
0: 哎，我说黄先生，要不
1: 咱甭吃炖肉了，怎么样？
0: 嗯，
1: 我就知道是这句吧。这炖肉又怎么了？
0: 这肉它不烂呢。
1: 那可不，你不炖它烂不了。
0: 不是，明儿早起我得现买肉吧？
1: 啊，
0: 万一那火要跟不上，到中午肉没熟，您去了给您吃什么？
1: 嗯，
0: 干脆吃窝头吧。
1: 行啊，
0: 嗯，
1: 什么您呢？
0: 窝头。
1: 窝头啊？
0: 啊，
1: 回见吧。啊，
0: 怎么了？
1: 还吃窝头啊？从小我那窝头都吃伤了。
0: 吃过窝头。
1: 我吃了10好几年。
0: 你说说你们家那窝头什么模样的？
1: 嗨，窝头嘛，还什么模样？上头一个尖儿，底下一个窟窿。
0: 亏了问问，
1: 嗯，
0: 跟我那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
0: 我那底下一尖儿，上头一窟窿。
1: 哎，他给翻个了。
0: 再说面也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
0: 你那窝头什么面呢？
1: 棒子面。
0: 我这玉米面。
1: 哎，这不还一样吗？
0: 不光玉米面，
1: 还有什么？
0: 江米面、黄米面、绿豆面、栗子面，
1: 嗯，
0: 红糖、白糖、青丝、红丝、杏仁、瓜子儿、核桃仁、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大大的鸡子儿一发，英名叫窝头，
1: 实际是
0: 福地大槽糕。
1: 哼，
0: 你有多少钱？你没地儿买去，
1: 还真是。
0: 有什么话咱明儿再说了。
1: 哎，
0: 我先走一步。有什么？
1: 回来
0: 啊？怎么了？
1: 回来？
0: 怎么？
1: 回来！
0: 你别揪我！你揪我！你撒开！你撒开！你干嘛？你怎么
1: 撒开？你跑了？
0: 怎么？怎么了？
1: 我那钱哪去了？
0: 风大挂那边去了。你
1: 少少什么挂那边去了？
0: 啊，
1: 在你兜里了。
0: 怎么会的？不可能啊！
1: 我看见你装起来的。
0: 你看我错了，你看错了。不，没那个事儿，没那个什么。
1: 你掏出来，
0: 咱
1: 什么事儿
0: 掏什么掏不掏？
1: 你要不掏，我可喊警察。
0: 不，这点事儿值当麻烦警察吗？
1: 你掏不掏？
0: 这种人的，我跟你开个玩笑，你值当的吗？给你不就完了吗？
1: 啊，
0: 不就完了吗？
1: 这还差不多。
0: 这是
1: 呀，5毛的，回来，回来。
0: 哎呀，还你撒开，怎么回事？
1: 这是5毛的。
0: 再给你弄1毛完了，行，再弄1毛，再弄1毛。
1: 甭跟我对付啊，甭跟我对付，我要我那两张实派的
0: 钱。

0: 本子，这是开玩笑都不懂，给你，不就这个吗？给你，我得拿回去。
1: 好家伙，愣抢你！
0: 我说到高兴的时候，我爱开玩笑，知道吗？这个窝头啊，说叫窝头啊，
1: 啊，
0: 比那点心差不了多少啊，
1: 还真是
0: 又鲜又软又甜，
1: 对对对，
0: 啊，跟那个蛋糕差不多。
1: 就是
0: 你要吃一回啊，想两回，打这儿你要吃上瘾呢，你还
1: 不动？
0: 怎么？
1: 这手。怎么回事
0: 啊？
1: 怎么回事？
0: 我手凉，我里边暖和暖和。
1: 像话吗？跑人兜里都暖和手了。
0: 嗯，
1: 啊，
0: 我怕你没搁好，我给你
1: 摁碎了。就为这20块钱，你丢这么大的，
0: 至于吗？至于吗？那么咱就窝头了。
1: 窝头不干点吗？
0: 小米粥喝不喝？
1: 行啊，
0: 酱酱乎乎熬一锅小米粥，
1: 可以
0: 多搁红糖。
1: 哎，
0: 煮几鸡子儿，弄点挂面
1: 啊，
0: 来刀草纸，
1: 我再给你生个大胖小子。
0: 嗯，不是，
1: 你跑这伺候月子来了？
0: 依着你呢，
1: 乱七八糟满不要。咱就是窝头小米粥，
0: 窝头小米粥。
1: 对了，
0: 钱带好了，别掉了。
1: 你放心，没你的事儿了。
0: 那就这样吧，
1: 啊，
0: 再见吧。
1: 啊，这窝头啊，窝头也落不住。
0: 哎，我是黄先生，
1: 要不咱甭吃窝头了，咱喝点凉水吧。
0: 哎，我说你这小子可太难伺候了，打刚才这不吃那不吃，你要吃什么你？
1: 呀，啊，
0: 喂。
1: 他倒给我扣上了，你说到底是我不吃啊，还是你不请啊？
0: 真请？
1: 那可不
0: 能上我家里去吗？我家能做什么好吃的？
1: 那上哪儿吃去？
0: 我请您下庄子。
1: 请我下庄子？
0: 哎，
1: 给我钉马掌。啊，
0: 我带你下馆子。
1: 哦，拿自来水灌我。
0: 不是不是，饭庄子，饭馆子。
1: 那行，到饭庄子里，您请我吃什么呢？
0: 我请你吃满汉全席南北大菜。
1: 甭满汉全席南北大菜
0: 啊，
1: 你只要把这菜名说上个三样五样来，算你请了。
0: 太容易了，
1: 那你说说。
0: 我请你吃蒸羊羔，这菜有没有？
1: 蒸羊羔这是大补，有。还有什么呢？
0: 蒸熊掌，
1: 哦，
0: 蒸鹿眼，
1: 是。
0: 烧滑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
1: 还有什么？
0: 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士马，烩腰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
1: 还有吗？
0: 什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烟，溜鲜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全丁，烩鸽子蛋，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炒蹄筋，锅烧海参，锅着白菜，炸壳炒田鸡，桂花翅子，清蒸翅子，炒飞禽，炸什件，清蒸姜瑶柱，糖溜芡实米。
1: 还有
0: 拌鸡丝儿，拌肚丝儿，什锦豆腐，什锦丁儿，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窝瓜，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茄干，晒卤肉，鸭羹，蟹肉羹，三鲜木须汤。
1: 好，
0: 还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脯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有胡肉，扣肉，松肉，罐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了肘子，酱豆腐肘子，扒肘子，炖羊肉，烧羊肉，烤羊肉，煨羊肉，涮羊肉，五香羊肉，包羊肉，汆三样，包三样，烩银丝，烩散蛋，油白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煎汆活鲤鱼，板鸭，筒子鸡。
1: 好，
0: 烩长鸡肚，烩南鳍，
1: 还有
0: 盐水肘花，锅烧猪蹄，拌瓤子，炖吊子，烧干尖，烧连蹄，烧肥肠，烧宝盖，烧心，烧肺，油炸肺，酱果丁，龙须菜，拌海蜇，玉兰片，糖溜疙瘩，糖盐剑莲子，拔丝山药，拔丝肉，塔木鱼，拔带鱼，黄花鱼，海鲫鱼，石鱼，桂鱼，扒海参，扒燕窝，扒鸡腿，扒鸡块，扒鱼，扒肉，扒面筋，扒三样，
1: 不少。
0: 猪肉锅子，白肉锅子，什锦锅子，一品锅子，鸡块锅子，还有杂烩锅子，
1: 太多了。
0: 哎呀，这些菜爱吃不爱吃？
1: 爱吃，咱们吃去。
0: 没钱，
1: 哎，白说了。
2: 跟你一起收听过了一段报菜名，马志明、黄族民和说。 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希望各位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

0: 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1: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2: 你是？
1: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3: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4: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星星的声音干净而空灵，又带着一种隐隐的悲伤，把悠远的思念唱得细腻动人。如果有一天你走在大西北一望无垠的戈壁公路上时，请一定记得要听这一首歌。

想象在荒芜而开阔的地方，你终于诚实地面对自己，在你内心深处角落里的那个人，是你内心真正渴望的归宿。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不得不说，接下来这一首歌让人看到了一个不同的逃跑计划。像毛川说的那样，这首歌是为了证明逃跑计划这些年没有不努力，也没有放弃写歌。当毛川站在舞台上，随着歌曲节奏扭动起来的时候，显得有些拘谨，也有几分俏皮，仿佛你就看到了这一首歌所要写的那个爱情的样子，你的爱情。

写的是爱情，是最纯粹最透彻的爱情。他把那种爱情之中是爱情是人生最重要的情愫诠释了出来。最好的爱情大概就是两个人都沉浸在爱情之中，彼此相融，互相影响，除了爱情再也不去关心任何世间种种。生活中能够剩下的似乎也就是彼此面面的爱意，或者就像某一个人所说，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我已经记不太起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变得怀旧，从一件物品到一本书，一张纸，现在就连一句歌词也会带来记忆的碎片。穆小雅，时间是座博物馆。

0: 时间是座博物馆，藏着我们的年华。有人说，现在什么都变了，只有回忆驻足于风中。你说，是时间走得太快，还是我们忘了散步去欣赏生活？小时候的泥人，铁皮桶里的彩色糖果纸，早已褪色的礼物盒，以及我们都在的痕迹，在时光的博物馆里，等我们去慢慢的再次品味。
1: 跟你争，跟你争，我一个人吃饱睡着，每天藏言总话传讲，怎么样怎么样，别来无恙。

来讲，你那笨拙的嘴边，落寞的笑了千遍，只将想念比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无论我们最后生疏到什么模样，我都想你知道曾经对你的好是真的，希望你不后悔认识我，也是真的快乐过。一生漫长，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努力向前，不要回头。下一站，无论在哪，我都希望你能快乐。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

0: 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2: 丹青不止，
1: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这里是 FM 879 FM 1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乌纱掷去不做官，囊中羞涩两袖寒。携取一支青瘦竹，秋风江山作鱼竿。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最腐败？和珅是不是贪污最多的人呢？这各个朝代的货币价值不同，怎么比较呢？这些贪官他们的结局究竟如何？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宋明清。

历史上的贪官呢是受到世人唾弃的，而且结局啊一般都很惨。可是放眼整个封建王朝，这哪个朝代才最腐败呢？这还真不好说。首先，宋朝的政局动荡，那从中牟利的人就比较多。明朝的宦官当权，那就更不用讲了。清朝的和珅和大人，那人家一个人就撑起了腐败的半边天。这还不算什么啊，比如说一些什么大面积的贪污案等等等等。不过呢，你想要把它拉出来做个对比也不是没有办法的。咱们可以从各个朝代分别找出一只大老虎，对他们的贪污数额做一个统计，然后呢折算成咱们现在的货币单位，通过这种方式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啊。那首先呢，我们要从宋、明、清，咱们分别挑一位最贪的人。宋朝第一贪权臣秦桧。宋代呢，由宰相执掌这个行政大权，所以呢，他是最贪的人。明朝第一贪宦官刘瑾。明代废除了宰相制，那这朝中的实权啊，常常就被太监给掌握了。清朝的第一贪就是咱大名鼎鼎的领班军机大臣和珅和大人。这清代的权力中枢转移到了作为皇帝的秘书办公室军机处了。这三位大老虎呢，首先我要简单介绍一下刘瑾啊，剩下的两位那简直是家喻户晓。刘瑾呢是陕西新平人，本来姓谭，在6岁的时候呢被太养刘顺给收养了，后来晋升入宫做了太监，从此就改姓刘，在侍奉明武帝朱厚照的时候得到了赏识，后来官拜司礼监掌印太监，那这个可是太监里的霸主啊。从此之后呢，他就开始掌权，干扰朝政，又贪钱是又祸害百姓，当时的人们叫他啥呢？叫他立皇帝，明武宗为坐皇帝，跟真皇帝相比呢，他是站起来的那位皇帝。刘瑾被抓的时候呢，从他家里查出来金银数百万两，还有伪造的玉玺、玉带这种违禁物品。这个贪官呢，他又贪钱还贪政啊。他被认为呢是当时的世界首富，后来啊被凌迟处死。宋明清的三位首贪，咱们接下来一个一个来讲。首先第一位，宋朝的秦桧。这各朝的史书都是后世修的，在元人修的《宋史》里边说，这个秦桧啊开门受贿，负敌于国。可是他到底贪了多少钱呢？那一直没有人能查清楚。可是有一句话提供了一个小线索，说这个秦桧是贪墨无印，其家富于左藏数倍。其中的数呢，虽然他没有说明白，可是咱们知道他的家产顶左藏内的财富好几倍。这个左藏库呢是宋朝的国库，那宋代的国库里边到底有多少钱呢？其实左藏库里的财富并不等于宋朝的全部收入，宋朝的财政收入啊分别放在好几个地方，包括左藏库、内藏库和各州的封藏库等等。左藏库的财富主要来源于赋税，那其他的来源收入啊都是小意思。北宋至平二年，就是公元的1056年，宋朝运金帛缗钱入左藏库，内藏库即总数1173万，而诸路转移以向籍者皆不语焉啊。可知这一年存入左藏库与内藏库的财政收入一共是1173万贯。那可是宋朝啊，毕竟丢了半壁江山，这军事开支又非常的庞大，左藏库的库存呢肯定是比北宋要少。我们就当秦桧时代的左藏库的库存是1000多万贯吧，数倍于左藏库，咱们就姑且算个6倍，给他多算一点。那这么算下来，秦桧的财产大概有6000多万贯。南宋时期这6000万贯换成现在的人民币，它大概值多少钱呢？因为古代各个朝代的货币价值不一样，咱们全部折成米价来算，再算一下这个购买力就行了。宋高宗时期的米价每担大概是1000到2000文钱，咱们按照每担1500文来算，那宋代的一担米呢相当于咱们现在的110斤。今天咱们市场中的一斤大米大概就是个4-5块钱左右，所以南宋前期的一担大米等于

1500分，等于110斤，大概就等于440块钱。秦桧的6000万贯钱大概可以买4000万贯大米左右。那根据上面的这个公式呢，咱们可以算出来，这个秦桧的财产大约有176亿元人民币。咱们一听这个数，那好像跟16年的双十一1200多亿一比，好像也没有多少啊。可是南宋朝廷一年的全部财政收入也才1亿贯啊，这秦桧一个人贪的钱，差不多等于南宋财政收入的60%呢。不过更厉害的还在后面两位，后面两位贪官具体贪了多少，怎么换算，我们下期接着跟大家讲。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烨，喜欢节目的可以关注 FM 879 FM 100，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12: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2: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3: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11: 无敌
12: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了一个话题，是关于暑假如何孝敬妈妈的一个话题。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众所周知，我们基本上每一个人都享受过暑假啊，当然这不是废话啊。那么在暑假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回到家里，尤其一些大学生，外地上大学的朋友，在暑假期间，我们会发现亲情啊，它的半衰期很短。你刚到家的时候会发现你是妈妈的宝贝，可不出一周，你就变成了妈妈隔着一个房间都想扇的扇贝，家庭矛盾是频频爆发。尤其是天气炎热嘛，唾沫星子很容易擦枪走火，非常影响家庭和谐和大家的暑假体验。那么如何解决你懒散无能和妈妈殷切期盼之间的矛盾呢？假期能够美美的度过呢？今天和大家来一起说道说道啊。这个每天和妈妈斗智斗勇斗嘴只会火上浇油，我认为啊，还是得攻心为上，用你的孝顺来感动妈妈，妈妈一开心不就没空生气了吗？今天啊，我们就从妈妈的主场厨房来入手，手把手的教大家如何在妈妈做菜时来孝顺自己的妈妈，度过一个妈见不打的快乐暑假。有些同学就要问了，或者有些朋友就说了，这我还没到暑假呢，你这说的太早了吧。就是要防患于未然，你看进入厨房，你或者又会质疑自己啥都不会，是不是进厨房就添乱。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啊，大错特错。正是因为啊，你此前从来没有参与过做饭，所以啊，你去帮厨才能体现出你对妈妈的孝心。具体可以从提供劳动力、口头鼓励、精神满足、理论指导这四个方面开始尽孝。首先呢，就是这个提供劳动力。提供劳动力呢，简称帮厨。妈妈做菜你洗菜，妈妈炒菜你撒盐，妈妈出锅你上菜，通过提供全方位的劳动力 让妈妈做菜也做得舒心又放心。这个时候大家可以从这个备菜环节开始帮起，你看扒个蒜呐、洗个菜呀、摘个菜呀、削个皮啥的，哎，有手就能做嘛，对不对？但手脚粗笨的同学不要尝试切菜，万一你切的粗细不一定满足妈妈的要求，到时候呀，黄瓜片变成了黄瓜块，土豆丝变成了土豆棍，妈妈看了之后都恨不得给你一闷棍。那么炒菜环节呢，其实也可以积极的参与，但必须全程的听妈妈的指挥，妈妈说啥就是啥，千万不能自作聪明。妈妈让你递调料你就别撒，妈妈让你加盐你就别放糖，妈妈让你把炸鸡炸至金黄你就别把它炸焦了，妈妈让你加一点水你可千万别把一桶水全都倒进去。如果呢你找不到酱油在哪儿，哎，你就要去问，对不对？如果妈妈回怼你在哪儿，在我手上，此时普通娃一般难以招架，但你就可以回答，你有空在这儿阴阳我，不如直接告诉我，顺便酣然一笑化解他的阴阳怪气。好，等妈妈这个炒的菜出锅了，你更是要提供端菜呀、盛饭呐、洗碗等一系列的服务，让妈妈围裙一解就能坐下吃饭。

在忙里忙外。注意端菜时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一切以菜的安全为主，不要试图在这里展现你的平衡能力，万一汤洒了，碗翻了，菜砸地上了，那有可能就要被扫地出门喽。其次就是提供情绪价值，除了帮妈妈干活之外啊，我们在厨房里还能照顾妈妈的心情啊，时刻照顾哟，给妈妈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在这儿啊，我建议大家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旁观大厨做菜的小白，用你无微不至的观察力和大呼小叫的彩虹屁，让妈妈感觉她不是在做菜，而是在炫技。你看，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场景就是啥呢？妈妈切菜，巴拉巴拉切菜，你就来说，哇，妈，你这个刀工真的太优秀了，你切的这土豆丝啊，都可以拿来穿针缝衣服了，是不是有效果了？还有另外一个场景，妈妈颠勺的时候，你也可以说，妈，你这颠勺怎么颠得这么好呀，这手艺可不能被外面那些大厨学去了。还有当你妈妈杀鱼的时候，你可以这么说，妈，你杀鱼的样子比小时候揍我的时候还要勇猛。以及妈妈炸鸡的时候，你可以说，妈妈，你这炸鸡炸得也太酥脆了，这配方如果公开了，可能肯德基也就活不下去了吧。而且你全程要对妈妈炒的菜表示迫切的期待，刚出点味儿你就表示，哇，好香啊，刚盖上盖儿，然后你就会说，哎呀，这么香，什么时候出锅呀？一出锅你马上又来，哇，天下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菜。看到你口水直流想吃菜的急切的模样，妈妈一定在宠溺一笑中忘记你的种种劣迹，一瞬间居然觉得连你都不再面目可憎了。然后呢，你就提供精神满足啊，妈妈的心态会很复杂，有时候呢既希望看到孩子长大了，又希望孩子永远是个可以照顾的宝宝。尤其是在厨房这个妈妈的绝对主场，我们可以适度展现你没她不行的人设，让妈妈感觉到啊你需要她。具体的实践线路呢，就是留下战术漏洞，贬低自己来抬高母亲，维持妈妈厨房顶级大腿的江湖地位。比如面对原生态的农产品，你可以主动暴露自己匮乏的农学知识，大肆宣扬你分不清菜，用自己的无知来衬托妈妈的懂行。但是也要记住啊，注意选品，分不清葱和蒜苗是合理的，你如果分不清土豆和番茄，那你就是不礼貌了，知道吗？毕竟你是无能，不是无脑，更不是无知。你还可以假装害怕溅油啊，用自己胆小来衬托妈妈的伟岸，妈妈的菜一下锅你就啪就跑三米远，她一定会心生怜爱。但窜的时候你注意方向啊，千万别窜的时候把这个东西撞坏了，因为妈妈揍你她还挺费劲的。最后呢，就提供理论指导啊，上一趴如何卖蠢的课。哎，但大家毕竟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哎，当然也不能蠢得太让人觉得无语啊，让妈妈觉得呀你废了。但是呢，你偶尔也可以用你的科学知识来指导妈妈烹饪，让她收获五而大一的满足感。比如妈妈觉得倒蚝油总是很费劲，你可以演示啊，就说这个甩一下会更好使。比如妈妈倒油炸肉，你可以告诉她油炸能使食物的外壳快速脱水干燥，留下孔洞，让人有一种酥脆的口感，但是炸太久呢容易干吧。你看，种种技巧让你的妈妈不再讨厌你。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暑假如何孝敬妈妈。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为什么要现在说暑假，因为防患于未然，咱们提前的把它安排起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无敌起床了，快点儿。
1: 好的，我马上就起来。
2: 居然不赖床了，那你快点，我先去买菜了啊。好的，拜拜。
0: 老妈走了，我还可以偷偷的赖会儿床，嘿嘿。
2: 无敌
1: 谁，哎呀，吓死我了。妈，你怎么突然大喊大叫的呀？
2: 我就知道你没这么老实，乖乖起床。所以啊，我杀了一个回马枪。
1: 好的，我现在就起。
2: 那你起呀。
1: 您不是说要去买菜吗？
2: 对呀，
1: 再不走你就抢不到特价菜了。
2: 啊，对哈，都快八点了，我得赶紧走了，你快点起啊。
1: 知道了，嘿嘿，这回老妈肯定不会跑回来了。哎呀，我继续睡。喂
2: 喂，无敌，你是不是在睡觉啊？
1: 哎呀，亲爱的妈妈，我已经起来了。
2: 我跟你说，我听你这声音就不对，我一会儿回来呀，如果看到你还在床上躺着，你就死定了。
1: 哎呦，糟了，老妈要发火了。哎，我得赶紧想好对策呀。谁呀？
2: 我
1: 啊，亲爱的妈妈，您回来了。哎呦，您辛苦了，
2: 来来来，我帮您提菜。
1: 您先去这个沙发上休息一会儿啊，我已经倒了一杯水放在茶几上了。

0: 嘿，这小子啊，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这服务这么到位，说吧，你是不是又闯祸了？
1: 妈，我就是觉得您太累了，所以才让您歇歇。
0: 没有闯祸，那就是看上什么东西想买了，对吧？
1: 没有，妈，您就放心吧啊，今天做什么菜，我帮您摘菜。
0: 不赖床还要帮忙，真是奇怪呀。
1: 妈，我已经长大了，应该帮您分担这些的。
0: 那好吧，你去帮我把葱和蒜包好了。
1: 好嘞。
0: 让我歇歇，那我就歇歇吧。
1: 这么快就睡着了，那我要不要把老妈叫醒呢？算了算了，干脆我把饭做好了再叫她吧。
0: 哎呀，我是睡了多久啊？
1: 亲爱的妈妈，您没睡多久，也就两个小时。
0: 啊，天哪，我怎么都睡到中午了，这饭还没做呢。
1: 妈，这午饭我早就做好了，您要是饿的话，咱们现在就吃饭。
0: 你做饭？你小子可是从来没做过饭的，能吃吗这饭？
1: 妈，您做，这是我做的佛跳墙。哎，这个是风金汤酸菜鱼，还有糖醋排骨、麻辣小龙虾。
0: 这些都是你做的？
1: 对呀，亲爱的妈妈，您来尝尝看好不好吃。
0: 我都没买这些食材，你拿什么做的？
1: 妈，我跟你说，我是在网上下单，这半小时就送到家了。
0: 就俩小时，你一个人做了一大桌这么复杂的菜，鬼才相信呢。你说实话，这是不是你点的外卖呀？
1: 不是，真的是我自己做的。
0: 我养了你18年，我都不知道你还有这个手艺。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啊，这些菜都是你做的吗？
1: 这些菜都是我热的。
0: 我就说你不可能做得出来吧。
1: 跟您说吧，我买的呀，这叫预制菜。
0: 你那点零花钱应该买不了这么多菜吧？
1: 那个我用您的账号买的，打着白条。
0: 什么？你真的要把我气死，罚你洗一个月衣服。
1: 亲爱的妈妈，衣服都洗好了。
0: 都是洗衣机洗的吧？
1: 对呀，洗衣机不就是用来洗衣服的吗？
0: 你不会把所有的衣服都丢进去洗了吧？
1: 对呀，一次搞定，多轻松啊。
0: 我看看啊。哎呀，我的白裙子完了，被染色了。我跟你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条裙子，也是唯一一条还能塞得进去的裙子。哼，你下个月的零花钱没有了。哎呀，亲爱的妈妈，您就原谅我吧，都是我的错。您不给我发零花钱，我怎么攒钱赔您这条裙子呢？好吧，那就罚你打扫一个月的地。
1: 没问题。
0: 我睡个午觉，你别吵啊。
1: 放心吧，我一个字都不会说的。
0: 那就好。
2: 让所有的灰尘都见鬼去吧。
3: 干啥呀干啥呀，无敌，你是不是皮痒了？我说我要睡觉，你搞出这么大的噪音干啥呀？
1: 哎呦，亲爱的妈妈，我是按照您这个要求打扫卫生的。
3: 那你为什么不用扫把，要用吸尘器呢？
1: 因为吸尘器吸得干净呢。
3: 那你就不能晚点打扫吗？
1: 刻不容缓呀，我担心您在睡觉的时候呼吸到这个灰尘，在干净的环境中休息，那不是效果更好吗？
3: 我觉得你这个就是故意的。为什么要放暑假呢？你这一放假我就糟心了。算了算了，你也别打扫了，你赶快出去找你的小伙伴吧。
1: 他们都去上培训班了。
3: 你看看你，别的同学都在上培训班，都在努力，你在干嘛呀？
1: 我在帮妈妈分忧解难呀。
3: 你不在我面前晃已经是分忧解难了。
1: 那我就只好去睡觉了。
3: 大白天你睡什么觉啊你？
1: 那我去看书。
3: 看什么书啊？
1: 四大名著。
3: 那还差不多。你不是说看书吗？怎么抱着手机在那傻笑呢？
1: 亲爱的妈妈，我刚才的确是在看书，但是我猛然想起啊，过两天就是您生日了，于是啊，我打算在网上给您买件礼物。
0: 哎呦，给我买礼物破费了啊，你好好学习就行了。
1: 妈，这件礼物您值得拥有。
0: 什么礼物呀？
1: 厨房三件套，抹布、围裙和手套。
0: 就这？哼，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1: 亲爱的妈妈，其实我跟你开玩笑的，真正的三件套在这儿呢。

0: 些又是什么呀？
1: 我的录取通知书，我的驾照，我女朋友的照片。
0: 你什么时候拿的通知书啊？
1: 昨天收的快递呀。
0: 那你什么时候考的驾照呢？
1: 上个月呀。
0: 你什么时候交的女朋友呢？
1: 学驾照的时候。
0: 哼，你小子真像你爸爸。
2: 对于如何孝敬妈妈，送各位一段话：父母是我们最大的恩人，更是我们最该孝敬的人。所以不要嫌父母笨手笨脚，不要数落父母记性不好，更不要计较父母丢三落四，对他们多一些耐心和陪伴，既是为人子女的该负的责任，也是生而为人应有的本性。记住，百善孝为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明天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

0: 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特别欣赏拥有好习惯的人，比如每天按时跑步，每晚坚持读书，亦或每顿早餐喝一杯牛奶。这种习惯可大可小，但它表明了一种自律，也表达了对生活的一种偏执。慢慢的，它使人的生命质地有了不同。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奋斗的目标，那么先从坚持一个好习惯开始吧。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

果你要做一件事儿，请只管安安静静地去做，因为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别人不知道你的情况，也不可能帮你实现梦想。千万不要因为虚荣心而炫耀，也不要因为别人一句评价放弃自己的想法。其实最好的状态是坚持自己的梦想，听听前辈的建议，少错几步，值不值，时间是最好的证明。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你为了省钱不买的那条裙子，等到今后有了钱再买，年纪已经不合适了。你拼命学会了他爱的那首歌，可是他却不想听了。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会过期，时间不是你放进冰箱和罐头就能保鲜的东西，它只能被当下的你握紧。不为思考明天而踌躇，不为盲目改变而浪费。我是小青，感谢你的陪伴。

0: 有哭，没有说。
1: 没有人能拒绝爱情的诱惑，就像端一块缀着草莓的奶油蛋糕摆在你面前，阳光稀稀落落地洒在白色的骨碟上，就算你不爱吃，光看几眼也会心满意足。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小青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2: 让电话收不到信息，也不想听那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最忙的一天是改天，人人都说改天有空去，但改天永远没空过。最远的一次是下次，人人都说下次一定来，但下次从没有来过。真正的疏远总爱穿着热情的衣服，真正的热情却穿一身疏远的行头。有一种亲热如此疏远，比如改天有空去，下次一定来。

成在他的《雪国》中曾经说过，只有女人才可能全身心地挚爱一个人。听说你身边又有新面孔，听说你不再寂寞，听说你提起我。或许当爱情已经成为往事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当初自己投入的感情究竟是爱，或者只是伤害。所有的一切只能靠时间来沉淀，来洗涤，而我们的心境已经不再是从前。在心底的某个角落，我们给曾经深爱的人留下了一个别人无法走入的空间。即使在天各一方的时候，我们在心底对对方默默祝福，想着联络，不如心底远远问候。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不必那么介意孤独，或许它比爱要舒服，爱也有残忍的一面，尤其当它离去的时候。一个人的日子有一个人的静默欢喜，把孤独的时光用来建造一座内心丰满的小城，相信总有天使会来爱你。

你原地等待，他执意要走，你失望地走了，他又转身回来。人们常说有缘无分，殊不知你们都留恋过，只是不在同一个时间。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此，我们想要顾盼深情，却错过了回头的时间。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静。
1: 爸爸，我肚子疼。
2: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3: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2: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4: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5: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3: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5: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6: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7: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6: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8: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9: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0: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9: 奶爸奶妈

0: 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1: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对孩子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多一点理解，少一点抱怨，多一点引导，少一点批评，让孩子参与家庭生活，培养一颗懂得感恩的心，这是父母最大的福气。今天的节目，爱佳就来和您说说，最高级的炫富是养出感恩的孩子。
2: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 前不久在微博上看到一则温暖的小视频，在成都地铁上，一名大概12岁的小男孩带着患有眼疾的父母乘地铁出行，并小心翼翼地引导着他们。父母两人紧靠着小男孩，小男孩则一脸认真和专注，没有抱怨，没有嫌弃。一小两老三个人的背影在众人的目光下化为一条温暖的线。你是我的眼，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这一幕温暖而深情，甚至让许多父母自愧不如。作家李月亮说，为人父母最大的成就就是养出会与世界相处的孩子。或许一个人炫富的方式有千万种，但一个家庭最高级的炫富就是养出一个懂得感恩的孩子。爱佳最近特别喜欢看少年说的节目，有一期着实让人看得心疼。初二年级的邓文浩在演讲台上情不自禁地对自己的奶奶表白，他说，上个学期我瘦了20斤，我的奶奶知道了非常心疼，就从湘西来照顾我，我恢复了原来的体重，而我的奶奶却瘦了10斤。奶奶你辛苦了，你要多注意身体，看着你瘦了我很心疼，奶奶我爱你。或许男孩子的心思不轻易表达，但台下的奶奶早已为他的懂事热泪盈眶。声音纯正，感情纯真，懂得感恩的孩子内心往往更为善良豁达，更容易懂得换位思考，理解家人和别人的不容易。奇葩说栏目曾经做过这样一个调查，一周没有陪够孩子12个小时就取消爸爸称号，你支持吗？调查结果显示，支持率高达79%。但当节目组采访到几位小朋友时，三个小朋友的回答竟然是不愿意、不支持，理由是因为他是我的爸爸呀，爸爸是我最好的爸爸，爸爸工作整天很辛苦，太不容易了。意料之外的答案让一众场外老父亲泪眼婆娑，感觉愧对孩子，本以为所有的孩子都会说同意，却没有想到会得到自己孩子如此诚恳而坚定的回答。或许他们自己也不会想到，平常自己陪伴孩子的时间这么少，但是孩子内心依然感激，并且给自己如此暖心的评价。美国育儿作家珍妮·艾里姆曾说，孩子身上存在缺点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作为孩子人生领路人的父母缺乏正确的家教观念和教子方法。其实孩子天生是单纯善良的，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可以感受到父母的不容易，感受到温暖而向上的力量的。但由于孩子的生理和心理毕竟不够成熟，对外界的所有反应几乎是基于自然反应和模仿而来。父母的循循善诱和言传身教是孩子成长路上最好的营养品。尼采说，感恩即是灵魂上的健康。一个家庭的物质条件对孩子的成长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倾注了真诚和爱养大的孩子，

未来一定更懂得好好的爱自己，爱生活，更容易懂得尊重并感恩别人的付出。这难道不是人生另一种成功？董卿录制节目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你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先成为这样的人。要让孩子懂得感恩，最好父母先行。有父母的榜样，孩子也更乐于学习和实践，将感恩和爱的种子种在自己的心里。网上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声音，中国父母最大的悲哀是付出全部却养不出感恩的孩子。父母爱孩子是天性，也是本能，甚至绝大部分的中国父母穷其一生都在为孩子而活。为了让孩子吃好喝好穿好用好，他们不惜承担了所有的压力，包揽了所有的事情。要知道，不恰当的教育留下的教训往往也是最沉痛深刻的。2018年12月2号，湖南一名12岁在读6年级的男生因抽烟被母亲发现训斥打骂后，进厨房拿了一把菜刀对着母亲连砍了20多刀，杀害了自己的母亲。2019年3月16日，江苏一名13岁少年因不服母亲严厉管教，杀害了自己的母亲。2017年8月，安徽一名未满14岁少年因玩手机太多被妈妈管教而残忍杀害了自己的母亲。同年8月份，四川一名李先生让儿子别玩手机，交出手机，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儿子趁他半夜睡觉时提起板凳砸向他，导致李先生缝了7-8针，伤口上还留有一个5厘米的伤疤。类似让人心痛的案件还有很多，每一宗都足以让人后背发凉，而每一宗案件的背后都隐藏着一种残缺让人心碎的家庭教育。育儿专家李玫瑾说，在孩子6岁之前就要给他立好规矩，让他知道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什么事情坚决不能做的。从小立规矩，从小让孩子懂得爱自己爱家人，以恰当的方式加以引导和教育，远比长大了不听话再生硬的打骂管教重要得多。霍华德大学斯蒂芬·巴斯克维尔教授说，基本上每个重大社会问题都与父亲缺失有关，暴力、犯罪、吸毒、酗酒、少女怀孕、自杀等都与父亲缺失有最直接的关联。要知道，一个好的父亲赛过100个校长。父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的影响远比你想象中的要重要，父母的陪伴才是孩子最安心的药丸。在孩子该单纯的年纪，别再满是对比和打击了。孩子需要的是一个安心的成长环境，而不是父母穷尽思想考虑给孩子买什么礼物。想起前段时间看到的一句话，很多父母在尽力寻觅，以求找到最好的东西送给孩子，但往往找不到。为什么？我想最好的东西往往是不需要刻意去寻找的，因为它一直在身边，那就是高质量的陪伴，是坚定的眼神和深沉的爱。竭尽全力去讨好自己的孩子，孩子不一定会如你爱他一样的爱你。而一个家庭拥有稳定信赖的结构，有融洽的关系，温馨的气氛，孩子自然拥有强大的幸福感。正如心理学家李维荣的话，真正的家庭教育重点不在教育，而在环境。别再说孩子要富养还是穷养了，有教养的样子才是最好的。养出一个会感恩的孩子，才是一个家庭最高级的炫富。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我们经常感冒，也经常说感冒这个词，可感冒到底是什么呢？宝宝发热、流鼻涕、打喷嚏、咳嗽、头痛、嗓子痛，好像都可以用感冒两个字来描述。接下来爱佳就来和您说说到底什么是感冒。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感冒是上呼吸道感染的俗称，其中绝大部分的感染都是由病毒造成的，像常见的鼻病毒、流感、副流感病毒等等。这些病毒侵入人体后会栖身于我们的细胞之中，复制出成千上万的新病毒，然后再开始新的一轮感染和复制。是不是听起来有点吓人，感觉我们的身体分分钟都要被病毒承包？之所以没有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人类的免疫系统还是很厉害的。像感冒时诸如发热、打喷嚏的种种症状，其实是我们的免疫系统为对付入侵的病毒做出的反应。发热能够

降低病毒的活性，提高免疫系统的活性，让病毒能够被更快的清除。而打喷嚏、咳嗽则有助于把病原体喷出体外。对我们的免疫系统来说，普通感冒这种小事，花上大约一周的时间就能够平定了。搞清楚了感冒的过程，我们自然也就知道什么治疗方法比较靠谱，什么治疗方法没有道理了。下面艾佳就来总结一下。首先，不要乱用药。前边说了，感冒是上呼吸道感染，而且绝大多数时候是病毒感染。可有些家长关心则乱，就想给孩子吃抗生素，可明明被病毒感染了，却还用抗细菌的抗生素，那肯定不管用呀。而且抗生素还可能会破坏孩子肠道菌群平衡，带来新的麻烦。那么感冒是病毒感染的话，就能吃抗病毒药了吗？也未必。因为抗病毒药的原理是阻止病毒的复制，不幸的是，病毒的复制跟人细胞的复制有共同之处，有些抗病毒药可能会误伤人的细胞，比如利巴韦林，如果备孕或怀孕的妈妈吃了，就很可能影响胎儿健康。对于普通感冒这种免疫系统自己花一周就能搞定的病，直接吃抗病毒药有点得不偿失。不过如果得的是流感，就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吃抗病毒药治疗了。其次，捂汗不靠谱。喝几杯热水，穿厚点，捂一身汗是很常见的感冒退烧治疗方法，但这其实是不对的。捂汗还可能给孩子带来危险。宝宝身体小，新陈代谢快，体温调节也还没有发育完善，发着烧再给捂被子里，后果就是宝宝体温过高，代谢紊乱，甚至致命。再次，空调不会吹感冒。很多人认为空调一开，吹风很凉，宝宝会被吹感冒。严谨地说，宝宝当然不可能被直接吹感冒，因为感冒主要原因是病毒感染，和吹空调无关。酷夏30多度的气温，这时候不开空调，难道让宝宝硬熬着吗？出了痱子，宝宝更受罪。空调该开的时候一定要开，只要注意勤洗滤网，温度不要低于26度，风口别对着孩子吹，定时开窗透气，室内室外温差别太大就可以了。那么孩子感冒应该如何护理呢？对于普通感冒来说，多休息多喝水，缓解孩子的不适就行。比如孩子鼻塞，就可以用温热的毛巾敷鼻子，孩子低烧则可以用温毛巾敷孩子的额头等等。不过如果孩子的体温超过38.5度，就要考虑用退烧药了。此外，多关注孩子的精神状态，如果孩子精神状态很好，能跑能跳能吃能睡，那就没有必要多担心。如果孩子精神萎靡，食欲不振，则要密切关注，及时退烧或是寻求医生的帮助。流感虽然护理方法差不多，但因为更加严重，需要早点看医生，遵守医生建议治疗，并注意避免传染给他人。虽然感冒不是什么严重的疾病，但能够让孩子少受点罪不是更好吗？宝爸宝妈只要做好这几件小事，就能让宝宝远离感冒。首先要家里勤通风，通风能够降低病毒的密集程度，减少宝宝感染的可能。然后家长回家一定要先洗手，换家居服再接触宝宝，这样通勤路上走过人山人海带回来的病毒就不会传给宝宝了。最后，流感季节别忘了自己出门戴口罩，也别忘了带孩子及时打流感疫苗。我是爱佳，和大家一起重新认识了感冒。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佳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职场中混得风生水起的达人，大多有一套争与不争的哲学。在职场中处理好争与不争的问题，便能让上司、下属、平级同事以及自己有惊喜。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就让雨飞和大家分享职场的三争三不争。很多时候啊，生活就是这么奇妙，处处争强好胜的人偏偏就很难得到他想要的东西。而当一个人能不过分计较这些身外之物的时候，他反而迎来了自己的另外一番广阔天地。某地产集团运营经理与下属群策群力，历经半年终于圆满完成了一个项目。上级过来检查的时候，该经理是夸夸其谈，将功劳全都扣在了自己的头上，好像全靠他才完成了如此壮举。上级大喜之余，当然在公开场合将他好一顿的表扬，并且许诺给他各种奖励。但是下属们不乐意呀，这明明是大家的功劳，竟被他一个人揽去了。下属们对这种阴险狡诈的自私领导非常失望，从此呢，跟运营经理离心离德，不管做什么都不再配合他。还有许多人给上级写检举信，揭发他的错误，暗地发誓，不打倒他绝不罢休。这让这名经理呢，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人们说，成功者最大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懂得舍得的道理。当一个人在职场中学会了推功揽过这一手段，并将此运用到不管是上级还是与同事或者下属的身上，都无疑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惊喜。从表面上看，推功揽过似乎是有所损失，但你的貌似损失却换来了他人的实质惊喜，而由此产生的惊喜效应所带来的收益也是非同一般的。这将有助于与公司同事或下属形成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谅解的心理环境，形成相互激励、相互推动的向上力量，给下属以信心和鼓励，让下属放下包袱，与领导同甘共苦，进退一致。不争带来的惊喜呢，足以让你在职场上风生水起。我将职场不争总结为三点，称其为职场三不争原则。首先就是不与上级争锋，这不仅仅是给上级留足面子的问题，更是在维护领导的权威。有些职场人比较自负，即使是到了上级那里，也会不自觉地就表现出了强势，最后呢，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历史也会告诉我们，不懂得藏锋显拙的人一般下场都不好。 其次是不与同级争宠。同级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但是为了争做领导面前的大红人而每天无中生有，造谣生事，贬低同级，抬高自己，那争到的也是虚名浮利，长久不得，既损人又不利己。最后呢，是不与下级争功。与下属争功啊，可以说是领导者的大忌。如果你能做到领导层，下属为你创造利益，为何还要吝惜一点点的荣誉呢？常言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其实啊，领导者最需要的是胸怀，或者说是格局。私心太重，争功抢劳，推卸责任的领导者总是被人瞧不起的。职场中的不争哲学其实并不是让你放弃你应该得到的东西，而是呢用这些来换取职场最宝贵的资源，就是机会。一个聪明的职场人懂得在合适的时机推功揽过，并以此来给上级、同级和下级制造出意外的惊喜，同时呢也为自己换取了难得的职场机会。同不争相对，职场中也有争。职场中的三不争让我们左右逢源，光有不争还是不行的，职场中也是要有争的。不过呢，在这里不是争宠、争利、争功，我将职场的争也是总结为三点。这第一点呢是争利，老板呢想要有努力上进的员工，这样的员工踏实肯干是公司发展的保证。不努力不积极上进的员工呢，即使能力再强也很难得到老板的认可。因此啊，作为员工在职场发展的过程当中啊，要付出比别人多一分的努力才行。接下来的一点呢是争时。职场中时间观念是很重要的，不会管理自己时间的员工工作效率不会高，结果也不会好。作为职场人士，我们要珍惜时间，最大限度地利用好自己的时间。做同样的事情，在质量相同的情况下，比同事用的时间少，就是能力和努力的表现。老板看工作质量的同时，也会在乎你所用的时间。没有老板希望自己的员工拖延工作，尤其是在有其他员工做对比的时候。对在时间上食言的员工是难以容忍的。这最后一点是争责，这里的责有两个，一个是责任心。职场当中责任心是很重要的，一个行为拖沓态度散漫的员工是缺乏责任心的表现。员工有责任心才能更好地完成工作。在工作中我们要带着强烈的责任心去做事，不做团队中责任心缺乏的人。争责除了要争责任

任性还要争责任。团队中合作，你承担多少工作就要负多大的责任。出了问题，不要光想着把责任推卸到同事的身上，要学着多担当，这会让领导看到你的气度。而有了功劳，要做到不争，你做了多少事，老板是看得很清楚的。工作中积极的争利、争时、争责，就能够在工作过程中和工作结果上给老板带来惊喜。老板看到一个比其他员工更努力、更懂得利用自己时间、更有责任心、更能担责任的员工，自然就会重点提拔，把机会都留给他。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雨飞，欢迎回到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一个人对待自己的家人都可以恶语相向，那他对待外人再怎么恭敬也不可能是真心的。反之，如果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够把家人放在心上，那他的人品一定不会太差，因为善待家人的人同样也会善待朋友。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共同来到心灵花园，来倾听十一的这篇文章，标题是对待家人的态度是一个人最真实的人品。曾经看过这样一句话，对待外人和陌生人的彬彬有礼，有可能只是一种处事的圆滑与世故，而将好情绪留给身边最亲近的人，才是深入骨髓的教养。对待家人的态度呢，是一个人最真实的人品。一个人的人品就是一个人的风水。对待家人态度不好的人，不仅影响了别人对他的看法，还会将这种情绪反作用在自己身上，影响他的事业和运气。别让坏脾气伤害了最爱你的人。曾经看过这样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小男孩脾气很差，总是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常常是无缘无故的发脾气。为此呢，父亲给了他一大包钉子，并且告诉他，当他再想发脾气的时候，就用铁锤在栅栏上钉一颗钉子。才第一天，小男孩就在栅栏上钉了30几颗钉子。后面几天，小男孩试着控制自己的情绪，栅栏上的钉子的数目开始逐渐减少了，直到他一整天都没有往栅栏上钉一颗钉子。他高兴地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父亲，见到了儿子的转变，父亲对他说，今后的日子，如果你能坚持一整天不发脾气，那么你就从之前钉钉子的栅栏上把钉子取出来一颗。不久后，小男孩就把钉在栅栏上的钉子全部都拔掉了。父亲带着孩子来到了栅栏边，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看，虽然钉子已经拔出来了，但是这栅栏上留下了那么多的钉子钉过的小孔，栅栏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了。当你向别人发脾气的时候，你的言语就像这些钉子一样，会在别人的心上留下疤痕。无论你说多少次对不起，那疤痕永远都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或多或少的都会和故事当中的小男孩犯同样的错误。对待家人，我们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对他们发脾气，或者说一些伤人的话。但是呢，事后我们又会后悔、自责，不肯拉下脸来去道歉，以为事情就会慢慢的过去。我们之所以能够肆意地对待家人发脾气，是因为我们潜意识里认定了，无论说了多难听的话，或者做出了什么出格的事情，家人都可以无限地包容你。可是，一旦造成了伤害，就像是栅栏上的钉孔一样，伤口永远留了下来，再多的弥补都无济于事。人和人的关系出现了裂缝，往往都是从坏情绪开始的，无论是亲情还是爱情，皆是如此。不要因为熟悉而去放肆，不要因为亲近而去伤害，不要因为他们不说就认为他们不在乎，更不要认为他们不会痛。

毕竟再亲近的心伤得多了也容易产生隔阂。著名主持人李静曾经在采访中透露自己创业时期的故事，当时呢已经在央视小有名气的他毅然决然辞职创业，经验不足的他开始了没有最惨只有更惨的日子。那时候的他顶着欠债百万的压力四处去拉投资，陪客户喝酒应酬，赶回公司开会，赶节目策划和制作，天天是连轴转。那段难熬的日子他喝醉过几次，也崩溃大哭过，但是一到家门口他就立马擦干了眼泪，跟没事人似的走进家门。因为他懂得换一种方式进家门，消极情绪在进家门的时候被处理掉了，留在家里的是一片和睦与平静。如今呢，李静已经从一个单身闯荡北京的女主持，到如今身价数亿的女性企业家。时至今日，不管工作多忙，她仍然会每周留出一天的时间，和家人、孩子，带着小狗去看爷爷奶奶，跟家人团聚吃饭，陪女儿疯。把好情绪带到家庭中，这才是对待家人最正确的方式。我们都能理解彼此在社会生活当中所遭受的压力和不快，可是呢，当我们把负面情绪发泄在家人身上之后，我们所遭受不顺的境遇并不会有任何的改善。家人闲坐，灯火可亲，不管外面的世界多么的光怪陆离，家总是那片可以治愈你的净土。把坏情绪留在家门口，把微笑和快乐带回家，推开家门，有你亲爱的父母、可爱的孩子，还有陪你同甘共苦的爱人，他们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这世上只有爱人能够不求回报、毫无保留地爱着我们。对待家人，多一份感恩之心，多一份体谅之情。趁还能好好说话的时候，就好好说话；能不计较、不生气的时候，就不要耿耿于怀。释迦牟尼说，伸手需要一瞬间，牵手却要很多年。无论你遇见谁，他们都是你生命该出现的人，绝非偶然。茫茫人海间，这一辈子能牵手成为一家人，本身就不容易，所以家人才是我们生命中最值得去用心守护珍惜的人。人这一辈子很长也很短，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离别遥遥无期，一转眼可能就是永生不见。所以呢，趁一切都不晚，趁一切都来得及，好好去爱你的家人。愿我们能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家人，因为他们最值得。共同分享的作者十一的这篇文章，对待家人的态度是一个人最真实的人品。本期丽人榜样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提出您的建议和要求，或者分享您的故事。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2: 2021年6月20日晚，一曲《有何不可》在 B 站的毕业晚会上唱响，众人高喊“爷青回”。在分别代表了80后、00后青春记忆的朴树和王源面前，代表90后的许嵩的演唱会视频播放量是第一个突破100万的。现如今，80后的许嵩快40岁了。但在众人心里，他始终是有黑框眼镜加持的青涩少年。15年前，他20岁出头，刚走出大学校园，首张个人专辑《自定义》凭借在网络上长期积攒的听众，一举斩获 QQ 音乐年度10大专辑榜单的第6名，他个人也因此被评为年度10大歌手的第5名。次年2009年，就读于青岛科技大学的徐良和就读于沈阳音乐学院的汪苏泷先后发布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不良少年》和《福斯特》，属于 QQ 音乐三巨头的时代正式拉开帷幕，属于一代人独一无二的青春记忆就此定格。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

许嵩。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许嵩的故事可以溯源自一个古老的传统，弃医从什么？相比其他弃医从乐的人似乎更多一些。罗大佑出身医生世家，窦唯在职高时学精神病护理，费翔在斯坦福大学念医科，毛不易在杭州当男护士，而周深在乌克兰学牙医，还有许嵩。后来他在《别咬我》里唱道，如果是因为有心理的疾病，欢迎去安徽寻访名医 VAE， 这也就是许嵩的网名。安徽合肥是85后许嵩的家乡，多年后他在武汉的东湖边写下了《泸州月》。三月一路烟霞莺飞草长，柳絮纷飞里看见了

故乡。八岁那年，许嵩开始学习钢琴和古典音乐，每天练两个小时就撤退，不多弹一分钟。高中课业重，他不再弹琴。三年后，考上了安徽医科大学，学医。看似一条前途似锦的道路，但在日复一日的备病里、学组织胚胎学、做各种实验的时光里，许嵩反而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真正能给自己带来力量的，似乎并不是这些。课余时间，他会回家弹弹琴，后来在网上自学了音乐制作软件，开始尝试创作。录音的话筒是十几块钱买来的，编曲时音色多加载一些，电脑就会死机。一些音频设备的教材说明书是全英文的，很多术语不懂，他就查各种资料，有时上论坛发帖提问。彼时的华语音乐圈正发生一场漫长的革命， MP3 逐渐取代磁带和 CD， 网络歌曲大量涌入，从老鼠爱大米、猪之歌到香水有毒 QQ 爱。2006年，正在安徽医科大学念大二的许嵩，用一个叫做 VAE 的名字，在网站上传了几首课余时间做出来的歌。那个时候，互联网刚开始被普及，第五首歌《玫瑰花的葬礼》一发出来，许嵩这个真名就引来了网友自发的人肉搜索，很快就连路边的小学生都能哼上几句《玫瑰花的葬礼》，埋葬深深爱着的你。这首歌抢了环球唱片周传雄《寂寞沙洲冷》的风头，甚至让网友误以为是周杰伦用小号发出来的。

2006年，华语乐坛很喧嚣，周杰伦和费玉清合作《千里之外》，林俊杰的《曹操》在大街小巷传唱，张韶涵发布《隐形的翅膀》，而李宇春推出《超女》夺冠后的首支单曲《冬天快乐》，薛之谦唱了《认真的雪》，苏打绿拥有热门歌曲《小情歌》。喧嚣之下，许嵩依然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以每月一首新歌的频率霸占了大街小巷的音箱，粉色信笺、断桥残雪、你若成风等传唱度极高的神曲诞生了。很多人说这一切要源自于他对互联网的审时度势，毕竟他是在15岁时就拿过讯飞杯全国中学生网页设计大赛安徽赛区第一名的人。许嵩红了以后，从2006年到2008年，商业邀约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许嵩却缩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他与外界唯一的联系，只有每月准时上传至互联网的一首新歌。这种状态，直到他以安徽省十佳青年学生的身份走出大学校园，才开始改变。大学毕业半年后，许嵩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自定义》。整张专辑从词曲创作到录音混音均由他一人包办，短短2年的时间内，他就完成了从音乐业余爱好者到中国最热门网络歌手的转型。厚厚的长到可以遮住眼帘的刘海，非主流的大头照，再配上感慨伤怀的歌词，充沛丰盈的情绪，唤起了大量初高中生的深度共鸣。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1986年出生的许嵩，青年时期和周杰伦的巅峰时期是完全重合的。因《断桥残雪》《清明雨上》《庐州月》《半城烟沙》等脍炙人口的中国风歌曲，他一度被乐迷称之为“小周杰伦”。周杰伦的中国风曾经引领了一代潮流，影响了太多人。在他之后，许多歌手如果涉猎中国风，都会被称之为周杰伦接班人。但是小周杰伦或周杰伦第二这样的名头，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许嵩渴望甩掉的标签。与这些标签共存的是他的抄袭风波。风波最盛时，黑粉们甚至罗列了十几页的许嵩抄袭证据大全，直指他的灰色头像抄袭了火车到未去，庐州月抄袭了月光手札，玫瑰花的葬礼抄袭夜曲等等。加上许嵩早期曾经翻唱过多首周杰伦的歌曲，还当过杰伦网的版主，大家的指摘更甚。但是在许嵩的粉丝心里，他古风国韵的叙事表达完全得益于他的成长环境和优秀的阐释能力。许嵩出身于江南书香世家，父亲是部队文工团的扬琴演奏者，他本人可以说是在古典文学和书香翰墨当中长大的，再加上他小时候学过几年古典钢琴，同音乐结缘甚早，算是很早就看到了自己音乐风格的雏形。在语言表达能力上，许嵩也并不逊色，他15岁就读于合肥当地学霸云集的高中，早早就在《少年文艺》《萌芽》《儿童文学》等知名刊物上发表作品。他高二时期写下的作文《把伤痕当酒窝》，甚至直接被选用作为江苏省高考语文模拟卷的阅读理解题。这样的许嵩写出如今“灯下闲读，红袖添香，半生浮名只是虚妄”这样的词句，在很多人看来是意料之中的事。

一次电台采访当中，主持人问到网上的舆论，许嵩举了一个学雷锋做好事的例子，算是对抄袭风波的正面回应。全国都在学习雷锋，效仿雷锋做好事，那全国人民都是愚众咯？你学雷锋只在提升自己，可你自己终归还是你自己，成不了雷锋。态度铿锵有力，既表达了对周杰伦的欣赏和肯定，也表明了自己将在音乐上不断探索求新的姿态。但是抄袭传闻彻底平息是2011年之后的事了。在2011年的中歌榜颁奖典礼上，许嵩和周杰伦都入围了年度歌曲，两人同台领奖，抄袭传闻不攻自破。第二年，许嵩和方文山合作了一首《花木兰》，算是彻底粉碎黑粉的质疑，也由此许嵩正式开启自定义路线。接下来送出这首2012年出道的偶像女团 Angel Girl 演唱的《花木兰》，由方文山作词，许嵩作曲。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许嵩。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很多喜欢许嵩的人会称赞他歌曲里的旋律，沉迷于他的中国风词曲里，比如早期的《泸州月》《断桥残雪》，后来的《千百度》《半城烟沙》《山水之间》等等。当年那首《清明雨上》，听到第一句“窗透初晓，日照西桥，云自遥”，就让人自动脑补出了一幅美人临窗而立，煦煦日光透过回纹窗棂，斑驳落在脸上，天外云自卷舒的画卷。自定义和寻物启事这两张专辑让许嵩名声大噪，之后想找他签约的公司一大把，但是许嵩一心只想做音乐。2011

年，许嵩签约唱片公司发行了《苏格拉没有底》，他在博客中写道：“这张专辑带给自己的改变，用音乐认识自己，而非用音乐让他人辨识自己。”签约后，许嵩写的歌不再单纯针对谈情说爱的浅显主题，于是他把歌曲的内容和所欲表达的情感瞄向了如今的社会现象和一些敏感话题，比如《苏格拉没有底》专辑当中的微博控，是反映当今人们过于沉溺社交网络而忽视情感沟通的。他希望人们能够放下手机，真诚沟通。

网络歌手标签带来的偏见和误读始终在大众舆论中原地打转，许嵩的创作却已经过几轮变化，全球变冷写城市的冷漠，敬酒不吃写酒桌文化，毁人不倦写随意肤浅的爱情观，拆东墙写的是一个功名难成的唐朝小人物，回乡继承家业却被拆了酒馆，星也苦王也苦，青史总让人无奈，更迭了朝代，当时的明月换拨人看。许嵩个人第三张专辑《苏格拉没有底》，这张专辑词曲等制作工序依旧是由许嵩包揽，一出手就获得了第九届亚太音乐榜数位专辑销量榜冠军。而专辑里的《拆东墙》算是许嵩对小人物的首次关照，也算得上是他对于社会议题的全新涉猎。《拆东墙》一歌借唐代小酒馆

提倡人与人之间多一点爱与关怀。2013年，他在《违章动物》里提及城管暴力执法。2018年，他在《大千世界》里描绘了叙利亚战争。2021年，有了《假摔》和《冰柜》，因为这些歌曲，曾有网友评价许嵩时说：“我愿称他为当代杜甫。”这些歌曲有血有肉有主见，不但旋律婉转动听，还能够让人有所深思。论层次，针砭时弊比谈情说爱要深刻得多，具有了某种文学功能。诗以言志，歌以咏怀，大抵如此。

进入而立之年的许嵩逐渐发掘自己除歌手和创作人之外的身份，写书、做菜、摄影。这种安于平淡、自得其乐的生活与赵朴初的五字禅言如出一辙：七碗受之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千计，不如吃茶去。在他的人生哲学里，清心寡欲、随心生活，一切早已超越名利。这是一个隐士般的音乐人，人生虚妄如浮云，不想不看，寄情山水，快意人生，不如吃茶去。虽然有微博等社交软件，但他的画风却都很清奇。微博头像是带点忧郁色彩的桌子椅子，日常除了工作就是宠物和美食。时光会让一个人逐渐变得宽容，近些年来很多对他印象不好的人好像慢慢读懂了许嵩。正如2019年他在上海演唱会上对歌迷所言，从20岁起，我的青春时光全部投入到创作中，除了少数舞台时刻，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是一个幕后人士，我非常享受那样一人一世界的创作空间。不是他挤不进娱乐圈，而是他不想被娱乐。而属于许嵩的自定义，或许就是自己定义自己，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乐迷们所能做的唯有许嵩一直勇敢唱，我们一直静心听。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许嵩。节目最后送出这首《老古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你是否总是为过去的事情懊悔，为还没发生的事情而担忧，或者在夜里失眠，整日感到工作的压力和生活的焦虑呢？我们不妨试用活在当下的力量，从此刻开始让生活发生变化。这几年来，正念这种古老佛教徒的修习方式开始在现代生活里频频被提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聊一聊如何运用正念学习处理焦虑及恐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正念这个概念最初源于佛教禅修，是从坐禅、冥想、参悟等发展而来的。卡巴金将其定义为是一种精神训练的方法，在这种精神训练中，强调的是有意识的观察，将注意力集中于当下，以及对当下的一切观念都不做评判。因此，正念就是有目的的、有意识的关注、觉察当下的一切，而对当下的一切又都不做任何判断、任何分析、任何反应，只是单纯的觉察它、注意它。在信息繁杂、处处充斥着焦虑的现代社会，正念生活方式逐渐成为了人们开始追捧和践行的新型生活方式。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理解正念与非正念的生活方式。当我们边玩手机边走路，我们就处于非正念的行走当中。而当我们专注于行走本身，专注于脚下，注意力在腿脚的动作上的时候，我们就处于正念行走的状态里。正念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无论愉悦的、不愉悦的，好的、坏的或丑陋的，都如实的去关照它，不带评判，因为这都是当下的样貌。带着这份意识在生活里，从食住行三个维度，我们可以在生活中践行正念。第一，正念饮食。想象一下我们大部分时候吃饭时候的一个状态，边追剧边吃，边吃边工作，边吃边聊天儿。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注意力并没有在食物本身上，有时候囫囵吞枣吃完一餐，甚至不记得食物的味道。而且我们的无意识进食也是使我们肥胖的原因之一。明明身体已经饱了，但是和朋友的聊天还在继续，电视剧还在继续，于是在这个过程中又不知不觉吃了很多。而正念饮食则是让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带着意识去吃的一种方式，它可以帮我们与食物建立长期健康的关系。面对着眼前的这一餐饭，认真闻它的香味儿，拿起筷子去夹起它，缓慢地放进嘴里，感受它在口腔中的味道。朋友曾经用正念饮食的方式吃玉米，他说那是他吃过最香甜的玉米。闻它香甜的味道，慢慢咀嚼，在咀嚼的过程中带着感恩之心，感恩种植的人、收获的人、烹饪的人，从一粒小小的玉米粒中感受到了被许多人爱着的暖意，脑海中也浮现出了玉米在阳光雨露下奋力生长的画面。正念饮食可以从这里开始，吃饭时放下手机并停止说话，打开所有感官，全身心投入进食过程中，细品食物，感受进食带给身体的反应，感受到饱腹感便停止进食，在饮食过程中带着感恩之心。第二，正念居家。居住空间是直接影响到我们身心健康的，在不健康的杂乱无章的空间里，心也不会清明到哪里去。近藤麻里惠在《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这本书当中写道，在心动物品的围绕之下，生活就能变得幸福。清除家中的杂物，心会随之开阔，罩顶的乌云也会随之消散。因为你对房子好，房子就会对你好，你替房子排毒，房子也会替你的身心灵排毒。这或许是藏在日式生活哲学里的正念居家。打开衣柜，拿出每一件衣服，认真感受它带给你的身心感受，是喜悦的还是烦躁的？留下那些带给你喜悦舒适的衣物，舍弃那些带给你不好回忆的物品。第三，正念行走。我们不是在居家，就是在行走。只要活着，行走与我们就是呼吸一样的存在。但这个每天都在进行的行为，很多时候我们却是无意识的，是为了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赶路行为。正念行走是一次身心的冥想，把注意力放在脚上，观察双脚抬起向前移动落在地面的过程，不断重复这个过程。当意识跑掉时就标记它，再回到双脚上。正念行走不关乎目的地，当我们的注意力只放在行走上时，我们的感官会更加细微。风吹在脸上，清晨的雾气迎面，虫鸣、车流声都更加清晰。而即使注意力被吸引走了，也无需责备自己，只需再次把注意力拉回当下即可。你可以在任何地点正念行走，如果你想慢慢走，可以到公园、海滩、家楼下慢慢走。走路时不看手机，不听音乐，不说话，感谢自己能够行走，感谢身体可以如此美妙的运作，用尊严和信心行走。你可以以任何节奏行走，感受在行走时脚、腿、仪态和步伐。正念并不遥远，而是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可以践行的方法。当我们在面临恐惧、焦虑、压力的时候，日常生活中修习的正念会带我们回到当下，注意力回到呼吸的那一刻，我们又和当下链接上了，而那些发生在过去和未发生的事情便不会将我们的情绪锁住。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话说饮食口味真的是个很神奇的东西，它能让初到陌生环境的姑娘们因为对它的讨论快速熟悉起来，也能够让来自天南海北的女孩子因为某个共同的口味喜好瞬间成为好朋友。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想和大家谈一谈饮食口味这件事儿，因为它其实和女性的健康美丽息息相关。所谓饮食口味，其实属于饮食习惯。有的饮食习惯能够让你保持年轻又美丽的状态，无论年龄几许都可以做一个神采飞扬的万人迷。还有的饮食习惯却会破坏你的健康，让你比同龄人更容易长胖，更快的衰老变丑，甚至增加你的各种疾病风险，缩减寿命。从日常饮食中的湘菜、川菜、火锅、麻辣烫，再到风靡大江南北男女老少皆爱的小零食辣条，辣椒以及独特的风味，自虐般的刺激感牢牢地抓住了中国人的胃。至于我们为什么会对吃辣上瘾，甚至有越吃辣越爽的感觉，是因为辣椒素刺激产生的灼烧感会让身体以为自己被烧伤，于是大脑就会释放人体的天然止痛物质内啡肽，它被誉为人体的天然鸦片，能够缓解压力，增强愉悦感。所以我们吃辣就会觉得快乐，也就越忍不住想吃。但辣椒里的辣椒素实际上是不会引起类似于触碰到酸或碱而产生的化学烧伤，也没有任何直接的组织损伤。甚至吃辣椒对人体还有着许多好处，比如辣椒中的维生素 C 含量非常高，还能够帮助消化，促进循环和减缓溃疡出血，对于心脏、肾脏、肺脏、胰脏、脾脏以及胃部有益，有助于治愈关节炎和风湿症，预防感冒、静脉窦感染以及喉咙痛，局部使用可以减轻疼痛等等。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上，来自意大利的一项涉及近2.3万名参与者的研究结果显示，和不吃辣椒相比，每周吃辣椒4次以上，与参与者的全因死亡风险下降23%，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下降33%有关。常吃辣椒与受试者的缺血性心脏病死亡风险下降

44%，脑血管病死亡风险下降61%有关。对没有高血压的受试者，预防效果更加明显。但辣椒虽好，姑娘们可千万不要贪吃，因为一般的情况下，商家为了让食物的口感更丰富更刺激，除了辣椒之外，还会添加更多的盐等调味料，所以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就会摄取更多的盐分和热量，久而久之就会发胖。而且辛辣的食物对肠胃功能较弱的妹子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挑战，所以火锅麻辣烫偶尔吃一吃可以，天天吃的话那就不太好了。因为一部和外星人谈恋爱的浪漫

聚，啤酒配炸鸡，火爆全网。虽然咱不能和女神一样收获同款都江寿，但是至少能够 copy 同款下雪天的啤酒炸鸡呀。但在浪漫唯美的爱情故事背后，也许是高油高脂肪的油炸类食物收割姑娘们健康的人间惨剧，不仅没遇见都江寿，还把自己的身体搞坏了。除了炸鸡，生活中姑娘们喜欢吃的油炸食物还真不少，什么炸油条、炸年糕、炸丸子、炸鸡腿、炸鸡排，蘸点鸡蛋液裹上面包糠，那简直太美味了。但是高油脂食品对健康的负面影响恐怕比它的美味要大得多。美国爱荷华大学的研究显示，相比不吃油炸食品的人，每周至少吃一次炸鸡，与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风险分别升高13%和12%有关。每周至少吃一次炸海产品，如鱼、虾和牡蛎，也与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风险分别升高7%和13%相关。除此之外，相关研究已证实，长期摄入高油脂食物可能会导致脂肪肝、心血管疾病、中风、诱发结肠癌、直肠癌、胰腺癌等疾病。所以对于高油炸食品，咱们还是尽量少吃。如果真的很想吃，可以试试看把自家的玉米油、花生油换成葵花籽油或者是橄榄油，这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减少油炸食品对健康的负面影响。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再熟悉不过的东西了，虽然它毫不起眼儿，甚至很容易被大家忽略，但是缺了它，再精致美丽的菜肴都会食之无味，而且还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不小的影响。盐中的钠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之一，钠离子是一种人体中重要的电解质，为神经和肌肉正常活动提供能量，还能够维持体内的渗透压。但盐分摄入过多也不行，经常会听到姑娘们在抱怨自己和家人的重口味不合，却又不知道怎么劝诫，或者家里老人吃饭总喜欢放很多的盐，担心他们的健康却又怎么劝都不听，百般无奈。这些担心其实都是有道理的，过度食用食盐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中风、胃癌的发病风险，还可能会诱发肾脏疾病和骨质疏松。我国的居民膳食指南推荿每人每天食盐不超过6克，而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是每人每日5克。一般来说，非重体力劳动的人每天摄入3克就可以基本达到人体钠需要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尝试以辣代盐的方式来控制自己摄入的食盐量。刚才我们提到过，辣椒里含有辣椒素，辣椒素激活的脑部区域与盐激活的脑部区域是重合的，而且刺激度比盐还强烈，这就意味着辣椒素可以通过改变咸味信息的神经反应来降低对盐的需求，也就是说吃辣可以骗过大脑，让大脑以为吃过盐了。除此之外，很多加工食品中的隐形盐也不少，食用后会显著增加钠的摄入量，所以也应该适量控制这些食物的摄取。实在觉得麻烦，那就做饭的时候放盐直接折半，养成习惯之后就会慢慢适应正常或者清淡口味的菜肴了。话说回来，戒不掉的奶茶、蛋糕、火锅、辣条、炸鸡、烧烤可能也是人之常情，因为真的太好吃了，每一口都是幸福的味道，好吗？不过凡事过犹不及，想一直吃到自己喜欢的食物又不过于损害身体健康，浅尝辄止大概才是最适合年轻人的养生之道。毕竟身体要是折腾坏了，吃什么好吃的估计都会索然无味了吧。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的是如何运用正念练习处理焦虑及恐慌，以及饮食口味对于女性健康和美貌的影响。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很久没有联系，空气中散落着那段记忆，每当黑夜来临，我总是会突然想你。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9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9日，星期天，农历的6月2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深化三个年活动，聚力高质量发展；滨州市医改深耕惠民生，打造市域医疗滨州样板；老兵风采滨州力量栏目今天播出；退役军人何小宝，扎根乡村守初心，防汛一线显担当；以少年之声讲千年大佛，我是开展小小遗产讲解员展演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通讯员程颖、宁晓、杨璇报道。作为全国首批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改革试点，滨州市锚定建设咸阳市域医疗副中心目标，持续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整合优质资源，畅通诊疗链条，下沉服务力量，推动市镇村三级医疗服务一体化提质增效，真正实现群众就近就医、放心就医、实惠就医。在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会诊中心，心血管内科主任郑亚峰正在通过远程诊疗系统为十几公里外的乡镇分院患者开展实时线上会诊，隔着屏幕，总院专家与基层主治医师实时沟通病情，细致分析病例，精准研判患者病情，敲定科学的诊疗方案，高效解决基层诊疗难题。这种点对点常态化的远程会诊服务会根据各基层分院的诊疗需求随时启动，

0: 打破了地域距离带来的就医壁垒。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心血管内科二病区主任郑亚峰：
1: 相比于这个会诊系统以后，更大方面的患者，他们在当地的这个卫生面啊，如果遇到这个诊疗上的困难啊，我们就随时通过这个远程会诊系统啊，查找他的病历、辅助检查啊，然后就是给这个基层医院指导这个诊断治疗方案。
0: 为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持续推进专家常态化下沉基层机制，让总院名医扎根乡镇诊室，守护基层百姓健康。在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新民分院，总院下沉医生李粉燕深耕一线，常态化开展门诊坐诊、病房查房、带教授课等工作，把优质诊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新民分院主治医师李粉燕：
2: 这些基层其实工作其实挺多的，然后这些也挺辛苦的。我们不光是就是要靠检查设备，我们也要靠经验知识，然后现在就是能给他们解决的问题都尽量解决。
0: 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新民分院辐射服务全镇80000余群众，管辖33个村卫生室，近年来陆续配备更新 CT、DR 等大中型医疗设备，全部接入总院医疗共享中心，实现设备、技术、资源共享，让基层群众真切感受到了医共体改革带来的红利。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新民分院患者党彩莲：
3: 就是服务态度好，医生呢，治疗水平也好，这也费用这家的可费用低，只有这些好处。还有疑难杂症的话，医院都在市上、省上都会诊，不用咱都去了，方便的多了。
0: 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新民分院院长王伟科：
4: 依托总院优质资源，我愿落实医科保卫院对口帮扶，通过输血与造血并重，培育扎根基层医务队伍，参与上级院心电、影像等数据互联互通，实现跨院检查、结果互认和远程会诊转诊，真正实现四居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0: 从奔波求医到就近看好病，从资源薄弱到全域优质均衡，近年来滨州市依托紧密型医共体改革，构建起总院加院区加镇级分院加村卫生室四级联动医疗服务体系，通过引进省级专家、培育重点专科、共享医疗资源、优化医保政策，实现诊疗能力、服务质量、惠民力度全方位升级。2025年，市域内就诊率稳定在96%以上，三四级手术占比提升99.7%，市镇级医院门诊住院均次费用累计。

0: 本台记者李喜报道。8月6日，延安市安塞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孙学武带领考察团来宾考察经开区项目运营、产业规划和布局、智慧平台运行等情况，副市长怀刚参加。考察团到凯利新材、思摩威、滨长 CFB 等项目和经开区管委会进行实地考察，深入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应用及市场运营等情况。在经开区管委会，考察团参观了产业规划展示和智慧平台建设，对我市现代化的园区管理与产业布局给予高度评价。座谈会上，双方围绕延伸产业链条、优化招商策略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双方表示，将以此次考察为契机，加强两地沟通对接，寻找产业互补的结合点，共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本台记者杨帆、陈娜娜报道。当前正值主汛期，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等极端天气频发。在滨丰街道水莲村，退役军人、村党支部书记何小宝以军人本色扛起基层党支部书记职责，始终冲锋在防汛抢险第一线。他以退役军人的忠诚担当、基层党支部书记的使命责任，守护全村群众安危，带领村庄持续提质蝶变，奋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在水莲村，记者看到一派紧张有序的施工景象。何小宝正靠前指挥，调度挖掘机开展危房拆除作业。面对残垣危墙带来的安全隐患，他始终坚守作业现场，紧盯施工每一道环节，反复叮嘱施工人员规范操作，严防风险，动员群众主动撤离，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全力消除群众身边安全隐患。水莲村村民赵田明：
1: 感谢村干部，就是在下雨的时候，把我安置到这个保险的地方。这个雨过去以后，再观察防汛问题，才叫我回去。
0: 不远处，一户群众门前的排水渠渠壁被雨水冲垮，排水功能受损。何小宝迅速上报情况，第一时间邀约街道办相关负责人抵达点位，开展现场勘察评估，并结合现场地势、行洪需求综合分析，迅速制定科学可行的应急处置方案，力争尽快恢复渠道排水能力，守住群众家门口的防汛安全防线。水莲村党支部书记何小宝：
1: 水莲村的今年的防汛任务非常严峻，作为村干部，我肯定第一个往前冲。我们村上也时刻盯着下雨、河水涨落的情况，天天进行巡查各类风险点，备好防汛物品，把应急办法安排妥当，确保群众防汛期间的安全。
0: 防汛工作重在预防。作为退役军人与村党支部带头人，何小宝深知隐患早排查、风险早消除的重要意义。他常态化组织村组干部开展拉网式入户排查，逐户查看房屋损毁情况，仔细查验排水设施通畅情况。走访过程中，面对面向村民普及防汛避险、自救互救知识，持续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在他统筹部署下，水莲村各项防汛举措落地落实，防汛工作平稳有序推进。水莲村党支部书记何小宝：
1: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日进扎根村里担任村干部，日巡以来，我带着村组干部紧盯上级舆情舆境，按照预案分阶段组织村民预备战役、紧急撤离。我们村通过广播、流动喇叭、村民微信群多种渠道同步推送避险通知，引导大家前往倒板广场、峡谷煤矿东侧广场避险。针对老人、残障人士等行动不便之户，村干部一对一上门帮扶护送战衣，遇到连续降雨，第一时间劝设危房之户搬至集中安置点，用军人作风守住全村群众的安全防线。
0: 退役不

0: 褪色，担当永在先。何小宝始终把军人吃苦耐劳、敢打硬仗的优良作风融入乡村治理全过程。水莲村党支部书记何小宝：
1: 今后我将继续发扬军人吃苦耐劳、奋勇争先的优良作风，紧盯防汛备汛、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提升等重点工作，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完善基础设施，优化人居环境，全力打造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的和美乡村。
0: 本台记者杨璇报道。8月6日，我市小小遗产讲解员主题展演活动如期开展，27名少年讲解员激情登场，用清脆童声讲述滨州大佛寺石窟的千年底蕴，以青春力量守护传承本土珍贵文化遗产。活动在活力满满的开场舞蹈中正式启幕，优美独唱节目穿插其间，丰富现场文艺氛围。27名小讲解员依次上台，从容大方、声情并茂地细致讲解石窟造型艺术与丝路历史故事，口齿清晰、仪态得体，尽显平日刻苦学习的丰硕成效。活动现场还为向热心支持文物保护的爱心人士授予荣誉证书。小小讲解员仙云婷：
2: 在这次小小遗产讲解员活动中，我了解到了许多关于大佛寺的知识，并且知道了要爱护文物。从此以后，我会带着滨州的故事，让滨州的故事传得更广、唱得更响，贡献一份力量。
0: 小小讲解员史恩一：
3: 这次活动中，当我看到气势宏伟的大佛时，我心里只剩下了震撼，只剩下了对家乡文化的自豪与自信。我相信这份自信、这份自豪、这份底气会伴随我在未来的路上走得更远。
0: 活动最后，主办方为全体小小讲解员颁发聘用证书。本次活动搭建了青少年文化实践舞台，厚植少年文保情怀，推动石窟历史文化代代相传。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节目监制丽一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嘿，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6: 丹青不止，
5: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这里是 FM 879 FM 1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纱掷去不做官，囊中羞涩两袖寒。携取一支青瘦竹，秋风江山作鱼竿。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最腐败？和珅是不是贪污最多的人呢？这各个朝代的货币价值不同，怎么比较呢？这些贪官他们的结局究竟如何？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宋明清。

历史上的贪官呢是受到世人唾弃的，而且结局啊一般都很惨。可是放眼整个封建王朝，这哪个朝代才最腐败呢？这还真不好说。首先，宋朝的政局动荡，那从中牟利的人就比较多；明朝的宦官当权，那就更不用讲了；清朝的和珅和大人，那人家一个人就撑起了腐败的半边天。这还不算什么啊，比如说一些什么大面积的贪污案等等等等。不过呢，你想要把它拉出来做个对比也不是没有办法的。咱们可以从各个朝代分别找出一只大老虎，对他们的贪污数额做一个统计，然后呢折算成咱们现在的货币单位，通过这种方式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啊。那首先呢，我们要从宋、明、清咱们分别挑一位最贪的人。宋朝第一贪权臣秦桧。宋代呢由宰相执掌这个行政大权，所以呢他是最贪的人。明朝第一贪宦官刘瑾。明代废除了宰相制，那这朝中的实权啊常常就被太监给掌握了。清朝的第一贪就是咱大名鼎鼎的领班军机大臣和珅和大人。这清代的权力中枢转移到了作为皇帝的秘书办公室军机处了。这三位大老虎呢，首先我要简单介绍一下刘瑾啊，剩下的两位那简直是家喻户晓。刘瑾呢是陕西新平人，本来姓谭，在6岁的时候呢被太养刘顺给收养了，后来晋升入宫做了太监，从此就改姓刘，在侍奉明武帝朱厚照的时候得到了赏识，后来官拜司礼监掌印太监，那这个可是太监里的霸主啊。从此之后呢，他就开始掌权，干扰朝政，又贪钱是又祸害百姓。当时的人们叫他啥呢？叫他立皇帝，明武宗为坐皇帝，跟真皇帝相比呢，他是站起来的那位皇帝。刘瑾被抓的时候呢，从他家里查出来金银数百万两，还有伪造的玉玺、玉带这种违禁物品。这个贪官呢，他又贪钱还贪政啊。他被认为呢是当时的世界首富，后来啊被凌迟处死。宋明清的三位首贪，咱们接下来一个一个来讲。首先第一位宋朝的秦桧，这各朝的史书都是后世修的，在元仁修的宋史里边说这个秦桧啊开门受贿，负敌于国，可是他到底贪了多少钱呢？那一直没有人能查清楚。可是有一句话提供了一个小线索，说这个秦桧是贪墨无印，其家富于左藏数倍。其中的数呢，虽然他没有说明白，可是咱们知道他的家产顶左藏内的财富好几倍。这个左藏库呢是宋朝的国库，那宋代的国库里边到底有多少钱呢？其实左藏库里的财富并不等于宋朝的全部收入，宋朝的财政收入啊分别放在好几个地方，包括左藏库、内藏库和各州的封藏库等等。左藏库的财富主要来源于赋税，那其他的来源收入啊都是小意思。北宋至平二年，就是公元的1056年，宋朝运金帛缗钱入左藏库，内藏库即总数1173万，而诸路转移以向籍者皆不予焉啊。可知这一年存入左藏库与内藏库的财政收入一共是1173万贯。

那可是宋朝啊，毕竟丢了半壁江山，这军事开支又非常的庞大，左仓库的库存呢肯定是比北宋要少。我们就当秦桧时代的左仓库的库存是1000多万贯吧，数倍于左仓库，咱们就姑且算个6倍，给他多算一点。那这么算下来，秦桧的财产大概有6000多万贯。南宋时期这6000万贯换成现在的人民币，它大概值多少钱呢？因为古代各个朝代的货币价值不一样，咱们全部折成米价来算，再算一下这个购买力就行了。宋高宗时期的米价每担大概是1000到2000文钱，咱们按照每担1500文来算，那宋代的一担米呢，相当于咱们现在的110斤。今天咱们市场中的一斤大米大概就是个4-5块钱左右，所以南宋前期的一担大米等于1500文，等于110斤，大概就等于440块钱。秦桧的6000万贯钱大概可以买4000万贯大米左右。那根据上面的这个公式呢，咱们可以算出来，这个秦桧的财产大约有176亿元人民币。咱们一听这个数，那好像跟16年的双十一1200多亿比一比，好像也没有多少啊。可是南宋朝廷一年的全部财政收入也才1亿贯啊，这秦桧一个人贪的钱，差不多等于南宋财政收入的60%呢。不过更厉害的还在后面两位，后面两位贪官具体贪了多少，怎么换算，我们下期接着跟大家讲。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烨，喜欢节目的可以关注 FM 879 FM 100，我们下期再见。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哎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北京作为一座古老与现代交织的城市，有着太多太多精彩的历史文化故事，同时它又充满现代文化的气息。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我们就跟随作家秦牧的脚步，去重温那上世纪70年代北京老街道上暖黄色的灯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北京的灯海很美，夜间无论是乘坐飞机还是火车汽车，临近北京的时候，就可以从高空或者从陆地上看到远方有一团光雾越走越近，隐约出现了一片朦朦胧胧的光海。飞机下降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长长的跑道两旁紫蓝色的灯光，驱车进城，各种色彩的灯光就陆续出现了。如果是乘坐火车呢，进入那个光海的边缘之后，一颗颗明亮的灯就迅速地掠过车窗，起初还是每隔一段遥远的距离才有一颗，渐渐地越来越密，进入那个光海的内圈以后，就逐渐使人目不暇接了。在北京住过的朋友常常谈论北京之大，他的那个气派使人想起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这个首都是在坦坦荡荡千里平川的华北大平原上建立起来的，还可以日涨夜大不断扩展。天安门广场可以说是北京之大的一个象征，这样的广场在世界上如果不说是绝无仅有，也应该说是极其罕见的了。偌大一个北京，入夜时分需要几千万盏灯才能够把它照亮。北京的街灯在花饰品种上是相当多姿多彩的，经过许多研究照明工艺的科学家技术工人的努力，这些年 灯光不断出现了崭新的花样。除了一般的白炽灯、光管之外，还有什么高压水银荧光灯，什么长狐仙灯，什么点雾灯，什么低压钠蒸汽灯，它们有的发着极强的白色光，被称为小太阳，有的发着柔和的橙色光，浓雾也遮它不住。这些灯的照明效果比老式的，在世界上出现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的白炽灯要高许多许多倍。在大街上看两行璀璨的华灯直伸远处，常常使人产生一种有趣的错觉，仿佛有一只巨大无比的蝴蝶从天外飞来，停在地球上的某一端，把它的两条闪光的触角伸进北京的大街似的。对，长街灯串遥望起来就像是昆虫的两条触角。北京的街灯有的是圆球状的，像是一颗颗珍珠放大了几万倍，它们集结在一起的时候又像一串葡萄，有的是玉兰花瓣状的，这些花瓣有的像含苞待放，有的则已经微微绽开。北京饭店那头灯光又很像一朵朵梅花了。车过天安门广场或者北海公园的时候，我常常被这种灯景迷住，在心里赞叹道，真美。黄昏散步的时候，我又常常爱到天安门前金水河畔的石栏杆上坐坐，守候万灯齐亮时刻的来临。在暮色苍茫中，望着迅速流动的车辆的洪流，望着辽阔的广场周围庄严的建筑，追溯这个广场在中国现代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许多次群众的怒吼，常常感想如潮。时间一到，远远近近的灯顷刻间一齐亮了，仿佛华灯也在递着眼色诉说往事，或者鼓掌呐喊喝退了黑暗一样。我觉得看这种万千灯盏倏然间一齐亮起来的情景，真像看杰出的艺术品似的，是一种十分迷人的美的享受。盛大的节日之夜像海水满潮似的，这座灯光之海也涌起高潮了。平时的高脚杆街灯十几盏一簇，只亮了一部分的，这时全都亮了。许多巨大建筑用灯串或者霓虹灯管构成的线条映亮了整座房屋，这时一个童话般的境界就涌现了。天安门的双层大屋顶镶上金边了，城楼上8盏大红宫灯都亮了，远远近近新华门、电报大楼、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北京饭店、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这些地方都是特别漂亮的。在夜空里，它们仿佛都用金银镶了起来，显出了庄严雄伟的轮廓，有的像是宫殿，有的像是皇冠，有的像是闪光的崖壁。我们孩提时代听过的童话所描绘的景物，这时突然实实在在地出现在了地面之上。节日之夜用灯串装饰起来，镶金镶银异彩流光的大建筑北京是有不少的，但是它们在东西长安街上特别密集。在西方，有人描绘壮丽的教堂大建筑曾经用上石头的交响乐这样一句奇特的形容词语。北京的节日之夜，我很想改动这样的譬喻，形容它是灯光的交响乐，不只是街灯，大房屋都在闪闪放光。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周围那些松柏树丛中也给装上了许多彩色的小灯泡，它们也都一起亮了起来。 璀璀璨璨，闪闪烁烁，远远近近形成了一座座灯光的喷泉，一条条灯光的河流汇合起来，又构成一个灯光的海。

这一团团光雾把湛蓝色的天空也渲染成紫蓝了。这种壮丽的图景，我觉得一般的绘画、油画也好，水彩也好，都很难描绘，铅笔和水墨就更不待说了。唯独有一种珠绣，用各种闪光的小珠穿起来织成的画幅，擅长于表现节日焰火景象的，还可以大体表现这种归期情调。节日之夜，我看到砸在观赏人群之中的，还有好些已经瘫痪多年，坐在轮椅里让家人推着出来的老人，他们有些是一年难得出来几次的，良辰美景也驱使他们纷纷出来赏玩了，就赛似古代的元宵灯节，吸引了禁闭在深闺的妇女一样。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雨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们继续透过灯光这个独特的视角，感受北京城的魅力。北京的灯光之美不仅体现于大街灯串，同时还体现于许多巨大建筑内部的灯饰。如果不是讲灯饰的强度和光源的样式，而是指各种灯盏的形状，那么大建筑内部灯的形式也够得上说是百花齐放了。在雄伟华丽的人民大会堂里，会场顶上那些葵花灯、红星灯、满天星灯、眼形灯，样子都是很别致的。宴会厅里天花板上各种各样的灯更是构成了一个整体的图案，大图案中又包括许多局部的图案，真是金碧辉煌，光华四射。我怎么数也数不清楚它究竟共有多少盏。设计这样的千灯盏构成的图案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艺术。政协礼堂、电报大楼、友谊宾馆、北京饭店等许许多多地方，内部的灯饰也都争奇斗艳，各擅盛场，有的像火焰一样喷涌而出，有的好像许多花瓣构成了一朵大花，有的由许多四方形的灯罩构成，汇成一面闪光的巨壁，有的是飘成流苏的八角宫灯，洋溢着东方的情调。夜间进入这些大建筑内部，各种灯饰长长久久地吸引了我的目光，它们把使用价值和艺术美感巧妙地结合起来了。这些灯光也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艺术在表现方式上多么排斥画一平庸，多么要求丰富多彩。在古老的时代，迷信的人们曾经认为天上的某一颗星就是

地上的某一个人生命的象征。这个人一死，那颗心也就陨落了。这种想法自然荒唐愚昧。后来又有人觉得以星星象征人的生命，未免太迷离长恍，虚无缥缈了，就转而想到以地面上的灯光来象征人的生命。那时有些人家生了个男婴，就到祠堂去挂上一盏灯，表示一个生命降临到地面上来了。封建社会歧视妇女，女婴可没有这个权利。不少妇女从小到大对此愤愤不平，在她们扬眉吐气的时候，也就总是要把自己譬喻为能够发出光芒的一盏灯。义和团运动中，天津的许多妇女战士就各按其身份以灯来作为自己义群的绰号，这也就是红灯照、黄灯照、蓝灯照这些名称的由来了。走在北京的长街上，看看那一簇簇一盏盏的明灯，想着历史，思索着中国的今日和未来，世间正像有祈雨、手雨一样，还有灯雨。江河上的航标灯就是能够发出语言的灯，它们各异其颜色和闪光，讲着这样的话：靠这边行驶吧，这里安全，这一段水浅，到对岸去吧，这有危险，注意，这里有个航标站，有什么事情来报告和询问吗？等等。那长街的灯盏在说，单独我一枚是不能照亮你的道路的，但是我们集结起来，我们就有力量了。一簇一簇、一盏一盏的灯，就可以照着你一直向大街走去了。高屋顶上的红灯在说，飞机注意吧，你们既然号称飞机，就得飞高一些，别把人民辛苦建造的建筑物撞坏，并把自己也碰得粉身碎骨啦。那些绿树丛中的小彩灯说，我们虽然没有太多的光辉，但我们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但愿也能给你们一点欢乐。胡同里孤零零的小白炽灯说，虽然我的力量不大，我的工作也是寂寞的，但是要是没有我们，大街上光辉灿烂又怎么样，小胡同里还不是一片黑暗。尽管有人沐浴在我们的光辉中，却无视我们的存在，我们可是知道自己的价值的。璀璀璨璨，闪闪烁烁，琉璃玉匣吐莲花，错缕金环映日月，北京灯海真是多姿多彩，斗巧精妍。在长街上漫步，欣赏它们真是一种艺术享受，有时像进入童话世界似的，也就不禁把一盏盏灯人格化，而且想入非非，要倾听它们究竟在诉说些什么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

0: 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哈。
3: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4: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小楼在金色年华的周末版问候各位听友。在今天的节目里，咱们来听段相声，来自马季、唐杰忠合说的《找舅舅》。这是上世纪50年代，也就是刚刚建国之后，讴歌当时建设成就的一段作品。虽然说是一段歌颂型的相声，但是无论是从表演还是从设计，是这个类型的作品当中非常难得的一段佳作。小楼跟您，咱们来共同欣赏。
5: 说相声啊，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6: 哦，对了
5: 啊，首先说得脑子聪明。
6: 那是啊，脑筋得快，
5: 口齿得伶俐。
6: 不错，
5: 眼神得好。
6: 哎，
5: 你看这眼睛非常重要
6: 啊。哦，
5: 做个相声演员啊，那眼睛相当重要。
6: 哦，您的眼睛怎么样？
5: 就相当好。你看，让我看一件什么事情啊？
6: 啊，
5: 我分析的那么透彻，
6: 哦，
5: 看得那么清楚。
6: 是啊，
5: 你比如说，我看你吧，
6: 啊，
5: 你往这儿一站，就看你这样啊，
6: 嗯，
5: 你大概是经常的出门。
6: 哦，对呀，
5: 对不对？
6: 啊，因为我们经常到各地去巡回演出。
5: 哎，看得出来吗？
6: 哎，这能看出来吗？
5: 看得出来啊。
6: 啊，
5: 你看你这个儿长得不算高吧？
6: 哦，这个儿不高跟常出门有关系。
5: 当然有关系了，你老在外头跑啊。
6: 啊，
5: 今儿上东北，明儿上西南，
6: 嗯，
5: 日久天长你就磨短了。
6: 我没听说过。
5: 看起来你去过的地方还不算少。
6: 对了，我去的地方很多呀。
5: 啊，
6: 你像东至上海，
5: 嗯，
6: 西至拉萨，南至广州，北至满洲里，差不多的地方我们全去过。
5: 看得出来嘛。
6: 这也能看出来。
5: 你看你这眼睛个儿挺大吧。
6: 哦，这跟眼睛还有关系。
5: 当然有关系了，你老在外头跑去
6: 啊，
5: 今儿上这儿看看，明儿上那儿开开眼，嗯，日久天长你那眼珠子就瞪大了。
6: 我这眼睛没事净瞪着我，不像话。
5: 哎，我前些日子出了趟远门。
6: 哦，您去了趟哪儿啊？
5: 去了趟东北。
6: 东，哦，沈阳。
5: 东北。
6: 那是鞍山。
5: 东北。
6: 哈尔滨。
5: 东北。
6: 东北。干脆您说上东北哪儿得了。
5: 包头。
6: 对，包头。包头那是东北啊。那是西北。
5: 哦，那是我转向了。
6: 您这个地理常识可太差了。
5: 没告诉你不太爱出门吗？
6: 嗯，
5: 这次去包头啊，
6: 啊，
5: 是想找我一个亲戚。
6: 哦，
5: 十几年没见了，我母亲啊很想他，打发我出去去找一找。
6: 哦，找您的亲戚。
5: 哎，
6: 什么亲戚啊？
5: 就是我姥姥的儿子，我爸爸大舅子，我妈的哥哥。
6: 嘿，嗯，不是，你这么说不嫌费事啊？
5: 这样说全面一点。
6: 对，你全面了，我听着可费劲了呢。
5: 就是找我舅舅去。
6: 对了，就是你舅舅。
5: 我临走的时候，我母亲呢，
6: 啊，
5: 给我一封信。
6: 嗯嗯，就是你母亲写给你舅舅的信。
5: 不是，我舅舅写给我母亲的信。
6: 哦，
5: 让我拿着这封信去找他去。
6: 哦，按照这个信上的地址去找。
5: 哎，哦，
6: 那好。
5: 走的时候呢，我准备了风镜、风衣、手电筒、指南针、大水壶、小水碗，背上一大口的菜包子。
6: 哎，我，你这搬家呢是怎么的？啊，
5: 这是去包头必须用的呀。我舅舅说过，你要到包头去不带这些东西，到那儿渴也把你渴死，饿也把你饿死。
6: 哦，那你带那个风镜风衣干什么呢？

0: 啊，这么一说，你没去过包头？哦，
1: 我没去过包头。
0: 你去过，怎么连这点知识都没有啊？嗯，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哦，说包头市这地方是天苍苍，海茫茫，风沙牛马骆驼羊。嗯，那风沙大极了，刮起来就是浑天地黑，你没风镜风衣行吗？哦，
1: 那你带那个手电筒干什么呢？
0: 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嗯。他说包头市这个地方一共才七个路灯啊，漆黑半夜什么也看不见，万一让骆驼给你绊趴下呢？
1: 这没听说过。那个指南针呢？
0: 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嗯，那地方老刮大风啊，一刮刮的是房子倒的倒，塌的塌，万一把我刮跑了，我看看东南西北啊。
1: 那大水壶小水碗儿，
0: 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嗯，
1: 全按这封信办事儿。
0: 他说在日本时期，那时候造了一个自来水厂子，就一条水管，中国人不许喝，你到那儿你不带这些东西，可以把你渴死了。
1: 那你那一大口的菜包子，
0: 我舅舅心里写的明白。
1: 我就知道你还这句。
0: 就是那地方生活条件相当苦啊，一年四季吃不着青菜，吃那个炒米，喝羊奶，顶多来点油麦面，你不带干粮饿也把你饿死了。
1: 这都哪儿听来的？你带这么多东西它不沉呐？
0: 沉不要紧呢，下火车之后骑骆驼的时候，往背上一搭就走了。
1: 不是啊，嗯，骑什么？
0: 骑骆驼。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
1: 哎，你就别提这信了。
0: 是他说过吗？他说你上包头去呀，那火车不能直通。嗯，你下火车之后还有好几十里地沙子路呢。哦，你说我不骑骆驼我骑谁？
1: 这谁也不让你骑呀。
0: 还是的呀，
1: 现在火车直通包头。
0: 哦，直通了。
1: 对了，
0: 那更好了，上火车我这么一看，地方还挺宽敞。嗯，我找地方睡个觉吧。哦，把鞋脱下来躺在那儿我就睡着了。哦，睡得迷迷糊糊，就听咣当一下子
1: 车停了，
0: 到站了。哦，旅客们都下车，我想我也赶紧准备吧。
1: 是啊，
0: 戴上风镜，穿上风衣，左手拿着手电筒，右手攥着指南针，背上大水壶，带上小水碗，扛上一大口的菜包子。走了没几步，我觉得不合适，我又回来了。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我忘穿鞋了。嗨。
1: 你倒忙的是什么呀？
0: 赶紧把鞋提上啊！我下火车这么一看呢，大概还错地方了。
1: 怎么错地方了？
0: 不像包头啊。
1: 怎么不像呢？
0: 我舅舅给我介绍过呀。哦，说包头这地方就那么一点儿。嗯，工厂也不多，也就一两个。嗯，一看这车站怎么这么大个儿啊？这不像包头的车站，有旅客休息室、军人候车室、行李房、问讯处，站台上五颜六色鲜花布置得非常漂亮，跟大城市车站一样。
1: 人家现在扩建成大城市了。
0: 出了那车站我一看更不像了。
1: 怎么更不像了呢？
0: 这车站外头停着大汽车小汽车有好多辆。哦，一个骆驼都看不见。哦，
1: 非得看见骆驼那才算包头啊？
0: 那当然是了。
1: 好嘛，
0: 等我回头一看呢。哎，是包头。
1: 哦，你看见骆驼了？
0: 看见四个。
1: 在哪儿啊？
0: 在墙上呢。
1: 在墙上。骆驼跑墙上去了？
0: 什么骆驼？
1: 你不说有四个吗？
0: 包头车站四个。
1: 哦，四个字啊。你倒说清楚了啊。
0: 肯定是包头了。我往前走吧。哎，走了没有两步，哎呀，
1: 是什么毛病？
0: 我发现了直挺挺一条柏油大路啊，一眼望不到头，两边都是高大的楼房啊。
1: 那都是解放以后新盖起来的。
0: 往左右这么一看呢，哎呀，
1: 你又怎么了？
0: 连公共汽车都有了。
1: 嗨，这有什么可奇怪的？
0: 再往前走两步，哎呀，不是，
1: 你怎么意思呢？
0: 大烟筒一根一根，好多根，那都数不过来啊。
1: 到处都是工厂嘛。
0: 哎呀，
1: 不是，你没完了你。
0: 我瞧一辆三轮。
1: 瞧三轮你挨夜什么呀？你
0: 我一挨夜他不就过来了吗？我赶紧雇车吧。啊，我说三轮，您拉我舅舅那儿去多少钱呢？给他多少钱他不拉你啊。
1: 那是啊，你没地址人家怎么拉呀？
0: 给他地址他也不拉。
1: 怎么呢？
0: 他说您去这个地方啊，解放以后扩建成大马路了，没地方给您找去。
1: 有，那怎么办呢？
0: 我一想我先找工厂吧。
1: 哦，你舅舅在工厂呢？
0: 啊，他在工厂。
1: 在哪个工厂啊？
0: 在马掌工厂。
1: 马掌工厂？
0: 就打马掌的那工厂。
1: 嘿，我还没听说有这个工厂呢。 嗯，你舅舅姓什么？
0: 姓陈呢。
1: 哦，叫什么名字？
0: 那不知道。不
1: 他这工厂在什么地方？
0: 那不知道。
1: 具体在哪个单位？
0: 那不知道。
1: 全不知道你怎么找啊？
0: 我有一样我倒知道。
1: 哦，哪样你知道？
0: 我舅舅是男的。
1: 这废话，他不男的怎么着？跟不知道一样，干脆告诉你没法找。
0: 鼻子下头有嘴还不会打听吗？
1: 哦，对了，你可以打听打听。
0: 前面有一位警察，我跟他打听一下。嗯，我说警察同志，您告诉我咱们包头这工厂在什么地方？他说你找哪个工厂啊？我说回见吧同志。
1: 你怎么回见了？
0: 我知道他在哪个厂啊。
1: 瞎蒙。
0: 这位大概也不太详细啊，我找别人再问一问得了。
1: 对了，
0: 我往前走了走，往西一拐弯，往回一抹头，又瞧见一位警察。
1: 那您再问一问吧。
0: 再跟他问一问。哎，我说同志咱们啊，回见吧同志。
1: 哎，怎么没问就回见了？
0: 还是那位警察。
1: 哦，又转回来了。
0: 我都转向了。
1: 好，
0: 我刚要走，他说同志你先别走，我详细给你介绍一下吧。嗯，你恐怕是从外地来的。咱们包头市的地方相当大，方圆有好几百公里，分布里有很多区，你找哪个区？我说我回去。
1: 你怎么回去了？
0: 我知道他在哪个区啊。
1: 对呀，
0: 想不到包头这地方发展这么快，变成个工业城市了。
1: 人家包头啊现在就是重工业城市。哦，那叫钢城。
0: 警察给我介绍那几个工厂我倒是都去过了。
1: 啊，找着你舅舅了？
0: 甭说我舅舅，连我都快找不着了。
1: 怎么连你都找不着了？
0: 那工厂太多了，你到工厂区去看吧。大烟囱一根一根又一根，厂房一片一片又一片，我挨那绕了好几遍，急得我浑身直冒汗。哎，我
1: 好嘛，你这赶折来了，
0: 没地儿找去。
1: 你这是瞎撞。
0: 哎，这不能怨我呀。
1: 那怨谁呢？
0: 怨我舅舅啊。对，明明包头市这地方相当大嘛，他就干那么一点的地方。
1: 啊，哦，对了，他这个
0: 明明这地方工厂很多嘛，他就干一两个小厂子。
1: 你舅舅这
0: 明明这地方是个工业城市嘛，他愣干生活条件很苦。
1: 你听我说，
0: 明明这个地方
1: 不是。你怎么意思呢？像话吗？你
0: 我生气呀。啊，
1: 你生气，你冲我直眉瞪眼的干什么？哪儿的事？
0: 转了半天。啊，有一位同志跟我说了。啊，说同志你别在这儿瞎撞了。
1: 对啊，
0: 你是不是到那个包头钢铁公司去找一找啊？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0: 到传达室我问去了。啊，我说同志，您查一查我舅舅是不是在您这公司工作呀。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在哪个部门啊？我说这我都不知道啊。哎呀，你是不是从外地来的？他知道我从外地来的，
1: 看出来了。
0: 哎，知道我找人呢，啊，找不到，心里很着急。哎，他说同志你甭着急了，只要你舅舅在我们公司工作，我们一定想办法帮助你找到。啊，你坐这儿休息一下吧，我到里头给你找一下去啊。
1: 行。
0: 一会儿功夫他从里头就找出一位来。啊，哦，出来我这么一瞧啊，
1: 是你舅舅。
0: 不太像。
1: 怎么
0: 那梳俩辫儿？
1: 梳俩辫儿。哦，女的啊。啊，那当然不像了。
0: 抱着一大摞人名册啊，冲着我就说，同志你是不是找人的呀？你顺我这人名册先找一下得了。
1: 我说啊，嗯，你舅舅叫什么名字你不知道，这人名册也没用啊。
0: 有用啊。
1: 怎么？
0: 人名册上有相片啊。哦，我临来的时候啊，我母亲给我一张我舅舅的相片。哦，两张一对不就对上了吗？
1: 哎，这还行
0: 是吧。哎，那我整对了一上午，一个也没对上来。根本没我舅舅那模样的呀。
1: 哦，你舅舅那照片什么模样？
0: 就是我姥姥抱着他系着花兜兜。
1: 哎，那不是小孩吗？
0: 是啊，
1: 那玩意儿你对八年也对不上啊。
0: 实在没办法了，那同志说这样得了。明天呢我们派一个同志啊陪着你到我们公司所属的这些工厂去找一找好不好？ 第二天马上派了一个人陪着到各个工厂去找我舅舅去。刚要下汽车，就听前面叮咚叮咚。
1: 哦，那是炸药崩山呢。嗯，
0: 欢迎我呢。
1: 好嘛，人家欢迎你去找舅舅啊。
0: 有十好几个人手里拿着小红旗冲我就喊着：“喂，同志别过来，这边还有仨没响的。”
1: 还是开山。

0: 来回乱抓，
1: 那到处都是矿石啊，空汽车一过来，大电铲子一抓，装他仨汽车五个汽车的
0: 啊，打眼机来回乱捅，
1: 给地下放打眼放炸药知道吗？
0: 啊，
1: 上下乱捅不是
0: 那房子来回乱晃，
1: 我坐汽车坐晕了
0: 全让他赶上了。
1: 哎，那我整转了这么一天
0: 啊，
1: 晚上我坐专车又回去了。
0: 怎么找着你舅舅了？
1: 没找着。
0: 没找着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那没有我舅舅你泡也泡不出来啊。
0: 对呀、啊、是泡不出来。
1: 第二天他带着我上高炉那儿看一看。
0: 哦，那是炼铁厂。
1: 他们那炉子太大了
0: 啊、
1: 那炉子也高。
0: 有多高啊？
1: 老高老高的比老高还高。
0: 老高是多高啊？
1: 我也没量，那炉子也多，一座一座有好多座、
0: 都有多少座炉子？
1: 你算吧，
0: 我算
1: 有一座，
0: 一座
1: 加四座，
0: 那是五座，
1: 那是减两座，
0: 那是三座，
1: 乘五座，除六加多少了？这是
0: 我糊涂了我。有这么算账的？
1: 反正炉子太多了，我也没数过来。
0: 哎，反正多就是了。
1: 各式各样炉子都有。
0: 都有什么炉子？
1: 有平炉，
0: 平炉那是炼钢的。
1: 有高炉，
0: 高炉是炼铁的。
1: 有这个转炉，
0: 转炉也是炼钢的。
1: 有吊炉，
0: 也是啊，吊炉炼钢，
1: 烙烧饼的
0: 烙。钢铁厂烙烧饼啊？
1: 不是，我们出钢铁厂进职工大食堂吃吊炉烧饼。
0: 你倒说清楚了啊。
1: 哎，那我们转了十好几天
0: 啊，
1: 绕遍了炼铁厂、炼钢厂、轧钢厂、大型厂、无缝厂、接件厂，可把我给累坏了。
0: 那还不够呛，
1: 这些厂子你甭说都绕过来，
0: 嗯，
1: 就绕一个厂子绕一天两天未准绕得过来。
0: 那是啊，工厂大嘛。
1: 第一天我们上那轧钢厂去一个车间，由这头走到那头走俩多钟头。
0: 那对了，工厂太大。
1: 那天我们上那焦化厂，由焦炉到办公室骑自行车去的。
0: 工厂大嘛。
1: 那天我们上那机械厂，
0: 嗯，
1: 由南门坐汽车三天愣没到北门。
0: 那是这悬了这个。由南门坐汽车三天没到北门啊。
1: 啊，他中间挖沟过不去啊。
0: 这废话。
1: 你说这么大厂子哪儿找我舅舅去？我一想干脆啊，我回公司得了。
0: 回公司怎么办呢？
1: 回公司求他们再帮助我想想办法呀。
0: 嗯，那也行。
1: 回公司我一进大门口啊，瞧见对面有一大光荣榜，上头有三个先进生产者大照片，底下有他们的名字。
0: 哎，那你可以瞧一瞧
1: 看一看。这有、我舅舅有
0: 啊
1: 这钱头一个这肯定不是了。
0: 怎么着？
1: 蒙族屠工抗日不渡。
0: 哦，蒙古人呢？
1: 啊，
0: 那不是。
1: 第二个工人陈志友。
0: 哦，这个也许是啊。
1: 怎么见得
0: 这姓陈呢？
1: 姓陈都是我舅舅啊。
0: 对呀、啊、
1: 这肯定不是。这个
0: 那怎么见得肯定不是呢？
1: 这才十六岁啊。
0: 十六岁。
1: 嗯，
0: 不是这个。
1: 第三个，哎呀，这还没名字。
0: 嗯，
1: 陈工程师。
0: 嗯，这可能是。
1: 不能啊。
0: 怎么
1: 打马掌哪有工程师啊。
0: 哦，这么说全不是了。
1: 跟着我去的那个同志他跟我说了，同志你也别这么主观估计。
0: 嗯，
1: 这个陈工程师也许是你舅舅，他就在二楼的办公室办公，你上去去看一看。
0: 嗯，
1: 咱们这公司解放以后啊，培养了大批有经验的工人当工程师了。
0: 哎，这话也对。
1: 我一想这也有道理。
0: 嗯，
1: 我上去看一看。
0: 嗯，
1: 我一人腾腾腾跑到二楼，我往回一拐弯，从这门里出来一老头、我没瞧见他，咣，我们俩就撞上了。
0: 你倒留点神呢。
1: 我赶紧给人道歉吧。
0: 啊，
1: 哎，我说对不起同志，不是老大爷。哎，舅舅。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干嘛管人叫舅舅？
1: 他是我舅舅，我认出来了。
0: 哦，你舅舅有什么特点呢？
1: 他有鼻子。
0: 有，
1: 他鼻子下边有个痦子。
0: 嘿，吓我一跳。
1: 我说舅舅您还认得我不认得我了？
0: 啊啊，
1: 我叫猴四啊。
0: 小名都出来了。
1: 哦，你呀、啊，呵，一会儿你怎么长这么高了？我又嫁了出来的时候你才这么大
0: 啊。
1: 那脚不压的呀。
0: 嘿，你倒说清楚点。
1: 那说走啊，跟我上办公室休息休息。
0: 嗯，
1: 他给我让到办公室，他给我去沏茶，我坐在沙发上。我心里这顿
0: 高兴哦，
1: 生气哦。
0: 生什么气呢？
1: 我怎么不生气
0: 啊？
1: 你还记得那封信不记得了？
0: 哦，怎么
1: 明明包头市地方很大，工厂也很多，是个工业城市吗？我舅舅写这封信偏偏说地方不大，生活条件相当苦，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0: 哦，对了，你可以问问你舅舅。
1: 当时我就问他了。
0: 嗯，
1: 我说舅舅你怎么给我写的这封信呢？ 现在包头市不

0: 楼房到处都是工厂吗？你怎么告诉他是那样呢？啊，你怎么给我写的信呢？
1: 对啊，
0: 我就是说我没给你写过信呢。嗯，我说你怎么没写过？我凭这封信来找你的嘛。不信你看看，当时我拿个信给我舅舅一看，我舅舅也乐了，我也憋不住了。
1: 哦，这封信不是你舅舅写的？
0: 是我舅舅写的。
1: 那乐什么呢？
0: 他不是今年写的。
1: 哪年写的？
0: 日本投降那年。
1: 嗨、哎，
2: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3: 刚才咱们一块儿收听到的这段相声来自马季、唐杰忠和说的找舅舅。到这儿，本期的金色年华周末版又到了尾声，最后还是得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告诉小楼，您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查找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关注我们的公号之后可以直接在后台给小楼留言。下个周六日小楼继续跟您相约金色年华的周末版，咱们不见不散。

0: 高桌子底板等都是木头，塔台旧塔旧都是塔旧，木头木头塔旧。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4: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
5: 如果女的这样也可以被叫做油腻女。油腻人的几大特征：贪、俗、放弃自己、装、懒。第一个特征是贪。当你身边有个人特别喜欢贪小便宜，什么东西都跟你斤斤计较。当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结婚，想的就是这个男人的钱，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结婚，想的就是这个女人的美貌，而看不到她内在的美好。所有这些行为都是贪，恨不得全世界的好东西都是自己的，所有的坏东西、坏运气都到别人那边去。这样的人就是典型的贪。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只要遇到这样的人就要避而远之，因为他们实在太猥琐、太油腻了。第二个特征叫做俗。俗是什么概念？不仅是我们说的世俗，不仅身上穿的俗，像东北大嫂一样穿得花花绿绿的，那还不叫俗，那叫民俗。

0: 真正的俗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喜欢炫耀，炫耀什么呢？炫耀自己的外表，炫耀自己的地位，炫耀自己的名车，炫耀自己家里有钱，炫耀自己吃了什么好东西，甚至还有人把自己的人品拿出来炫耀。这些人，我认为其实就是油腻的人。为什么？除了外表的东西和自己可以骄傲的物质之外，他从来不去追求自己内心的丰富性。第三个特征是放弃自己。我觉得一个油腻的人很明显是放弃了对于美好前途的追求，他放弃了心中的远方，放弃了可以提升自己的美丽的东西，他心中可能不再有崇高，他放弃了自己的进步，并且他始终认为这个世界已经一切都固定好了，你再努力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如果当你认为自己再努力也改变不了命运的时候，你这辈子就真的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一个人想着未来就会有未来，一个人想着不要未来，未来永远不会来到他的身边。我一直认为，其实很多好的东西已经被别人占有了，这个世界上依然还有更多的好东西在等待着我们，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始终要相信未来。这个是我觉得一个不油腻的人的典型标志。油腻是什么？流不动了，像猪油一样凝固在那儿了。如果我们能像黄河水一样滔滔不绝地流动，如果我们能像长江水一样奔流，甚至像马原老师讲到的用山泉水浇灌自己的生命，我觉得我们就一点都不油腻。流动就意味着我们要走向远方，翻过那座山，去看那个海，这才叫做不油腻。油腻的第四个特征是装。我身边碰到过不少人，有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就是在装，装作自己好像已经获得了智慧，把自己装成个国学大师，动不动就背《道德经》，动不动就背《论语》，把自己装作某个胡子，那是外表的懒，最怕的是人内心的懒。内心的懒就是不愿意开动自己的思考能力，不愿意开动自己的心去追求新的东西。有的时候懒是用勤奋的方式来体现的，比如说女人一天到晚关注自己的外表，表面很勤奋，实际是一种懒。为什么？因为她对自己内心的丰富不够有自信。男人一天到晚到处社交，去认识这个人认识那个人，今天想认识马云，明天想认识马化腾，这是一种懒，因为他对自己的生命成长没有信心。所以懒并不是说一天到晚躺着睡觉，在管理学上有一句话叫做，最懒惰的企业家是用战术的勤奋掩盖了战略上的懒惰，这是真正的懒。当我们只关注这件事情如何投机取巧，而不关注整个企业大势应该如何发展，不能预料未来的时候，那就是一种真正的懒。当我们坐在这儿天天追着明星，但没有想到自己成长的时候，也是一种懒，因为你想借追求别人的成功来掩盖自己的无能。
1: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俞敏洪对油腻男的解读，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怎样才能避免油腻？俞敏洪其实也有自己的见解，时间的关系，推荐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外找来读一读。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 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了一个话题，是关于暑假如何孝敬妈妈的一个话题。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众所周知，我们基本上每一个人都享受过暑假啊，当然这不是废话啊。那么在暑假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回到家里，尤其一些大学生、外地上大学的朋友，在暑假期间，我们会发现亲情啊，它的半衰期很短。你刚到家的时候会发现你是妈妈的宝贝，可不出一周，你就变成了妈妈隔着一个房间都想扇的扇贝，家庭矛盾是频频爆发，尤其是天气炎热嘛。唾沫星子很容易擦枪走火，非常影响家庭和谐和大家的暑假体验。那么如何解决你懒散无能和妈妈殷切期盼之间的矛盾呢？假期能够美美的度过呢？今天和大家来一起说道说道啊，这个每天和妈妈斗智斗勇斗嘴只会火上浇油，我认为啊，还是得攻心为上，用你的孝顺来感动妈妈，妈妈一开心不就没空生气了吗？今天呀，我们就从妈妈的主场厨房来入手，手把手的教大家如何在妈妈做菜时来孝顺自己的妈妈，度过一个妈见不打的快乐暑假。有些同学就要问了，或者有些朋友就说了，这我还没到暑假呢，你这说的太早了吧。就是要防患于未然，你看进入厨房，你或者又会质疑自己啥都不会，是不是进厨房就添乱。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啊，大错特错。正是因为啊，你此前从来没有参与过做饭，所以啊，你去帮厨才能体现出你对妈妈的孝心。具体可以从提供劳动力、口头鼓励、精神满足、理论指导这四个方面开始尽孝。首先呢，就是这个提供劳动力。提供劳动力呢，简称帮厨。妈妈做菜你洗菜，妈妈炒菜你撒盐，妈妈出锅你上菜。通过提供全方位的劳动力，让妈妈做菜也做得舒心又放心。这个时候大家可以从这个备菜环节开始帮起，你看扒个蒜呐、洗个菜呀、摘个菜呀、削个皮啥的，哎，有手就能做嘛，对不对？但手脚粗笨的同学不要尝试切菜，万一你切的粗细不一定满足妈妈的要求，到时候呀，黄瓜片变成了黄瓜块，土豆丝变成了土豆棍，妈妈看了之后都恨不得给你一闷棍。那么炒菜环节呢，其实也可以积极的参与，但必须全程的听妈妈的指挥，妈妈说啥就是啥，千万不能自作聪明。那妈妈让你递调料你就别撒，妈妈让你加盐你就别放糖，妈妈让你把炸鸡炸至金黄你就别把它炸焦了，妈妈让你加一点水你可千万别把一桶水全都倒进去。如果呢你找不到酱油在哪儿，哎，你就要去问，对不对？如果妈妈回怼你在哪儿，在我手上，

此时普通娃一般难以招架，但你就可以回答，你有空在这阴阳我，不如直接告诉我，顺便酣然一笑，化解他的阴阳怪气。好，等妈妈这个炒的菜出锅了，你更是要提供端菜呀、盛饭呐、洗碗等一系列的服务，让妈妈围裙一解就能坐下吃饭，不再忙里忙外。注意端菜时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一切以菜的安全为主，不要试图在这里展现你的平衡能力，万一汤洒了、碗翻了、菜砸地上了，那有可能就要被扫地出门喽。其次就是提供情绪价值，除了帮妈妈干活之外啊，我们在厨房里还能照顾妈妈的心情啊，时刻照顾哟，给妈妈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在这儿啊，我建议大家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旁观大厨做菜的小白，用你无微不至的观察力和大呼小叫的彩虹屁，让妈妈感觉她不是在做菜，而是在炫技。你看，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场景就是啥呢？妈妈切菜，巴拉巴拉切菜，你就来说，哇，妈，你这个刀工真的太优秀了，你切的这土豆丝啊，都可以拿来穿针缝衣服了，是不是有效果了？还有另外一个场景，妈妈颠勺的时候，你也可以说，妈，你这颠勺怎么颠得这么好呀，这手艺可不能被外面那些大厨学去了。还有当你妈妈杀鱼的时候，你可以这么说，妈，你杀鱼的样子比小时候揍我的时候还要勇猛。以及妈妈炸鸡的时候，你可以说，妈妈，你这炸鸡炸得也太酥脆了，这配方如果公开了，可能肯德基也就活不下去了吧。而且你全程要对妈妈炒的菜表示迫切的期待，刚出点味儿你就表示，哇，好香啊，刚盖上盖儿，然后你就会说，哎呀，这么香，什么时候出锅呀？一出锅你马上又来，哇，天下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菜，看到你口水直流想吃菜的急切的模样，妈妈一定在宠溺一笑中忘记你的种种劣迹，一瞬间居然觉得连你都不再面目可憎了。然后呢，你就提供精神满足啊，妈妈的心态会很复杂，有时候呢既希望看到孩子长大了，又希望孩子永远是个可以照顾的宝宝。尤其是在厨房这个妈妈的绝对主场，我们可以适度展现你没他不行的人设，让妈妈感觉到啊你需要他。具体的实践线路呢，就是留下战术漏洞，贬低自己来抬高母亲，维持妈妈厨房顶级大腿的江湖地位。比如面对原生态的农产品，你可以主动暴露自己匮乏的农学知识，大肆宣扬你分不清菜，用自己的无知来衬托妈妈的懂行。但是也要记住啊，注意选品，分不清葱和蒜苗是合理的，你如果分不清土豆和番茄，那你就是不礼貌了，知道吗？毕竟你是无能，不是无脑，更不是无知。你还可以假装害怕见油啊，用自己胆小来衬托妈妈的伟岸，妈妈的菜一下锅你就啪就跑三米远，她一定会心生怜爱。但窜的时候你注意方向啊，千万别窜的时候把这个东西撞坏了，因为妈妈揍你她也挺费劲的。最后呢，就提供理论指导啊，上一趴如何卖蠢的课。哎，但大家毕竟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哎，当然也不能蠢得太让人觉得无语啊，让妈妈觉得呀你废了。但是呢，你偶尔也可以用你的科学知识来指导妈妈烹饪，让她收获五儿大一的满足感。比如妈妈觉得倒蚝油总是很费劲，你可以演示啊，就说这个甩一下会更好使。比如妈妈倒油炸肉，你可以告诉她油炸能使食物的外壳快速脱水干燥，留下孔洞，让人有一种酥脆的口感，但是炸太久呢容易干巴。你看种种技巧让你的妈妈不再讨厌你。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暑假如何孝敬妈妈。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为什么要现在说暑假，因为防患于未然，咱们提前的把它安排起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无敌，起床了，快点儿。
1: 好的，我马上就起来。
2: 居然不赖床了，那你快点，我先去买菜了啊。好的，拜拜。
0: 老妈走了，我还可以偷偷的赖会儿床，嘿嘿。
2: 无敌
1: 啊，谁，哎呀，吓死我了。妈，你怎么突然大喊大叫的呀？
2: 我就知道你没这么老实，乖乖起床。所以啊，我杀了个回马枪。
1: 好的，我现在就起。
2: 那你起呀。
1: 您不是说要去买菜吗？
2: 对呀，
1: 再不走你就抢不到特价菜了。
2: 啊，对哈，都快八点了，我得赶紧走了，你快点起啊。
1: 知道了，嘿嘿，这回老妈肯定不会跑回来了。
2: 哎呀，我继续睡。
1: 喂
2: 喂，无敌，你是不是在睡觉啊？
1: 哎呀，亲爱的妈妈，我已经起来了。
2: 我跟你说，我听你这声音就不对，我一会儿回来呀，如果看到你还在床上躺着，你就死定了。
1: 哎呦，糟了，老妈要发火了。哎，我得赶紧想好对策呀。谁呀？
2: 我
1: 啊，亲爱的妈妈，您回来了。哎呦，您辛苦了，
2: 来来来，我帮您提菜，
1: 您先去这个沙发上休息一会儿啊，我已经倒了一杯水放在茶几上了。
2: 嘿，这小子，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这服务这么到位。说吧，你是不是又闯祸了？
1: 妈，我就是觉得您太累了，所以才让您歇歇。
2: 没有闯祸，那就是看上什么东西想买了，对吧？
1: 没有，妈您就放心吧啊，今天做什么菜我帮您摘菜。
2: 不赖床还要帮忙，真是奇怪呀。
1: 妈，我已经长大了，应该帮您分担这些的。
2: 那好吧，你去帮我把葱和蒜包好了。
1: 好嘞。 这么快就睡着了，
2: 那我要不要把老妈叫醒呢？
1: 算了算了，干脆我把饭做好了再叫她吧。
2: 哎呀，我是睡了多久啊？
1: 亲爱的妈妈，您没睡多久，也就两个小时。
2: 啊，天哪，我怎么都睡到中午了，这饭还没做呢。
1: 妈，这午饭我早就做好了，您要是饿的话，咱们现在就吃饭。
2: 你做饭？你小子可是从来没做过饭的，能吃吗这饭？
1: 妈，您做，这是我做的佛跳墙。哎，这个是风金汤酸菜鱼，还有糖醋排骨、麻辣小龙虾。
2: 这些都是你做的？
1: 对呀，亲爱的妈妈，您来尝尝看好不好吃。
2: 我都没买这些食材，你拿什么做的？
1: 妈，我跟你说，我是在网上下单，这半小时就送到家了。
2: 就俩小时，你一个人做了一大桌这么复杂的菜，鬼才相信呢。你说实话，这是不是你点的外卖呀？
1: 不是，真的是我自己做的。
2: 我养了你18年，我都不知道你还有这个手艺。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啊，这些菜都是你做的吗？
1: 这些菜都是我热的。
2: 我就说你不可能做得出来吧。
1: 跟您说吧，我买的呀，这叫预制菜。
2: 你那点零花钱应该买不了这么多菜吧？
1: 那个我用您的账号买的，打着白。

0: 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啊，这些菜都是你做的吗？
1: 这些菜都是我热的。
0: 我就说你不可能做得出来吧。
1: 跟您说吧，我买的呀，这叫预制菜。
0: 你那点零花钱应该买不了这么多菜吧？
1: 那个我用您的账号买的，打着白条。

0: 干啥呀干啥呀，无敌你是不是皮痒了？我说我要睡觉，你搞出这么大的噪音干啥呀？哎呦亲爱的妈妈，我是按照您这个要求打扫卫生的。那你为什么不用扫把要用吸尘器呢？因为吸尘器吸得干净呢。那你就不能晚点打扫吗？
1: 刻不容缓呀，我担心您在睡觉的时候呼吸到这个灰尘，在干净的环境中休息，那不是效果更好吗？
0: 我觉得你这个就是故意的。为什么要放暑假呢？你这一放假我就糟心了。算了算了，你也别打扫了，你赶快出去找你的小伙伴吧。
1: 他们都去上培训班了。
0: 你看看你，别的同学都在上培训班，都在努力，你在干嘛呀？
1: 我在帮妈妈分忧解难呀。
0: 你不在我面前晃已经是分忧解难了。
1: 那我就只好去睡觉了。
0: 大白天你睡什么觉啊你？
1: 那我去看书。
0: 看什么书啊？
1: 四大名著。
0: 那还差不多。你不是说看书吗？怎么抱着手机在那傻笑呢？
1: 亲爱的妈妈，我刚才的确是在看书，但是我猛然想起啊，过两天就是您生日了，于是啊，我打算在网上给您买件礼物。
0: 哎呦，给我买礼物，破费了啊！你好好学习就行了。
1: 妈，这件礼物您值得拥有。
0: 什么礼物呀？
1: 厨房三件套，抹布、围裙和手套。
0: 就这？哼，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1: 亲爱的妈妈，其实我跟你开玩笑的，真正的三件套在这儿呢。
0: 这些又是什么呀？
1: 我的录取通知书，我的驾照，我女朋友的照片。
0: 你什么时候拿的通知书啊？
1: 昨天收的快递啊。
0: 那你什么时候考的驾照呢？
1: 上个月呀。
0: 你什么时候交的女朋友呢？
1: 学驾照的时候。
0: 哼，你小子真像你爸爸。
2: 如何孝敬妈妈，送各位一段话。父母是我们最大的恩人，更是我们最该孝敬的人，所以不要嫌父母笨手笨脚，不要数落父母记性不好，更不要计较父母丢三落四，对他们多一些耐心和陪伴，既是为人子女的该负的责任，也是生而为人应有的本性。记住，百善孝为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明天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0: 高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0: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对孩子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多一点理解，少一点抱怨；多一点引导，少一点批评。让孩子参与家庭生活，培养一颗懂得感恩的心，这是父母最大的福气。今天的节目，爱佳就来和您说说，最高级的炫富是养出感恩的孩子。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5: 前不久在微博上看到一则温暖的小视频，在成都地铁上，一名大概12岁的小男孩带着患有眼疾的父母乘地铁出行，并小心翼翼地引导着他们。父母两人紧靠着小男孩，小男孩则一脸认真和专注，没有抱怨，没有嫌弃。一小两老三个人的背影在众人的目光下化为一条温暖的线。你是我的眼，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这一幕温暖而深情，甚至让许多父母自愧不如。作家李月亮说，为人父母最大的成就就是养出会与世界相处的孩子。或许一个人炫富的方式有千万种，但一个家庭最高级的炫富就是养出一个懂得感恩的孩子。爱佳最近特别喜欢看《少年说》的节目，有一期着实让人看得心疼。初二年级的邓文浩在演讲台上情不自禁地对自己的奶奶表白，他说，上个学期我瘦了20斤，我的奶奶知道了非常心疼，就从湘西来照顾我。我恢复了原来的体重，而我的奶奶却瘦了10斤。奶奶，你辛苦了，你要多注意身体，看着你瘦了，我很心疼。奶奶，我爱你。或许男孩子的心思不轻易表达，但台下的奶奶早已为他的懂事热泪盈眶。声音纯正，感情纯真，懂得感恩的孩子内心往往更为善良豁达，更容易懂得换位思考，理解家人和别人的不容易。奇葩说栏目曾经做过这样一个调查，一周没有陪够孩子12个小时就取消爸爸称号，你支持吗？调查结果显示，支持率高达79%。但当节目组采访到几位小朋友时，三个小朋友的回答竟然是不愿意、不支持，理由是因为他是我的爸爸呀，爸爸是我最好的爸爸，爸爸工作整天很辛苦，太不容易了。意料之外的答案让一众场外老父亲泪眼婆娑，感觉愧对孩子。本以为所有的孩子都会说同意，却没有想到会得到自己孩子如此诚恳而坚定的回答。或许他们自己也不会想到，平常自己陪伴孩子的时间这么少，但是孩子内心依然感激，并且给自己如此暖心的评价。美国育儿作家珍妮·艾里姆曾说，孩子身上存在

缺点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作为孩子人生领路人的父母，缺乏正确的家教观念和教子方法。其实，孩子天生是单纯善良的，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可以感受到父母的不容易，感受到温暖而向上的力量的。但由于孩子的生理和心理毕竟不够成熟，对外界的所有反应几乎是基于自然反应和模仿而来。父母的循循善诱和言传身教是孩子成长路上最好的营养品。尼采说，感恩即是灵魂上的健康。一个家庭的物质条件对孩子的成长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倾注了真诚和爱养大的孩子，未来一定更懂得好好的爱自己、爱生活，更容易懂得尊重并感恩别人的付出。这难道不是人生另一种成功？董卿录制节目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你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先成为这样的人。要让孩子懂得感恩，最好父母先行。有父母的榜样，孩子也更乐于学习和实践，将感恩和爱的种子种在自己的心里。网上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声音，中国父母最大的悲哀是付出全部却养不出感恩的孩子。父母爱孩子是天性也是本能，甚至绝大部分的中国父母穷其一生都在为孩子而活，为了让孩子吃好喝好穿好用好，他们不惜承担了所有的压力，包揽了所有的事情。要知道，不恰当的教育留下的教训往往也是最沉痛深刻的。2018年12月2号，湖南一名12岁在读6年级的男生，因抽烟被母亲发现训斥打骂后，进厨房拿了一把菜刀对着母亲连砍了20多刀，杀害了自己的母亲。2019年3月16日，江苏一名13岁少年因不服母亲严厉管教，杀害了自己的母亲。2017年8月，安徽一名未满14岁少年因玩手机太多被妈妈管教而残忍杀害了自己的母亲。同年8月份，四川一名李先生让儿子别玩手机，交出手机，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儿子趁他半夜睡觉时提起板凳砸向他，导致李先生缝了7-8针，伤口上还留有一个5厘米的伤疤。类似让人心痛的案件还有很多，每一宗都足以让人后背发凉，而每一宗案件的背后都隐藏着一种残缺让人心碎的家庭教育。育儿专家李玫瑾说，在孩子6岁之前就要给他立好规矩，让他知道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什么事情坚决不能做的。从小立规矩，从小让孩子懂得爱自己爱家人，以恰当的方式加以引导和教育，远比长大了不听话再生硬的打骂管教重要得多。霍华德大学斯蒂芬·巴斯克维尔教授说，基本上每个重大社会问题都与父亲缺失有关，暴力、犯罪、吸毒、酗酒、少女怀孕、自杀等都与父亲缺失有最直接的关联。要知道，一个好的父亲赛过100个校长。父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的影响远比你想象中的要重要，父母的陪伴才是孩子最安心的药丸。在孩子该单纯的年纪，别再满是对比和打击了，孩子需要的是一个安心的成长环境，而不是父母穷尽思想考虑给孩子买什么礼物。想起前段时间看到的一句话，很多父母在尽力寻觅，以求找到最好的东西送给孩子，但往往找不到。为什么？我想最好的东西往往是不需要刻意去寻找的，因为它一直在身边，那就是高质量的陪伴，是坚定的眼神和深沉的爱。竭尽全力去讨好自己的孩子，孩子不一定会如你爱他一样的爱你。而一个家庭拥有稳定信赖的结构，有融洽的关系，温馨的气氛，孩子自然拥有强大的幸福感。正如心理学家李维荣的话，真正的家庭教育重点不在教育，而在环境。别再说孩子要富养还是穷养了，
有教养的样子才是最好的，养出一个会感恩的孩子才是一个家庭最高级的炫富。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

0: 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我们经常感冒，也经常说感冒这个词，可感冒到底是什么呢？宝宝发热、流鼻涕、打喷嚏、咳嗽、头痛、嗓子痛，好像都可以用感冒两个字来描述。接下来爱家就来和您说说到底什么是感冒。
1: 卫冕之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感冒是上呼吸道感染的俗称，其中绝大部分的感染都是由病毒造成的，像常见的鼻病毒、流感、副流感病毒等等。这些病毒侵入人体后会栖身于我们的细胞之中，复制出成千上万的新病毒，然后再开始新的一轮感染和复制。是不是听起来有点吓人？感觉我们的身体分分钟都要被病毒承包。之所以没有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人类的免疫系统还是很厉害的。像感冒时诸如发热、打喷嚏的种种症状，其实是我们的免疫系统为对付入侵的病毒做出的反应。发热能够降低病毒的活性，提高免疫系统的活性，让病毒能够被更快地清除。而打喷嚏、咳嗽则有助于把病原体喷出体外。对我们的免疫系统来说，普通感冒这种小事，花上大约一周的时间就能够平定了。搞清楚了感冒的过程，我们自然也就知道什么治疗方法比较靠谱，什么治疗方法没有道理了。下面爱家就来总结一下。首先，不要乱用药。前边说了，感冒是上呼吸道感染，而且绝大多数时候是病毒感染。可有些家长关心则乱，就想给孩子吃抗生素，可明明被病毒感染了，却还用抗细菌的抗生素，那肯定不管用呀。而且抗生素还可能会破坏孩子肠道菌群平衡，带来新的麻烦。那么感冒是病毒感染的话，就能吃抗病毒药了吗？也未必。因为抗病毒药的原理是阻止病毒的复制，不幸的是病毒的复制跟人细胞的复制有共同之处，有些抗病毒药可能会误伤人的细胞，比如利巴韦林，如果备孕或怀孕的妈妈吃了，就很可能影响胎儿健康。对于普通感冒这种免疫系统自己花一周就能搞定的病，直接吃抗病毒药有点得不偿失。不过如果得的是流感，就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吃抗病毒药治疗了。其次，捂汗不靠谱。喝几杯热水，穿厚点，捂一身汗是很常见的感冒退烧治疗方法，但这其实是不对的。捂汗还可能给孩子带来危险。宝宝身体小，新陈代谢快，体温调节也还没有发育完善，发着烧再给捂被子里，后果就是宝宝体温过高，代谢紊乱，甚至致命。再次，空调不会吹感冒。很多人认为空调一开，吹风很凉，宝宝会被吹感冒。严谨地说，宝宝当然不可能被直接吹感冒，因为感冒主要原因是病毒感染，和吹空调无关。酷夏30多度的气温，这时候不开空调，难道让宝宝硬熬着吗？出了痱子，宝宝更受罪。空调该开的时候一定要开，只要注意勤洗滤网，温度不要低于26度，风口别对着孩子吹，定时开窗透气，室内室外温差别太大就可以了。那么孩子感冒应该如何护理呢？对于普通感冒来说，多休息，多喝水，缓解孩子的不适就行。比如孩子鼻塞，就可以用温热的毛巾敷鼻子，孩子低烧则可以用温毛巾敷孩子的额头等等。不过如果孩子的体温超过38.5度，就要考虑用退烧药了。此外，多关注孩子的精神状态，如果孩子精神状态很好，能跑能跳能吃能睡，那就没有必要多担心。如果孩子精神萎靡，食欲不振，则要密切关注，及时退烧或是寻求医生的帮助。流感虽然护理方法差不多，但因为更加严重

重需要早点看医生，遵守医生建议治疗，并注意避免传染给他人。虽然感冒不是什么严重的疾病，但能够让孩子少受点罪不是更好吗？宝爸宝妈只要做好这几件小事，就能让宝宝远离感冒。首先要家里勤通风，通风能够降低病毒的密集程度，减少宝宝感染的可能。然后家长回家一定要先洗手，换家居服再接触宝宝，这样通勤路上走过人山人海带回来的病毒就不会传给宝宝了。最后，流感季节别忘了自己出门戴口罩，也别忘了带孩子及时打流感疫苗。我是爱佳，和大家一起重新认识了感冒。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佳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星星的声音干净而空灵，又带着一种隐隐的悲伤，把悠远的思念唱得细腻动人。如果有一天你走在大西北一望无垠的戈壁公路上时，请一定记得要听这一首歌。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不得不说，接下来这一首歌让人看到了一个不同的逃跑计划。像毛川说的那样，这首歌是为了证明逃跑计划这些年没有不努力，也没有放弃写歌。当毛川站在舞台上，随着歌曲节奏扭动起来的时候，显得有些拘谨，也有几分俏皮，仿佛你就看到了这一首歌所要写的那个爱情的样子，你的爱情。

写的是爱情，是最纯粹最透彻的爱情。他把那种爱情之中是爱情是人生最重要的情愫诠释了出来。最好的爱情大概就是两个人都沉浸在爱情之中，彼此相融，互相影响，除了爱情再也不去关心任何世间种种。生活中能够剩下的似乎也就是彼此面面的爱意，或者就像某一个人所说，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我已经记不太起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变得怀旧，从一件物品到一本书，一张纸，现在就连一句歌词也会带来记忆的碎片。穆小雅，时间是座博物馆。

时间是座博物馆，藏着我们的年华。有人说，现在什么都变了，只有回忆驻足于风中。你说，是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无论我们最后生疏到什么模样，我都想你知道，曾经对你的好是真的。希望你不后悔认识我，也是真的快乐过。一生漫长，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努力向前，不要回头。下一站，无论在哪，我都希望你能快乐。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干什么？我听得见，干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吧，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
5: 谁是资本家呀？
4: 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6: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7: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6: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2: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3: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一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5: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圆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4: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6: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4: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7: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4: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4级调研员曾先：
8: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4: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 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9: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4: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0: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1: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3: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2: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4: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2: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5: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2: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8: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0.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7: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
9: 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三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

0: 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1: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哈、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呢，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0: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1: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3: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2: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3: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9日，星期天，农历的6月2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深化三个年活动，聚力高质量发展；滨州市医改深耕惠民生，打造市域医疗滨州样板；老兵风采滨州力量栏目今天播出；退役军人何小宝，扎根乡村守初心，防汛一线显担当；以少年之声讲千年大佛，我是开展小小遗产讲解员展演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通讯员程颖、宁晓、杨璇报道。作为全国

0: 首批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改革试点，滨州市锚定建设咸阳市域医疗副中心目标，持续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整合优质资源，畅通诊疗链条，下沉服务力量，推动市镇村三级医疗服务一体化提质增效，真正实现群众就近就医、放心就医、实惠就医。在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会诊中心，心血管内科主任郑亚峰正在通过远程诊疗系统为十几公里外的乡镇分院患者开展实时线上会诊，隔着屏幕，总院专家与基层主治医师实时沟通病情，细致分析病例，精准研判患者病情，敲定科学的诊疗方案，高效解决基层诊疗难题。这种点对点常态化的远程会诊服务会根据各基层分院的诊疗需求随时启动，打破了地域距离带来的就医壁垒。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心血管内科二病区主任郑亚峰：
1: 建立了这个会诊系统以后，更大方便的患者他们在当地的这个卫生面啊，如果遇到这个诊疗上的困难啊，我们就随时通过这个远程会诊系统啊，查找他的病例，辅助检查啊，然后就是给这个基层医院指导这个诊断治疗方案。
0: 为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持续推进专家常态化下沉基层机制，让总院名医扎根乡镇诊室，守护基层百姓健康。在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西民分院，总院下沉医生李粉燕深耕一线，常态化开展门诊坐诊、病房查房、带教授课等工作，把优质诊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西民分院主治医师李粉燕：
2: 这些基层其实工作其实挺多的，然后这些也挺辛苦的。我们不光是就是要靠检查设备，我们也要靠经验知识，然后现在就是能给他们解决的问题都尽量解决。
0: 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西民分院辐射服务全镇8万余群众，管辖33个村卫生室，近年来陆续配备更新 CT、DR 等大中型医疗设备，全部接入总院医疗共享中心，实现设备、技术、资源共享，让基层群众真切感受到了医共体改革带来的红利。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西民分院患者党彩莲：
3: 就是服务态度好，以后呢，治疗心情也好，再也费用在家门口费用低，只有这些好处。还有疑难杂症的话，医院都在市上、省上都会诊，不用咱都去了，方便的多了。
0: 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新民分院院长王伟科：
4: 依托总院优质资源，我愿落实一刻保医院，对口帮扶，通过疏泄与早泄病重，培育扎根基层医务队伍，参与上级院心电、影像等数据互联互通，实现跨院检查、结果互认和远程会诊转诊，真正实现四居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0: 从奔波求医到就近看好病，从资源薄弱到全域优质均衡，近年来滨州市依托紧密型医共体改革，构建起总院加院区加镇级分院加村卫生室四级联动医疗服务体系，通过引进省级专家、培育重点专科、共享医疗资源、优化医保政策，实现诊疗能力、服务质量、惠民力度全方位升级。2025年，市域内就诊率稳定在96%以上，三四级手术占比提升99.7%，市镇级医院门诊住院均自费用累计为群众减轻医疗费用负担4000余万元。医改红利充分释放。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院长张鹏烈：
5: 我们在滨州市委市政府3343机制的指引下，以一切为了人民健康为核心理念，积极探索1358运行模式，进一步统筹医疗、医保、医药三医协同发展，通过优化

0: 市镇村三级服务体系资源整合，诊疗服务能力持续提升。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细化医共体建设，不断完善服务体系，建设健康滨州，打造可持续可复制可推广的医改滨州样板。
1: 本台记者李喜报道。8月6日，延安市安塞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孙学武带领考察团来宾考察经开区项目运营、产业规划和布局、智慧平台运行等情况。副市长怀刚参加。考察团到凯利新材、思摩飞、滨长 CFB 等项目和经开区管委会进行实地考察，深入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应用及市场运营等情况。在经开区管委会，考察团参观了产业规划展示和智慧平台建设，对我市现代化的园区管理与产业布局给予高度评价。座谈会上，双方围绕延伸产业链条、优化招商策略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双方表示，将以此次考察为契机，加强两地沟通对接，寻找产业互补的结合点，共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本台记者杨帆、陈娜娜报道。当前正值主汛期，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等极端天气频发。在滨丰街道水莲村，退役军人、村党支部书记何小宝以军人本色扛起基层党支部书记职责，始终冲锋在防汛抢险第一线。他以退役军人的忠诚担当、基层党支部书记的使命责任，守护全村群众安危，带领村庄持续提质蝶变，奋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在水莲村，记者看到一派紧张有序的施工景象。何小宝正靠前指挥，调度挖掘机开展危房拆除作业。面对残垣危墙带来的安全隐患，他始终坚守作业现场，紧盯施工每一道环节，反复叮嘱施工人员规范操作，严防风险。动员群众主动撤离，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全力消除群众身边安全隐患。水莲村村民赵田民：
2: 感谢村干部，就是在下雨的时候，把我安置到这个保险的地方，这个雨过去以后，再观察防御问题，才叫我回去。
1: 不远处，一户群众门前的排水渠渠壁被雨水冲垮，排水功能受损。何小宝迅速上报情况，第一时间邀约街道办相关负责人抵达点位，开展现场勘查评估，并结合现场地势、行洪需求综合分析，迅速制定科学可行的应急处置方案，力争尽快恢复渠道排水能力，守住群众家门口的防汛安全防线。水莲村党支部书记何小宝：
3: 水莲村的今年的防汛任务非常严峻，作为村干部，我肯定第一个往前冲。我们村上也时刻盯着下雨、河水涨落的情况，天天进行巡查各类风险点，备好防汛物品，把应急办法安排妥当，确保群众防汛期间的安全。
1: 防汛工作重在预防。作为退役军人与村党支部带头人，何小宝深知隐患早排查、风险早消除的重要意义。他常态化组织村组干部开展拉网式入户排查，逐户查看房屋损毁情况，仔细查验排水设施通畅情况。走访过程中，面对面向村民普及防汛避险、自救互救知识，持续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在他统筹部署下，水莲村各项防汛举措落地落实，防汛工作平稳有序推进。水莲村党支部书记何小宝：
3: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日进扎根村里担任村干部，日汛以来，我带着村组干部紧盯上级舆情舆境，按照预案分阶段组织村民预备战役，紧急撤离。我们村通过广播、流动喇叭、村民微信群多种渠道同步推送避险通知， 引导大家前往导板广场、峡谷煤矿东侧广场 B 线，针对老人、残障人士等行动不便之户，村干部一对一上门帮扶护送转移。遇到连续降雨，第一时间全车危房之户搬至集中安置点，用军人作风守住全村群众的安全防线。
1: 退役不褪色，担当永在先。何小宝是。

0: 杨璇报道。8月6日，我市小小遗产讲解员主题展演活动如期开展，27名少年讲解员激情登场，用清脆童声讲述滨州大佛寺石窟的千年底蕴，以青春力量守护传承本土珍贵文化遗产。活动在活力满满的开场舞蹈中正式启幕，优美独唱节目穿插其间，丰富现场文艺氛围。27名小讲解员依次上台，从容大方，声情并茂地细致讲解石窟造型艺术与丝路历史故事，口齿清晰，仪态得体，尽显平日刻苦学习的丰硕成效。活动现场还为向热心支持文物保护的爱心人士授予荣誉证书。小小讲解员仙云婷。
1: 在这次小小遗产讲解员活动中，我了解到了许多关于大佛寺的知识，并且知道了要爱护文物。从此以后，我会带着滨州的故事，让滨州的故事传得更广，唱得更响，贡献一份力量。
0: 小小讲解员史恩一。
2: 这次活动中，当我看到气势宏伟的大佛时，我心里只剩下了震撼，只剩下了对家乡文化的自豪与自信。我相信这份自信、这份自豪、这份底气会伴随我在未来的路上走得更远。
0: 活动最后，主办方为全体小小讲解员颁发聘用证书。本次活动搭建了青少年文化实践舞台，厚植少年文保情怀，推动石窟历史文化代代相传。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节目监制丽一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嘿，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2: 丹青不止，
1: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这里是 FM 879 FM 1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乌纱志趣不做官，囊中羞涩两袖寒。携取一支青瘦竹，秋风江山作鱼竿。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最腐败？和珅是不是贪污最多的人呢？这各个朝代的货币价值不同，怎么比较呢？这些贪官他们的结局究竟如何？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宋明清。

局动荡，那从中牟利的人就比较多。明朝的宦官当权，那就更不用讲了。清朝的和珅和大人，那人家一个人就撑起了腐败的半边天。这还不算什么啊，比如说一些什么大面积的贪污案等等等等。不过呢，你想要把它拉出来做个对比也不是没有办法的。咱们可以从各个朝代分别找出一只大老虎，对他们的贪污数额做一个统计，然后呢折算成咱们现在的货币单位，通过这种方式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啊。那首先呢，我们要从宋、明、清咱们分别挑一位最贪的人。宋朝第一贪权臣秦桧。宋代呢，由宰相执掌这个行政大权，所以呢他是最贪的人。明朝第一贪宦官刘瑾。明代废除了宰相制，那这朝中的实权啊，常常就被太监给掌握了。清朝的第一贪就是咱大名鼎鼎的领班军机大臣和珅和大人。这清代的权力中枢转移到了作为皇帝的秘书办公室军机处了。这三位大老虎呢，首先我要简单介绍一下刘瑾啊，剩下的两位那简直是家喻户晓。刘瑾呢是陕西新平人，本来姓谭，在6岁的时候呢被太养刘顺给收养了，后来晋升入宫做了太监，从此就改姓刘，在侍奉明武帝朱厚照的时候得到了赏识，后来官拜司礼监掌印太监，那这个可是太监里的霸主啊。从此之后呢，他就开始掌权，干扰朝政，又贪钱是又祸害百姓。当时的人们叫他啥呢？叫他立皇帝，明武宗为坐皇帝，跟真皇帝相比呢，他是站起来的那位皇帝。刘瑾被抓的时候呢，从他家里查出来金银数百万两，还有伪造的玉玺、玉带这种违禁物品。这个贪官呢，他又贪钱还贪政啊。他被认为呢是当时的世界首富，后来啊被凌迟处死。宋明清的三位首贪，咱们接下来一个一个来讲。首先第一位，宋朝的秦桧。这各朝的史书都是后世修的，在元仁修的宋史里边说，这个秦桧啊开门受贿，负敌于国。可是他到底贪了多少钱呢？那一直没有人能查清楚。可是有一句话提供了一个小线索，说这个秦桧是贪墨无印，其家富于左藏数倍。其中的数呢，虽然他没有说明白，可是咱们知道他的家产顶左藏内的财富好几倍。这个左藏库呢是宋朝的国库，那宋代的国库里边到底有多少钱呢？其实左藏库里的财富并不等于宋朝的全部收入，宋朝的财政收入啊分别放在好几个地方，包括左藏库、内藏库和各州的封藏库等等。左藏库的财富主要来源于赋税，那其他的来源收入啊都是小意思。北宋至平二年，就是公元的1056年，宋朝运金帛缗钱入左藏库，内藏库即总数1173万，而诸路转移以向籍者皆不予焉啊。可知这一年存入左藏库与内藏库的财政收入一共是1173万贯。那可是宋朝啊，毕竟丢了半壁江山，这军事开支又非常的庞大，左藏库的库存呢肯定是比北宋要少。我们就当秦桧时代的左藏库的库存是1000多万贯吧，数倍于左藏库，咱们就姑且算个6倍，给他多算一点。那这么算下来，秦桧的财产大概有6000多万贯。南宋时期这6000万贯换成现在的人民币，它大概值多少钱呢？因为古代各个朝代的货币价值不一样，咱们全部折成米价来算，再算一下这个购买力就行了。宋高宗时期的米价每担大概是1000到2000文钱，咱们按照每担1500文来算。
那宋代的一担米呢，相当于咱们现在的110斤。今天咱们市场中的一斤大米大概就是个4-5块钱左右，所以南宋前期的一担大米等于1500文，等于110斤，大概就等于440块钱。秦桧的6000万贯钱大概可以买4000万贯大米左右。那根据上面的这个公式呢，咱们可以算出来，这个秦桧的财产大约有176亿元人民币。咱们一听这个数，那好像跟16年的双十一1200多亿比一比，好像也没有多少啊。可是南宋朝廷一年的全部财政收入也才1亿贯啊，这秦桧一个人贪的钱，差不多等于南宋财政收入的60%呢。不过更厉害的还在后面两位，后面两位贪官具体贪了多少，怎么换算，我们下期接着跟大家讲。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烨，喜欢节目的可以关注 FM 879 FM 100，我们下期再见。

历史上的贪官呢是受到世人唾弃的，而且结局啊一般都很惨。可是放眼整个封建王朝，这哪个朝代才最腐败呢？这还真不好说。首先，宋朝的政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

0: 然要去逛逛。
1: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3: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3: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 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5: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大头最近丢了工作，无奈之下呢，先在一家减肥中心做兼职。一天，他正在店门口发传单，看到一个胖妹子急匆匆地跑了过来。美女，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呢？
6: 哎呀，没时间了，我面试快迟到了。
5: 看美女并没有停下脚步，大头追上去不依不饶地说，美女，可以先听我讲完吗？你看你这个样子，不减减肥去面试有什么用呢？
6: 那天大头被打得可惨了。
5: 晚上睡觉的时候，媳妇儿对老王说，
6: 明天上午8点我要去逛街抢购，你就算扇巴掌也得把我扇醒。
5: 两口子的交流方式真特别。
6: 第二天媳妇儿醒来就喊，哎呀，怎么都11点了，你为什么没有把我扇醒啊？
5: 哎呀，我手太重了，媳妇儿，你刚昏迷了3小时。早上大头去家门口的米线店吃早餐，人特别多，付完钱之后呢，就坐在旁边的位置上等。突然大头看到地上有50元钱，他立马站起来一脚踩上，左右一看没有人注意，心中暗喜，装作蹲下来系鞋带，悄悄把钱放在自己手心里，再缓缓地站起来。
6: 这一切行动行云流水，简直无懈可击。大头正得意呢，只听收银台的方向传来了老板娘的声音，小伙子别那么紧张，那是你自己掉的。
5: 期末考试，小王因为字迹不工整被扣了卷面分，于是问老师，我的狗爬的字真的没救了吗？
6: 老师看了看小王的卷子说道，你这个还不算狗爬。
5: 小王总算松了一口气，却听老师悠悠地说，
6: 教书这么多年，我实在看不出这是什么动物爬的呀。
5: 老王媳妇儿生小王的时候啊，全家都来病房看望，老王更是抱着孩子兴奋地大喊，太好了，是儿子。
6: 这个时候老王媳妇儿不高兴了，怎么重男轻女啊？
5: 不是啊，如果生个女儿，等她长大了被哪个白眼狼拐走了，多心疼啊。
6: 旁边的丈母娘听了突然叹了口气，哎，是啊，真心疼啊。
4: 王美丽前段时间迷上了直播，老爸老妈骂她不务正业，王美丽非常郁闷。有一天老爸喝高了，一把推开正在直播的王美丽，坐在了摄像头前。
7: 大家不要刷礼物啊，你们说挣钱多不容易呀，年轻人不能沉迷于网络。
4: 老爸慷慨激昂地说了半小时，规劝大家要脚踏实地奋发图强，没想到那天他收的礼物比王美丽还多。
5: 从此以后，老爸成了网红界的青年导师。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大半夜，王美丽刚准备睡觉，突然听到有人敲门，刚开门一看，是一个送外卖的小伙子，拎了好多好吃的站在门外。
6: 你一定是弄错了，我没有叫外卖。
5: 没错，女士，这是你闺蜜让我拿给你看一眼，这是她今天晚上要吃的美食，她手机坏了，她说她发不了朋友圈。
6: 老妈突然给大头打电话，儿子，我做了你最喜欢吃的糖醋排骨，赶紧回来吧。
5: 大头心里一阵感动，正要往家走，老爸突然打来了电话，儿子，你快逃吧。

0: 你妈给你摆的是鸿门宴，完了，保你小命不保。
1: 啊，爸，你跟我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0: 这个，我办了张桑拿会员卡，藏在了沙发底下，被你妈翻出来了。
1: 你用我身份证办的呀？
0: 嗯。
2: 大头去应聘一家公司的销售员，待遇非常优厚。面试官对大头说：
0: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你能够让我面前这瓶2元钱的矿泉水价值增长到300元，我们马上就录用你。
1: 大头一向很聪明啊，面试官刚说完，他就拿出300块钱。这很简单，这瓶水我买了。
0: 表现很棒，小伙子，回去等我们通知吧。
1: 看到大头得意洋洋地出门去了，面试官面带微笑，小声嘀咕了一句：
0: 嘿，你以为我们公司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有一天的晚上，老王夫妻因为一点小事吵了起来，愈演愈烈，两人的态度十分坚决。老王媳妇儿说：
1: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离婚，
0: 离就离，明天咱就去。
1: 第二天早上，他俩还真是不肯妥协，吃过早饭之后气呼呼地出门去了。这个时候儿子急急地追了出去，一会儿哭着回来了，抹着眼泪自言自语地说：
0: 他们忘了拿结婚证和户口本，我给他们送过去，没想到挨了一顿打。
3: 今天大头跟同事发牢骚，你们说好不好笑？有一个同学平时连个电话都不打，现在他要结婚，昨天居然送来了请柬，还要我随礼，这不明显的骗钱的吗？
1: 你可不能这么说，同学结婚邀请你是想跟你联络一下感情，别光想着钱啊。对了，你这位同学是大学的还是中学的呀？
0: 驾校的，一共学了3天车。阿豪上班要穿过一片工地，昨天他路过的时候不小心踩到了钉子上，到医院打了破伤风疫苗。
1: 悲催的是他今天又踩钉子上了，于是他又赶紧来到了医院。
3: 大夫，还是我，你说我还用打疫苗吗？
1: 大夫回头瞅瞅阿豪，眼睛朝斜上方一翻，说道：打疫苗就不用了，楼上啊，楼上是眼科。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老王跟一个有钱的朋友去参加拍卖会，在拍卖会现场可是见识大了，面对各色的珍稀物品，各位名流积极性很高，竞相出价，不过老王只有羡慕的份儿。
6: 就在这时，主持人突然宣布，我们现场有一位刘女士的包丢了，里面有现金50000块钱，还有其他的贵重物品，如果有谁捡到并且归还，刘女士愿意赠予1000块钱的奖励。
8: 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这会儿老王来劲了，站起来马上喊道，我出2000。铁柱下班接老婆回家，两人一路无语，整整30分钟竟然找不出一个话题。走到门口的时候，老婆哭了，
9: 亲爱的，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不对？
8: 一听这话，铁柱心都凉了，愤怒地咆哮道，你又把钥匙锁屋里了吗？
6: 吃晚饭的时候，铁柱突然面色很难看。
10: 老婆，我噎着了，赶紧给我拍一下呀。
6: 老婆拿出手机一阵狂拍，铁柱强忍着来了一句，
10: 我说的是拍后面。
6: 老婆起身又对铁柱的后背咔咔咔地拍了几张。大头在电话里跟经理解释自己今天迟到的原因。
11: 经理，我今天真没起晚，
8: 我刚上公交车，看到前面有个哥们儿特别像我高中同学，我一巴掌下去，
10: 哥们儿忙啥呢？
8: 谁知道这哥们儿一回头，惊慌地对着我说，
11: 大哥，我这是第一次啊。
8: 说着就把3个钱包塞到了我手里。我正纳闷的时候，车上的群众一阵欢呼，便衣警察太厉害了，一上来就把小偷抓住了。
6: 大头刚讲到这儿，一旁的警察不耐烦了，所以说这就是你手里有3个钱包的原因吗？上初中的时候，一天生物课上，大头正在睡觉，忽然老师问道，细胞分裂之后个数加不加倍呢？
8: 第一个同学说不加倍，
6: 第二个同学也说不加倍。
8: 轮到大头的时候，同桌拍醒他，大头迷迷糊糊站起来说，抢地主。上周末，王美丽带着小侄子逛街，顺便去银行存款，
6: 好容易找到了一台 ATM 机，小侄子突然一把拉着美丽说，
12: 姑姑，你听我一句劝，不要把钱存在这里。
8: 为什么呀？
12: 你存这儿的话，到时候就会变得一分都不剩，

0: 美丽吓了一跳，赶紧问道，怎么还有这种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1: 不然你以为呢？我的压岁钱被妈妈存到这儿，然后就没了。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媳妇儿带着闺女回娘家，铁柱一个人回父母家吃饭，爸爸妈妈给他炒了几个菜，还特意买了大闸蟹。
1: 爸爸妈妈看铁柱不动筷子，一个劲儿地说，吃呀儿子。
0: 爸妈，你们先吃，我吃你们剩下的就行。
1: 听了这话，一旁的妈妈忍不住地夸铁柱啊，真想不到你结婚出去过日子这么懂事儿了。
0: 爸爸鼻子一酸说，你跟我说你媳妇儿这样虐待你多久了。
1: 一天，老板把大头叫过来问道，你是学会计的吧？
0: 是啊。
1: 好，我这个财务上有点小问题，你帮忙解决一下。
0: 大头一听老板亲自找自己，于是把胸脯一拍说，您只管吩咐，我一定全力以赴。
1: 借我5000块钱。
0: 老王夜里牙疼，疼得受不了，哼哼唧唧翻来覆去睡不着。一会儿老婆被吵醒，他翻了个身，背对着老王，含糊不清地说，
1: 老公，我最见不得你难受的样子，看了我好心疼啊。
0: 老王一听感动极了，刚想说点什么，老婆又说，
1: 要不然你去客厅睡吧。小时候铁柱总是欺负妹妹，有次和妹妹打架又把她打哭了，老爸过来给了铁柱一巴掌，
0: 你是大哥，你就不能让着他点儿吗？他比你小啊。
1: 我让了他3招啊爸，可是他还是打不过我呀。
0: 老爸边追铁柱边喊，来来来来来，我让你3招，我也让你3招，行吗？老王儿子每天很早就去上学，楼道里呀，装的是声控灯，所以孩子每次都是啊啊啊的跑下楼。
1: 这一天，老王对儿子说，你总这样大呼小叫的影响邻居休息，以后不许喊了。
0: 结果第二天有4个邻居找到了老王家，说的都是一件事儿。
1: 你家孩子早上怎么不喊了呀？我们上班都迟到了，你让他以后大点声。
3: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3: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罔顾人伦，
1: 云深不知处进酒。
2: 好吧，那我不进去，站在墙上喝，不算破镜吧？
3: 哼，把蓝忘机和蓝起人都得罪透了，你明天等死吧，没谁给你收尸。
2: 你都给我收尸这么多回了，也不差这一次。
1: 学

0: 就要成亲了，过来给你看看。
1: 兄长，我想带一人回云深谷之处，带回去藏起来。
2: 魏无羡，你若执意要保温家的人，我便保不住你。
1: 不必保我，起来吧。
0: 对不起，还有，谢谢你。
3: 大哥，为什么我当初只不过是杀了一个欺压我的修士，就要被你这样一直翻旧账翻到如今？
4: 昌妓之子，无怪乎此。
1: 我们到的时候，忘记握着你的手，正在给你输送灵力。此去之中，你对他重复的都是同一个字。
5: 你看看这乱葬岗，活人进到这里，连人带魂有去无回，你也永远别想出来。
6: 光
7: 阿仙，
2: 师姐，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你能控制住的吗？你不是说没问题的吗？
1: 金公子，你冲我来，轮你绝不反抗。
8: 金灵，你先把剑收眼。
9: 是，我就是有娘生没娘养，怎么样？轮得到你们来管教我？
10: 魏婴，你给我听好，好好护着江城，死也要护着他，知不知道？
2: 阿娘，父亲还没回来，有什么事咱们先一起担着不行吗？
10: 不回来就不回来，我离了他，难道还不行了吗？
2: 魏无羡，你说过将来我做家主，你做我的下属，一辈子扶持我。永远不背叛我，不背叛江家。
9: 我问你，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

0: 一削，掉馅饼，薅羊毛，握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
1: 这是爱情。
0: 色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朗读的访谈节目。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热爱。今天的嘉宾王丽是重症监护室主任，白衣执甲坚守生命防线，也是心怀热忱的文学爱好者，在紧张繁忙的临床工作之余，执笔书写，以文字抚慰内心，记录生活。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藏在时光里的热爱。王丽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众所周知啊， ICU 科室呢节奏紧张啊，责任重大，很多人都说重症科主任啊早已是分身乏术，一边是守护生命的重担，一边呢是文学写作。你觉得是什么支撑你在繁忙的工作之外还要坚持写作呢？
4: 确实像主持人说的， ICU 的工作强度很大，那么患者呢随时可能就需要抢救，尤其遇到危重病人时，我们常常是从清晨忙到深夜，那么长时间处在这种高强度的封闭的环境里边，他这个异气比较多，持续作响，长期下去呢，这种很容易让人心身俱疲。但是写作对我而言确实是我释放工作的压力，也是舒缓身心的出口，说句悄悄话，也是我一个精神小天地而已。
3: 王丽对文字的热爱其实呢早有渊源啊，我们常说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听说您上学的时候啊作文就经常被老师拿作范文朗读，那走上医护岗位之后，就是您还保持着书写的习惯吗？
4: 那么从小我就偏爱文学，我写的作文呢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来阅读。参加工作后，由于工作非常忙碌，再加上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要照顾，所以动笔的机会相对比较少了一些。其实要说开了，我一直也没有放下书写文章这个爱好，
3: 断断续续一直在写啊。
4: 对对对，
3: 我们常说啊，语言呢难以诉说的心绪啊，文字可以承载。就是我第一次读到王丽的文字啊，是当年您写给支援武汉医护人员的一封信啊，能简单讲讲当时的情况吗？
4: 嗯，可以。当时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因为处在疫情期间，一方面呢是寄托我对这座城市的喜爱与眷恋，还有一个更多的就可能偏重一点，是我对一线抗疫人员的敬重。我的搭档护士长当时奉命前往武汉支援，对我是客人来说，我一直十分牵挂。其实牵挂他的不止我一个人，因为他代表是我们滨州去支援武汉，所以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其实也是告知他家乡的人都是他的坚强后盾，同时也告。是他科室的一切都很好，让他不要分心，安心的去工作。更多的我是一种内疚，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作为我是 ICU 的主任，我应该去前线，但是由于当时统一的工作的安排，我没有去，这里在我心里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遗憾。所以这封信当时写出去后感动了好多好多的人，让我感觉到医学和文学的一种碰撞，可能这时候在我心里就埋下了一颗种子。
3: 到后来就是一有时间就喜欢写点东西啊。那这封信当时真的打动了很多人，也是从那个时候起，王丽呢不断啊用文字来说。

0: 发内心的感悟。就您的创作题材啊，十分丰富，有亲情随笔，有生活感悟，有科室里难忘的经历啊，都被写进笔下，就是让您持续创作、记录生活的初心，你觉得是什么呢？
1: 应该这样来说，了解我的人看见我都会说，我这个人是一种爽朗大方，而且有时候经常我的同学还会说我像个五大三粗的人。其实我的内心心思还是比较细腻、比较敏感的。有时候我就会听到一句歌词或者一段话、小视频，我都会触动。那么我坚持提笔写东西，还有一个最大的就是我是想抒发我内心的真实感受，尤其是在 ICU 工作以后嘛，因为这个感触特别深。其实初心也就是抒发自己的内心，现在把更多的可能融入到，我就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关闭的大门里边的医护人的坚守和付出，也让他们能看到我们对生命的珍惜。
0: 用文字记录生活啊，不但可以缓解我们的情绪，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很多的真相。大家啊，也因为你的文字，然后了解到您还会做饭啊。
1: 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这个是个封闭的科室，有时候大家一忙起来，一直从清晨忙到第二天，我的一篇文章就是坚守40个小时，其实大家都没有吃饭。我作为科室主任，我看到孩子们都很辛苦，那么作为我力所能及，我就想在除了工作上、学习上对他们严格要求指导的外，我就想在生活上多关心一点，就照着视频上，就给大家开始做，先给带给同事们。也就送个爱心的早餐吧，结果得到同事们的夸奖以后，哎呀，我就想着，那我能不能把这再做好？我就带给我更多的亲人和朋友，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的，大家都知道我特别能做的、最擅长的就是炸油饼。
0: 通过文字啊，了解到您会炸油饼。那写作于王丽来说啊，本质上是记录与倾诉。你们科室的工作啊，高强度、高负荷，也有人会不理解，就是说在工作疲惫的间隙啊，为啥要坚持读书写作？在你觉得写作啊，它是额外的负担，还是独属于你自己的快乐呢？
1: 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个写作对于我来说一种负担，反而我觉得是我个人独有的一种快乐。怎么说呢？其实人的生活都要有张有弛，也就是张弛有度，那才叫生活。我们也不能一直埋头在工作当中，
0: 对，
1: 那大家下来身体也会受不了。所以我就想着，我用我来写作来抒发我内心的情绪的途径，也其实也承载着我对我的生活、对工作以及对医护人员的尊重和热忱，也是对世间美好一些生物的追求。所以我觉得写作是一种快乐。
0: 王丽呢是一名医护工作者啊，那有些人认识他的时候还并不是就是从医护这方面认识他，而是说看了您的文章，
1: 对对对对，
0: 文章写得特别好。
1: 对对对，
0: 然后当时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1: 我今年5月份在西安参加就是全国中华医学会办的全国年会的时候，因为我们最后有个小的就是团队的讨论，举手发言完了后，有个人评价我的时候说是王主任的发言不但精彩，而且他的厨艺好。我一下都捂住我嘴，都哎呀
0: 懵了。
1: 结果他说是从视频号上微信大家转发出来的，一次次大家的鼓励，让我就觉得我一定把它坚持下去。
0: 热爱呢自带力量。那说到写作收获，你还记得自己第一篇就正式发表的文章吗？能简单讲讲吗？
1: 真正要追溯的还是我小学的时候写的是心愿，我的心愿就是当一个医生。可能我写的比较情真意切，因为我从小就是站在医院的墙外边，因为医院和我们家是共用的一张墙吧，我看到了医护人员的付出。所以我当时这篇文章写出来后，我的语文老师他就当时推荐到儿童文学上去了，作文发表了，也可能就是一次小小的这个表扬吧，或许对我文学的爱好和创作确实起了促进的作用。
0: 帮助特别大啊。工作之余坚持写作啊，你觉得这份热爱就是给你繁重的医护工作带来哪些帮助呢？
1: 我觉得这份写作和我的工作，我感觉是一种相辅相成的，
0: 对，紧紧的联系在一块儿。
1: 对对对对，
0: 工作里面也有写作，写作里面也有工作。
1: 我现在在上门诊嘛，但好多病人他们来的进门的第一句话，王主任，哎，你最近这篇文章写得好得很吗？哎，我儿子还都看了，我让他还好好学呢。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对我来说更是一种快乐吧。
0: 我们在工作当中啊，就是有时候也会遇到无力煎熬的时刻。您对文字的这份热爱在困难的时候是否给予过您力量吗？
1: 你像我们在 ICU 里边有好多病人病情非常重，而且花费了巨大的经济，有时候就把这种无力

0: 我就化作文字就写出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坚守40个小时，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就说是一面锦旗背后的故事，就是我从这些文字上来给我增加我工作上的动力。病人的生命相托对我们来说必当竭尽全力去做这件事。
1: 文字呢拥有无声的力量啊，脆弱的时候真的能给予我们光亮，强大时呢又能化作温暖照亮他人。您在工作当中啊，同样以满腔热忱就是恪守医者的使命，那对于同样奋战在医疗一线心中也有爱好的同行，你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吗？
0: 我在这里其实想借着这个为你朗读的节目告诉大家，说是其实每个人都在生活当中都是最好的最美的，但是生活其实很现实，每个人都有缺憾。那么我就想说一句话，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花都会在春天开放，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花期，那么只要你心怀热爱奔赴远方，你若盛开蝴蝶自来。不论在我的工作上生活上医学上，我也想借此机会感谢对我帮助的领导同事朋友和家人，也祝我们每个人都有心中有梦想，都能走向更高更远的前方。
1: 的确我们枯燥的生活要心怀热爱，那怀揣这份写作的勇气啊，你未来你有什么打算吗？
0: 我的打算很多，退休了想去转一转祖国的大好河山，退休了也想跟人家一样享受天伦之乐。退休了我最想干的一件事是啥，我就想把我这几年包括我以后还会写，比如马上的8.19医师节来了，我的文章已经初稿已经定好了，我就想把它弄个合订本，起个比较潇洒又能让人怀念很飘逸的文章，想弄个散文集。哎，这是我的梦想。
1: 哎，特别好，
0: 这是我的梦想。
1: 特别好，我觉得这个梦想一定会实现的啊。那也祝愿王丽啊永葆热爱，所有期许皆能如愿。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朗读环节，你想为听众朋友朗读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呢？
0: 我想是这样子，今天我们聊的是职业与热爱，我就想给大家朗读一份我就是我的初稿吧，不是所有的花都在春天开放。
1: 好的，有请。
0: 今天聊的职业与热爱，我其实想和大家分享一段藏在我心底很久的感悟，我随笔创作的一篇文章。其实这个灵感来源于周深的热烈盛开，其中最触动我的一句话也就是一句歌词，它是这样说的，不是每朵花都在春天开放，请耐心等着花期来。年轻时几经选择抖抖转转，我坚定地穿上白衣，扎根了重症医学，从零搭建了全新科室，带着一众年轻的医生攻克了各项的急救技术，一路摸索一路坚守，我也见证了他们慢慢成长慢慢蜕变。直到现在我就觉得他们从一个小白到现在能够肩负科室，其实也就是一朵花的开放。当然我还要告诉大家，就说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作为一个科主任也作为一个医学的前辈的话，其实薪火相传也很重要。我的女儿也现在跟着我，也到了步入我们医疗的行业，虽然她现在不是很优秀，妈妈也在此也想借助一句话告诉你，只要耐心等待，你的花期必定会开花。借此机会也告知我所有的同事朋友和家人，我们不必追赶别人的春天，只要安心扎根默默耕耘，那么愿我们所有人都能永葆初心，心怀热爱，在独属于自己的时光里热烈盛开，奔赴万里远方。
1: 王丽呢，在重症一线扛起生命之责，与笔墨方寸安放精神理想，两份热爱丰盈漫漫人生。热爱从来不是闲暇之余的消遣，而是支撑我们穿越疲惫，直面困境，奔赴美好的底气。那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都能够坚守心底的热爱，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本期的为你朗读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

0: 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孕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北欧是许多年轻人素未谋面的心灵故乡，在大部分人的想象中，北欧是社恐天堂，是下午四点下班，假期以月为单位的躺平圣地，是社会福利高、性别平等的童话王国。很多年前，永晴也是怀揣着这样的憧憬去到北欧的。然而，在那里留学工作了五年后，他却做了一个反向的决定，逃离北欧，回国去上海工作。从令人向往的旷野跳回大家眼中的轨道，永晴没有后悔。许多人追求的自由、躺平，对他来说却要付出健康、快乐的代价。永晴说，普通人做选择，要么是坚定追求想要的，要么是坚定舍弃厌倦的。经过这一遭，他终于想清楚自己属于后者。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倾听永晴讲述的北欧生活故事。

2015年，我带着塞满锅碗瓢盆和厚衣服的两个大箱子从上海出发，在莫斯科转机，经历十几个小时的漫长飞行，才终于抵达这个仿佛世界尽头的地方——丹麦。许多年后，我在网上刷到想要重启人生的年轻人，和我当时的状态很像。落地丹麦时正是八月，日不落的盛夏，让我的心情明亮起来，也让我觉得来到北欧真的可以重启人生。大学时，我曾在上海有过一段实习，那时候内卷这个词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流行，但卷是方方面面的，卷学校，卷家庭，卷背景，甚至卷穿着。如果穿着随意，没有背名牌包，会被自己的领导看不起。那时我还只是一个实习生，如果成为了正式员工，不是更可怕吗？因为这段经历，毕业后我没有直接工作，而选择了 gap。可 gap

梦生活并没有变得轻松，外界的压力依旧让我喘不上气。辅导员会一直给我打电话，问我为什么不找工作。亲戚、朋友、新认识的人，见面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做什么的？你赚了多少钱？”好像所有人都陷入了同一套评价体系里，我被迫的加入攀比，变得焦虑。也是那个时候，我了解到北欧留学。当时网上对北欧的形容和现在类似，人少、福利好、自由、风景美。我想，是不是只要去到那里，就可以重新开始？

八年前，国内关于北欧留学的资讯还很少。我上网查询申请需要的资料，自学考出雅思，又自己写好文书投递申请。几个月后，我收到了瑞典和丹麦几所学校的 offer， 最终选择了一所位于丹麦小城市的大学，学制两年，提供奖学金覆盖所有学费，能缓解我的经济压力。刚到北欧时，一切都是新的。我在校外和别人合租了一间小屋，有时独处，有时结伴，离开了不想面对的环境，来到了一个什么人都不认识的地方。肉身的逃离，精神的自由，让我觉得可以成为任何样子的人。丹麦的夏天就像童话世界，蓝天白云，满眼都是绿色。我喜欢一个人坐在公园里，十六七度的气温正是最舒适的时候，万物生长，百花齐放，有人遛狗，有人聊天，有人野餐，美好的让我希望这个瞬间能够永远继续下去。在北欧，公园是我最爱去的地方之一，遇到的人也很友善。有一次旅行我迷路了，拿着手机和地图在原地转圈，一个大叔停下来用英语询问我是不是需要帮助，然后直接带我去了目的地。还有一次在公交车上，路边有一个人摔倒了，带着伤上车，车上有一半人都关心他怎么样了。最后有一个人对他说，这样不行，你一定要去医院，就带着伤者下车一起去医院了。除了我之外，学校里几乎没有中国人。北欧人在学业上不像国内那样卷，对他们来说，上大学不是唯一的出路，不上也没什么。读书深造的前提是从内心里喜欢。比起卷学习强度或同一套公认的成功标准，他们更在意自我价值的实现。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听话，但北欧人却不是，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有一次上课，老师说要给我们留作业，我已经准备开始记笔记了，结果班上有一半的丹麦同学都表示反对，说老师你不应该留作业，教学大纲上说这门课是没有课堂作业的，所以我们拒绝这件事儿。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初到丹麦的永晴毫无疑问是新奇和兴奋的，周遭的一切让他体验着另一片世界的如梦似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分享永晴的北欧生活。

只是所有的美好在第一个冬天来临的时候骤然结束。我是南方人，在我的世界观里，一年有四季是很正常的事。我不知道原来在高纬度地区，真正的夏天只有两三个星期，剩下的就只有冷的冬天和不那么冷的冬天。去北欧之前，我觉得不就是冷吗？在外面我多穿点衣服，在家里我开暖气就好了。但去了之后，我发现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它没有那么冷。那几年没下过几次雪，也没有几次气温降到零下。真正颠覆我认知的是黑。丹麦有一半地区位于沿海，导致阴天刮风和下雨是常事，天总是灰的。每年十一月到二三月，更是下午四点不到天就黑了。早上有课的时候我出门，天是黑的，下午三四点钟放学，天又黑了，整个冬天几乎见不到阳光。北欧是全世界幸福感最高的地区，但也是季节性抑郁高发的地区。这种抑郁因漫长的黑夜与糟糕的天气衍生而来，会持续一整个冬天。在北欧的第二个冬天，

天，我出现了一些季节性抑郁的症状，没日没夜的昏睡，不在昏睡的时候就开始头痛。我咨询身边的人有什么应对的策略，朋友向我推荐了光疗灯，一种北欧人家里常见的小灯，放在桌子上能模拟太阳光的照射。我也去过那种美黑沙龙，可以整个人躺在里面晒太阳。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实习，每天4点下班，回到家吃饭洗澡，然后从5、6点一直到睡觉前，我用各种方式来填满时间，晒灯、做手工、看电影、健身和人聚会，让黑夜显得不那么漫长。但等到第4年的冬天，这些方法已经逐渐失效，孤独让我的抑郁越来越严重。交朋友很难，丹麦人的社交圈比较保守，交友圈可能从中学就固定了，几乎不交新的朋友。他们对于家庭的重视程度超出想象，会定期回家和家人团聚，新员工入职时也会介绍自己的孩子。丹麦人喜欢问你的梦想是什么，而他们的梦想大多很简单，去乡下买一幢房子，生几个孩子。这可能和北欧的天气有关，大家都需要回到家里，通过与人团聚交往来抵御冬天与黑夜带给人的孤独。对孤零零去到北欧的我来说，这一切格外难熬。我也尝试过在运动社交时认识新的朋友，但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圈子和生活，最多偶尔出来喝一杯，不会再有深入的交往。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摸黑出门，去不同的超市乱逛，不为买东西，只是为了找点事儿做。在提倡 work-life balance 的北欧，除了少数的超市和酒吧，几乎没有商家在晚上营业，连商场都关门得很早。到了礼拜天，大部分店直接不开门了，整座城市静得可怕，哪怕我走在路上大声尖叫，也不会有人听到。随着新冠疫情在全世界流行，情况变得更糟了。丹麦每隔14天更新一次政策，街上所有的地方几乎都关门了，同一空间的人需要间隔10米、20米，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越来越明显的歧视。大部分的时候丹麦人很平和，但当他们面对来自其他文化背景，尤其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时，还是会有一种隐性的歧视。聊天时我想念中国有很多好吃的，对方却说中国不是还有很多人吃不起饭吗？疫情期间他们甚至丢掉了这一层客气，平时对我很好的同事会在我感冒时大喊新冠，让我离他远一点，走在路上会被流浪汉骂滚回去。我想要和他争论，结果我明明是被丹麦语伤害，还只能用丹麦语反击。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0: 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宝贝们，今天我们讲一个有趣的科普故事。蕾蕾姐姐呢，要给大家介绍两位好朋友，他们是小猪妞妞和小狗琪琪。小猪妞妞和小狗琪琪呢是好朋友，他们每天都会见面，因为啊，他们也是邻居。有一天，小猪妞妞的表哥罗宾来他家玩。罗宾带来了一个足球，他兴奋地对妞妞说：“我们来踢足球吧，你还有好朋友吗？叫他一起来玩，人多踢球才好玩。”妞妞想都没想，就赶紧回答说：“太好了，我去隔壁叫小狗琪琪，他是我最好的朋友。”说完，妞妞就把琪琪也叫来了。小狗琪琪跟着小猪妞妞来到了他家客厅，疑惑地问妞妞：“我们要在客厅里踢足球吗？”罗宾赶紧解释道：“外面都是马路，马路上都是车，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踢球啊。妞妞家的客厅这么大，我们只是练习传球，不会有问题的。”说完，他们就准备开始传球了。妞妞家的客厅确实很大，于是啊，他们三个分别站在三个位置，形成三角形。来，妞妞，快把球踢给我，罗宾喊着。嘿，我来了，接住！妞妞笑着把球踢给了罗宾。哈哈，这回轮到琪琪了，我踢的球可是会转弯的哦，很难接住的，看球。罗宾用力一脚踢向了琪琪。哦不，我害怕，这个球我接不住。小狗琪琪赶紧闭上眼睛蹲了下去。天哪，罗宾这次确实用力过猛了，足球飞了起来，越过琪琪的头顶，一下子砸在了墙上的壁灯上。只见砰一阵玻璃破碎的声音，地上啊全是玻璃渣。这可吓坏妞妞了。呀，灯坏了，千万不能让妈妈知道了，怎么办呀？小狗琪琪安慰妞妞说：“别担心，我们赶紧打扫玻璃渣，把球收起来，就当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这个时候啊，罗宾没什么好说的，只是哼哼一句：“我不是故意的，那我去拿扫把吧。”于是罗宾走向了厨房要拿扫把，小狗琪琪也去拿垃圾桶，只有小猪妞妞啊一直盯着壁灯发呆，因为他脑袋里在想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把灯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呢？我得先看清楚灯的状况。想到这里，小猪妞妞竟然搬起小凳子放在壁灯下面，他小心翼翼地踩上凳子，刚好可以看见灯座的构造。妞妞踮起脚尖想要看清楚点，结果一不小心她的手碰到了灯座里面，危险的事情发生了，妞妞触电了。她眼前慢慢变黑，浑身不自觉地发抖，她心里害怕极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本能地拼命大叫起来：“啊，救命啊，救命啊！”就在这时，琪琪和罗宾赶紧从厨房冲了出来，看见妞妞站在凳子上，手放在壁灯上，还一抖一抖的。小狗琪琪以为妞妞在开玩笑恶作剧：“妞妞，你干嘛呢？快下来吧！”罗宾却很着急，琪琪话还没说完呢，他就已经拿着扫把猛地打了过去，一下子就把妞妞的手打了下来，然后从后面抱住了妞妞。你为什么要站到那上面去啊？你知道刚刚有多危险吗？”罗宾又好气又好担心地对妞妞说。小狗琪琪这才反应过来，原来妞妞没有开玩笑，是真的触电了，突然浑身冒冷汗。“太可怕了，多亏了你罗宾，反应这么灵敏。”“
1: 哥哥，刚刚我是不是差点死了？”
0: 妞妞轻轻地问罗宾。 你算幸运的了，这是家庭用电，而且啊，这个壁灯处于断开关灯状态，你只是充当了十几秒的电阻。不管怎样，你都不能用手触碰未知的电路啊。小狗琪琪很好奇，打断罗宾问道，为什么妞妞触电了不把手抽出来，还站在那里被电啊？还有，哥哥怎么知道用扫把打妞妞的手就可以救她呢？人在触电时会麻木神经，特别是电流回路经过心脏时，会使人立刻丧失意识，所以妞妞在触电时暂时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这个时候只要用绝缘体去切断人体和电流的连接，电啊就会马上消失了。然后我手里的扫把刚好是塑料和干燥的木头做的，都是啊不导电的绝缘体，用它来接触妞妞的身体就不怕被电，还能救她。罗宾耐心地解释道，不过琪琪和妞妞还是不太明白，他们只听懂了一件事，那就是触电会使人无法动弹，触电要用不导电的东西把人跟电流分开，如果直接人触碰正在触电的人，那么他也会跟着触电的。后来他们三个一起把玻璃都打扫干净了，他们啊再也不敢在客厅里踢足球了，小猪妞妞再也不敢碰任何带电的物体了。那这个故事也变成了他们三个之间的小秘密。

宝贝们，故事听完了，你记住了哪些知识呢？我们生活里离不开用电，我们用的手机啊、电池啊、看的电视、电脑、煮饭的电饭煲等等等等，都要用到电。生活中的用电安全就更不可忽视了。人体的安全电压是在42伏以下，安全电流呢在30毫安以下。如果电压过高，无论多小的电流都会击伤或者造成生命的危险。今天听姐姐讲故事的小朋友、宝贝们，记住了，不要直接用手直接触碰裸露的电线和插座，因为这很危险。要记住哪些是导电的物体，哪些啊是不导电的绝缘体。比如啊，瓷器、玻璃、橡胶、棉纱、纸啊，这些啊都是不导电的。那另外，金属、人体、水呀，这些溶液都是导电的，千万不要用湿的手去碰插座，去碰电器哦。最后呀，我要提醒大家一句，如果做错了事情，比如像小猪一样，他把电灯给踢破了，宝贝们千万不要害怕，让爸爸妈妈知道，遇到危险、遇到情况，一定要在第一时间立马找爸爸妈妈、找家长、找大人们帮忙。不要独自面对危险，宝贝们，记住了吗？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永晴将继续向我们分享她的北欧生活体验。

糟糕的天气、孤独的情绪和家具的歧视叠加在一起，让我的季节性抑郁变成了真正的抑郁。我向公司请了病假，不上班，不出门，除了拿外卖、洗澡和上厕所之外，就无法下床。我睡得很少，凌晨两三点迷迷糊糊睡着，五六点又醒了。抑郁紧接着影响到了饮食，最严重的时候，我一个礼拜瘦了七斤。我去医院挂急诊，医生说我没有抑郁，冬天都是这样的。我只能又去找心理医生。第一个医生是丹麦人，他很同情我的遭遇，但难以感同身受。我又换了一个其他国家的心理医生，多少要比本地人更理解我。即便有了情绪的出口，我仍然生活得很负面，不笑也不想和人交流。在那个冬天的一个夜晚，我独自去 ATM 机取钱，第一个 ATM 机坏了，我又往前走了十分钟，想找另一个 ATM 机试试。天空突然开始下起大雪，打在我的眼镜上化成了水，眼前变得模模糊糊，风也夹杂着雪钻进我的脖子里，变得冰冷。我哆哆嗦嗦地数完钱，小心放进自己的兜里，又原路走回去。那天的风大得让人踉跄，我一边把手放在兜里担心钱的安全，一边饥肠辘辘地走进附近唯一一家开门的超市，好想吃一碗热汤饭，或者是一些热气腾腾的能让身体暖和起来的东西。但晚上八点多，超市里的东西几乎都卖完了，只剩下一些土豆、胡萝卜，还有速冻的汉堡和披萨。那个瞬间，我下定决心不要再过这种生活，我要回国。

刚毕业的时候，我很认真地考虑过，是留在丹麦工作还是回国。我询问了几个国内的朋友，一个朋友在大厂工作，他告诉我他的现状，大小周加班严重，然后发来了头顶上因为激素失调斑秃的照片。另一个朋友也在另一家大公司上班，因为压力一年里胖了20-30斤。他们跟我提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工作里的内斗严重，让我想到了在上海实习的经历。出于恐惧，我决定先留在丹麦找工作。丹麦是一个熟人社会，找人修洗衣机、搬家都要靠熟人介绍，包括找工作。这里人少，公司少，工作机会也少，加上我又是文科生，更显得困难重重。我投了几百份简历，有过一些面试，但都没有下文。最后我的同学帮我内推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朝八晚四，没有考勤、加班、绩效和考核，一周工作37个小时。一开始我觉得很新奇，很自由，但后来自由却成为了缺点。躺平和摸鱼是很爽的，但时间长了，我难以获得成就感。我做出来的东西做得好是这样，做不好也是这样，没有人给我反馈。我的领导一直都是丹麦人，外来者的晋升机会很少。入职时，我看着合同里写着30多天的长假，心想，哇，太爽了。但我工作了一两年以后，却发现我从来没有真正休过假，因为我总在逃离北欧。对当地人来说，放假就是纯粹休息，可对我来说，一个多月的假期，我要回国待1到2个礼拜探亲，然后我要去太阳多的地方疗伤，治愈我的季节性抑郁。北欧是一个高福利社会，失业金很高，哪怕没有工作也能活下去。职场上没有35岁的年龄焦虑，制度上做到了相对的性别平权。

教育、医疗免费，但一切的前提都是拿到永居身份。这意味着要保证在至少4年、最晚8年的时间里不能失业，达到一定的工资水平，考过丹麦语，并且关注每年变化的政策。同时，从毕业起就需要缴纳46%的个人所得税。作为一个没有身份的人，一旦失业，就连签证都没有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北欧人的躺平是放弃自己野蛮生长，但对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中国人来说，躺平仅仅是找一个双休的不卷的工作而已。我意识到我永远不可能像当地人一样在北欧做到真正的躺平，因为我已经为了躺平付出太多代价和努力了。向往躺平要学习语言，练习融入，持之以恒的努力生活，向往人少就要忍受极端的天气与孤独，向往相互信任的社会氛围，就得默认你的电话、住址乃至购房的价格都在网上统一公开。我曾经因为难以接受设置了关闭，那段时间我回国休假，往国内的银行卡汇过几笔款，丹麦的银行像质问金融诈骗犯一样的给我打电话，为什么不让我看你的个人信息？你到底在做什么？你为什么要往国外汇款？而免费又具人文关怀的就医体验背后是紧张的医疗资源。我得过一次良性肿瘤，先是从诊所到医院辗转了三个地方，终于等到排队做手术，期间因为有病情更严重的病人又两次延后了手术时间。医生们的态度都很好，但实在是太漫长了。等我做完手术，距离第一次去诊所看病已经过去了半年多。北欧和其他地方一样，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在这个世界上做选择，一种是坚定选择喜欢的，有什么不好都不管；一种是坚决舍弃不喜欢的，其他再好也不看。在北欧的五年，让我明白我一定不能在高纬度地区孤独的生活，因为这会影响到我的健康。在基本生存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金钱、自由、卷还是不卷，已经不在考虑范围内了。我辞职、退租、捐衣服，把这五年所有的生活浓缩成两个行李箱的大小，和朋友道别，一个欧洲女孩，我们约好出去喝一杯，但因为疫情和冬天，所有的饭店都关门了，房东不允许我接待外人。最后，我们在零下几度的大风天里走了一个小时。回家以后，我跑到暖气旁坐了十分钟，才渐渐恢复体温。这就是我关于北欧的最后一个告别。2020年，我逃离了北欧，这个让我又爱又恨的地方。因为疫情，回国后我需要先隔离两周。隔离群里有人讨论盒饭不够好吃，但当我收到盒饭，吃到想念已久的中国菜时，我哭了。像这样的盒饭，我每一顿都认真吃完了。我开始慢慢适应回国后的生活。一开始我觉得一切都太快了，马路上的行人走得很快，骑电瓶车的人

人骑得很快，连电梯上都有人在着急走路。每次红灯结束，绿灯亮起前的两三秒，你一定有人摁着喇叭喊你走。我常常发出像表情包一样的惊叹，好多人啊。但随着我晒到阳光，吃到美食，我的体重开始恢复，作息饮食变得正常。走在路上，我看到秋天的落叶，看到路边有网红在拍照，有人行色匆匆，我感受到生命力。回国后去吃海底捞，我第一次看到用机器人送餐，很新奇。在找工作之前，我排除了不想去的公司和岗位，等到了面试，我才发现我的选择余地很小。北欧的几年工作可以说是养老，不要说人情世故，连纯粹的职业技能我都比不上实习生。面试官问我这个会不会是，我只能回答不会。我也焦虑过一阵子，但我想这不就是我回来的原因吗？我试着努力考证学习，最终进了一家外企，成功转了行。我意识到即便是在内卷的环境里，我也是有主动权的。或许我可以选择去什么样的公司，过什么样的生活。这段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件事，世界上没有乌托邦，换一个环境有时候并不能解决问题。做一个成年人，我能做的就是权衡利弊。北欧的生活不一定对每个人来说都会这么糟糕，只是在绕了这么一大圈以后，我更了解自己了，也有勇气对不想要的东西说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永晴和我们分享了他在北欧的生活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为伴。
9: 我是于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职场中混得风生水起的达人，大多有一套争与不争的哲学。在职场中处理好争与不争的问题，便能让上司、下属、平级同事以及自己有惊喜。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就让于飞和大家分享职场的三争三不争。很多时候啊，生活就是这么奇妙，处处争强好胜的人偏偏就很难得到他想要的东西。而当一个人能不过分计较这些身外之物的时候，他反而迎来了自己的另外一番广阔天地。某地产集团运营经理与下属群策群力，历经半年终于圆满完成了一个项目。上级过来检查的时候，该

经理是夸夸其谈，将功劳全都扣在了自己的头上，好像全靠他才完成了如此壮举。上级大喜之余，当然在公开场合将他好一顿的表扬，并且许诺给他各种奖励。但是下属们不乐意啊，这明明是大家的功劳，竟被他一个人揽去了。下属们对这种阴险狡诈的自私领导非常失望，从此呢，跟运营经理离心离德，不管做什么都不再配合他。还有许多人给上级写检举信，揭发他的错误，暗地发誓，不打倒他绝不罢休。这让这名经理呢，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人们说，成功者最大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懂得舍得的道理。当一个人在职场中学会了推功揽过这一手段，并将此运用到不管是上级还是与同事或者下属的身上，都无疑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惊喜。从表面上看，推功揽过似乎是有所损失，但你的貌似损失却换来了他人的实质惊喜，而由此产生的惊喜效应所带来的收益也是非同一般的。这将有助于与公司同事或下属形成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谅解的心理环境，形成相互激励、相互推动的向上力量，给下属以信心和鼓励，让下属放下包袱，与领导同甘共苦，进退一致。不争带来的惊喜呢，足以让你在职场上风生水起。我将职场不争总结为三点，称其为职场三不争原则。首先就是不与上级争锋，这不仅仅是给上级留足面子的问题，更是在维护领导的权威。有些职场人比较自负，即使是到了上级那里，也会不自觉地就表现出了强势，最后呢，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历史也会告诉我们，不懂得藏锋显拙的人，一般下场都不好。其次是不与同级争宠，同级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但是为了争做领导面前的大红人而每天无中生有，造谣生事，贬低同级，抬高自己，那争到的也是虚名浮利，长久不得，既损人又不利己。最后呢，是不与下级争功。与下属争功啊，可以说是领导者的大忌。如果你能做到领导层，下属为你创造利益，为何还要吝惜一点点的荣誉呢？常言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其实啊，领导者最需要的是胸怀，或者说是格局。私心太重，争功抢劳，推卸责任的领导者总是被人瞧不起的。职场中的不争哲学其实并不是让你放弃你应该得到的东西，而是呢，用这些来换取职场最宝贵的资源，就是机会。一个聪明的职场人懂得在合适的时机推功揽过，并以此来给上级、同级和下级制造出意外的惊喜，同时呢，也为自己换取了难得的职场机会。同不争相对，职场中也有争。职场中的三不争让我们左右逢源，光有不争还是不行的，职场中也是要有争的。不过呢，在这里不是争宠、争利、争功，我将职场的争也是总结为三点。这第一点呢，是争利。老板呢，想要有努力上进的员工，这样的员工踏实肯干是公司发展的保证。不努力不积极上进的员工呢，即使能力再强，也很难得到老板的认可。因此啊，作为员工在职场发展的过程当中啊，要付出比别人多一分的努力才行。接下来的一点呢，是争时。职场中时间观念是很重要的，不会管理自己时间的员工，工作效率不会高，结果也不会好。作为职场人士，我们要珍惜时间，最大限度地利用好自己的时间。做同样的事情，在质量相同的情况下，比同事用的时间少，就是能力和努力的表现。老板看工作质量的同时，也会在乎你所用的时间。没有老板希望自己的员工拖延工作，尤其是在有其他员工做对比的时候，对在时间上食言的员工是难以容忍的。这最后一点是争责。
这里的责有

两个，一个是责任心。职场当中责任心是很重要的，一个行为拖沓态度散漫的员工是缺乏责任心的表现，员工有责任心才能更好地完成工作。在工作中，我们要带着强烈的责任心去做事，不做团队中责任心缺乏的人。争责除了要争责任心，还要争责任。团队中合作，你承担多少工作就要负多大的责任。出了问题，不要光想着把责任推卸到同事的身上，要学着多担当，这会让领导看到你的气度。而有了功劳，要做到不争，你做了多少事，老板是看得很清楚的。工作中积极的争利、争时、争责，就能够在工作过程中和工作结果上给老板带来惊喜。老板看到一个比其他员工更努力、更懂得利用自己时间、更有责任心、更能担责任的员工，自然就会重点提拔，把机会都留给他。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0: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雨飞，欢迎回到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一个人对待自己的家人都可以恶语相向，那他对待外人再怎么恭敬也不可能是真心的。反之，如果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够把家人放在心上，那他的人品一定不会太差，因为善待家人的人同样也会善待朋友。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共同来到心灵花园，来倾听十一的这篇文章，标题是对待家人的态度是一个人最真实的人品。曾经看过这样一句话，对待外人和陌生人的彬彬有礼，有可能只是一种处事的圆滑与世故，而将好情绪留给身边最亲近的人，才是深入骨髓的教养。对待家人的态度呢，是一个人最真实的人品。一个人的人品就是一个人的风水。对待家人态度不好的人，不仅影响了别人对他的看法，还会将这种情绪反作用在自己身上，影响他的事业和运气。别让坏脾气伤害了最爱你的人。曾经看过这样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小男孩脾气很差，总是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常常是无缘无故的发脾气。为此呢，父亲给了他一大包钉子，并且告诉他，当他再想发脾气的时候，就用铁锤在栅栏上钉一颗钉子。才第一天，小男孩就在栅栏上钉了30几颗钉子。后面几天，小男孩试着控制自己的情绪，栅栏上的钉子的数目开始逐渐减少了，直到他一整天都没有往栅栏上钉一颗钉子。他高兴地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父亲，见到了儿子的转变，父亲对他说，今后的日子，如果你能坚持一整天不发脾气，那么你就从之前钉钉子的栅栏上把钉子取出来一颗。不久后，小男孩就把钉在栅栏上的钉子全部都拔掉了。父亲带着孩子来到了栅栏边，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看，虽然钉子已经拔出来了，但是这栅栏上留下了那么多的钉子钉过的小孔，栅栏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了。当你向别人发脾气的时候，你的言语就像这些钉子一样，会在别人的心上留下疤痕。无论你说多少次对不起，那疤痕永远都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或多或少的都会和故事当中的小男孩犯同样的错误。对待家人，我们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对他们发脾气，或者说一些伤人的话。但是呢，事后我们又会后悔、自责，不肯拉下脸来去道歉，以为事情就会慢慢的过去。我们之所以能够肆意地对待家人发脾气，是因为我们潜意识里认定了，无论说了多难听的话，或者做出了什么出格的事情，家人都可以无限地包容你。可是，一旦造成了伤害，就像是栅栏上的钉孔一样，伤口永远留了下来，再多的弥补

无济于事。人和人的关系出现了裂缝，往往都是从坏情绪开始的，无论是亲情还是爱情皆是如此。不要因为熟悉而去放肆，不要因为亲近而去伤害，不要因为他们不说就认为他们不在乎，更不要认为他们不会痛。毕竟再亲近的心伤得多了也容易产生隔阂。著名主持人李静曾经在采访中透露自己创业时期的故事，当时呢已经在央视小有名气的他毅然决然辞职创业，经验不足的他开始了没有最惨只有更惨的日子。那时候的他顶着欠债百万的压力四处去拉投资，陪客户喝酒应酬，赶回公司开会，赶节目策划和制作，天天是连轴转。那段难熬的日子他喝醉过几次，也崩溃大哭过，但是一到家门口他就立马擦干了眼泪，跟没事人似的走进家门。因为他懂得换一种方式进家门，消极情绪在进家门的时候被处理掉了，留在家里的是一片和睦与平静。如今呢，李静已经从一个单身闯荡北京的女主持，到如今身价数亿的女性企业家。时至今日，不管工作多忙，她仍然会每周留出一天的时间，和家人、孩子，带着小狗去看爷爷奶奶，跟家人团聚吃饭，陪女儿疯。把好情绪带到家庭中，这才是对待家人最正确的方式。我们都能理解彼此在社会生活当中所遭受的压力和不快，可是呢，当我们把负面情绪发泄在家人身上之后，我们所遭受不顺的境遇并不会有任何的改善。家人闲坐，灯火可亲，不管外面的世界多么的光怪陆离，家总是那片可以治愈你的净土。把坏情绪留在家门口，把微笑和快乐带回家，推开家门，有你亲爱的父母、可爱的孩子，还有陪你同甘共苦的爱人，他们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这世上只有爱人能够不求回报、毫无保留地爱着我们，对待家人多一份感恩之心，多一份体谅之情。趁还能好好说话的时候就好好说话，能不计较不生气的时候就不要耿耿于怀。释迦牟尼说，伸手需要一瞬间，牵手却要很多年。无论你遇见谁，他们都是你生命该出现的人，绝非偶然。茫茫人海间，这一辈子能牵手成为一家人本身就不容易，所以家人才是我们生命中最值得去用心守护珍惜的人。人这一辈子很长也很短，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离别遥遥无期，一转眼可能就是永生不见。所以呢，趁一切都不晚，趁一切都来得及，好好去爱你的家人。愿我们能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家人，因为他们最值得。共同分享的作者十一的这篇文章，对待家人的态度是一个人最真实的人品。本期丽人榜样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提出您的建议和要求，或者分享您的故事。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舍弄命，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 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观众们亲
6: 呀，
5: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10: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不？早上学十五。
11: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玩。
1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的一上来，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继续为你安排播出这名字里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昨天呢，咱们听了一段老鼠密语，说的呢是老鼠的悄悄话，其实呢反映的是我们的人类社会。今天节目当中，咱们再来听一个类似的段子，这是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鱼儿问答》，非常的精彩，咱们来一起欣赏。
13: 个人有个人的爱好不同，
14: 嗯，我也有爱好。
15: 您爱好什么？
13: 看电视。
15: 这爱好好啊，
13: 特别爱看动物世界。
15: 哎，这栏目办得不错，
13: 尤其看那鱼。
15: 嗯，
13: 也别说，看着看着还真有成果。
15: 您有什么成果？
13: 长了本事了
15: 啊，
13: 我能懂鱼语。
15: 什么
13: 鱼语？
15: 鱼语，
13: 古代有一位公冶长，
15: 古人，
13: 他懂鸟语。
15: 嗯，
13: 我懂鱼语。
15: 鱼还会说话？
13: 哎呦，俩鱼在一块儿砍得热闹着的了。
15: 是吗？
13: 您看那河里头多的一看冒泡，鱼缸里一冒泡有水纹
15: 啊，
13: 那就是鱼说话了，那是它的音波。
15: 哦，这鱼都经常砍什么呀？
13: 哎呦，什么都砍。俩鱼在一块儿啊，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15: 那是正大综艺
13: 啊。对呀、啊，就是鱼看电视看的，看正大综艺他就学会了。
15: 鱼还能看电视？
13: 鱼的视觉比咱们人高。
15: 是吗？
13: 眼神最好使
15: 啊。
13: 动物分为四类。
15: 哪四类？
13: 胎、卵、湿、化。
15: 什么叫胎、卵、湿、化？
13: 胎是胎生，卵是

0: 卵生，狮是狮生，化是化生，
1: 这还有区别吗？
0: 对了，全从眼睛上有分别。
1: 怎么呢？
0: 您比胎生的吧，马、牛、羊
1: 啊，
0: 包括咱们人，高级动物，咱也算胎生啊。
1: 对呀、
0: 啊，睡觉的时候这眼睛不一样。
1: 怎么着？
0: 咱们睡觉一闭眼是上眼皮找下眼皮，
1: 上眼皮找，
0: 来、啊，你不信你来试试。
1: 哎，还真是这意思啊！
0: 哎，卵生的，
1: 嗯，
0: 鸡鸭鹅，它睡觉的时候下眼皮找上眼皮。
1: 哦，
0: 上去了。
1: 嗯，
0: 化生的，
1: 化生的怎么着？
0: 像什么蟋蟀、
1: 嗯，
0: 蜻蜓、苍蝇，这眼珠是鼓的，没有眼皮，
1: 是没有。
0: 嗯，湿生的，就是鱼。
1: 鱼是湿生的，
0: 上下眼皮都有，但是它眼皮是死眼皮
1: 啊。
0: 鱼的眼皮是个圈儿，死的，
1: 不会动吗？
0: 鱼睡觉也睁着眼，
1: 睁着眼
0: 就在那停住了，不动了，睁着眼睡。
1: 哦，
0: 鱼的眼睛好使。
1: 嗯，
0: 咱人的眼睛有毛病。
1: 什么毛病？
0: 清蒸热痈，白内障。
1: 嗯，
0: 鱼不是，您都能买鱼的时候里边有四条戴近视眼镜的。
1: 没听说过
0: 虾鱼。
1: 嗯嗯嗯，行行行，没有的事儿。
0: 哎，所以鱼视觉好。
1: 哦，
0: 特别通人性。
1: 嗯，
0: 什么都能看得见。
1: 是啊，
0: 什么都能看完了记在心里头。哎，
1: 您在哪儿懂得的这鱼说话？
0: 我在白老鼠酒家。
1: 白老鼠酒，
0: 嗯，
1: 大白天闹耗子。
0: 不是白老鼠酒家，这人商店的字号，
1: 这名。
0: 哎，这个饭店里头有个水族柜，
1: 啊，
0: 一进门两个大水族柜，
1: 哦，
0: 一边是咸水的，一边是淡水的，
1: 还有区别。
0: 咸水的那鱼说话我听不懂，
1: 为什么？
0: 它有口音，
1: 这还有口音。
0: 淡水的我听得懂，
1: 嗯，
0: 跟普通话一样。
1: 是啊，
0: 嗯，跟咱们说普通话一样，
1: 真的。
0: 哎，
1: 要这样
0: 啊，
1: 朋友们，
0: 干嘛？
1: 咱们商量商量，咱们大家伙儿欢迎他在这儿给咱们说说这鱼是怎么说话的，怎么样？
0: 来来来来来。
1: 麻烦您，
0: 好，谢谢。
1: 您在这儿跟我们说说这鱼都说什么了？
0: 哎呀，我一个人学不了。
1: 怎么学不了？
0: 一个他一砍一聊天都是俩，
1: 俩鱼，
0: 俩在一块儿。你帮帮忙行不行？
1: 我不懂鱼语啊。
0: 没关系，你就按咱们人说话那习惯就行，顺口答音。
1: 人说话。
0: 哎，咱们这舞台呢，就好比是那个白老鼠酒家那水族柜。嗯。咱们呢就是两条鱼。
1: 哦，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碰到一块儿聊天。
1: 我就是那鱼了。
0: 哎，是不是啊？你这干嘛？
1: 这不是我打那边来，
0: 这鱼有溜达着出来的吗？这
1: 那鱼怎么？
0: 你别走着过来，鱼呀、啊！
1: 鱼怎么着？
0: 这有动作不一样，它在水里它浮啊，
1: 浮
0: 啊，
1: 游过来
0: 啊？
1: 怎么游啊？
0: 你这样。
1: 这
0: 搁头里头，
1: 这是什么？
0: 这是那鱼分水，
1: 哦，鱼的那个分水。
0: 哎，这手在后边，
1: 后边。
0: 这是那鱼尾，
1: 鱼尾
0: 一游的是这样就。
1: 哦，
0: 好吧，那
1: 行行行，
0: 走。小李子，
1: 哎。我姓孟，我怎么会小李子呢？
0: 我知道你姓孟，你叫孟凡贵，
1: 那是我名啊。
0: 现在你不是了，你是一条鱼。
1: 我
0: 一条小鲤鱼。
1: 哦，我就是一条小鲤鱼了。
0: 哎，
1: 那我叫小李子。
0: 哎，对对，好，
1: 行行行。
0: 小李子，
1: 扎。
0: 你还在清朝待过着？
1: 我伺候过慈禧太后。
0: 什么伺候慈禧太后？
1: 电影里都那么演，小李子扎都这样。
0: 那不是人，咱学的不是鱼吗？
1: 鱼
0: 顺口答音儿，
1: 啊，顺口答音。
0: 哎，我叫完你叫我，小李子，
1: 胖嫂。
0: 哎，我怎么胖嫂了？
1: 您是那个胖头鱼啊？
0: 胖头鱼，你应该叫胖哥呀。
1: 你肚子里有鱼子，
0: 我还怀着孕了。这个，
1: 你胖嫂，胖嫂，
0: 行，李子，
1: 胖嫂，
0: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1: 什么叫什么时候进来的呀？
0: 你什么时候打河里头进的这儿来？

0: 来的，这不是今天刚到吗？
1: 哦，是啊。哎，上次我进来的时候，我看你在后边跟着我了，怎么一扭头我找不着你了？
0: 就上回那一网打下来
1: 啊，
0: 那不是你个儿大就给你捞走了
1: 啊？
0: 我小啊，
1: 哦，
0: 我顺那网眼儿我就钻出去了。
1: 哦，你是那漏网的。
0: 对了，什么叫漏网的呀？你
1: 不是就没装？
0: 我就是那我走了。
1: 好好好，来这儿咱又见面了啊。
0: 就是，
1: 哎，我给你介绍几个人。
0: 介绍谁呀？
1: 这是白叔。
0: 白叔是
1: 白鲢鱼。
0: 哦，白鲢鱼就是白叔。哦，白叔，白叔，
1: 白叔。
0: 嗯，
1: 这是季大爷。
0: 季大爷，
1: 季鱼。
0: 哦，季鱼是季大爷。
1: 哎，对对对，
0: 哦，季大爷，季大爷。
1: 这是虾哥哥。
0: 虾？怎么还是虾哥哥？
1: 虾米啊？
0: 虾米不对，虾米是海水的，
1: 这是人工繁殖的。
0: 淡水虾，
1: 哎，
0: 好，
1: 虾哥，
0: 嗯，
1: 这是贾爷爷，
0: 贾爷爷，怎么还有贾爷？
1: 贾鱼啊，
0: 贾鱼，
1: 贾鱼，
2: 对，
0: 贾鱼怎么会贾爷呢？
1: 那没办法，他活的年头多呀。
0: 嗯，
1: 有这么句话，千年王八万年龟嘛。
0: 好嘛，刚知道王八是爷爷。贾爷，贾爷，
1: 哎，你来这感觉咱们这环境怎么样？
0: 我感觉这儿不错呀。
1: 是不是
0: 这儿还安着电灯
1: 啊，照明的，
0: 还有温度计，
1: 那是为咱们体温用的。
0: 嗯，你看不错。
1: 哎，就是
0: 觉着地方太小。
1: 嗯，
0: 我扑腾不开
1: 啊。什么话？
0: 我扑腾不开。
1: 这么大个的王八都扑腾得开，你扑腾不开。
0: 我说你这叫什么语言呀？怎么说话呢？这
1: 比喻这事儿，
0: 甭的比喻。
1: 我跟你说啊，
0: 嗯，
1: 来这得知道咱们这规矩。
0: 这儿有什么规矩？
1: 一来人一围上一看咱们，
0: 啊，
1: 你就注意要沉底儿。
0: 干嘛沉底儿啊？
1: 那就要把咱们卖了，
0: 把咱们卖了。
1: 哎，这儿有一道菜，
0: 叫什么？
1: 活吃活鱼，
0: 活着就给咱们吃了。
1: 哎，你就沉底儿就行啊。
0: 哦，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1: 哎，这儿的规矩你还得懂点儿。
0: 嗯，
1: 你看见了没有？
0: 门口啊
1: 啊。
0: 哎，门口那儿站着俩人呢，
1: 那俩高个
0: 啊，戴着大帽子，
1: 那是负责拉门的，
0: 给人开门。
1: 哎，饭座一来，俩人负责拉门。
0: 嗯，
1: 拉进门来，饭座进来，把鞋就脱下来了。
0: 脱鞋干什么呀？
1: 把顾客的鞋脱下来，给你掸干净了，锁到柜子里的了，换上他们的鞋
0: 啊，换上那脱鞋了。
1: 哎，对对对，看来那穿旗袍那小姐了，
0: 看见了，
1: 那是领桌的。
0: 对，把那顾客都领到桌子上去了。
1: 领到桌上有用？
0: 有什么用？
1: 呵，做好了之后打开菜谱一看，价钱太贵，想不吃都走不了了。
0: 为什么？
1: 鞋锁起来了。
0: 这招可够绝的。
1: 那当然。哎，你看那饭座了没有？
0: 就那胖子
1: 啊。
0: 嗯，
1: 看见了没？
0: 个儿不高，
1: 那一年365天天天上这儿吃来，
0: 那得花多少钱呢？
1: 他不花钱。
0: 不花钱，
1: 人间兴了这么一招。
0: 什么招？
1: 叫吃公款。
0: 吃公家？
1: 吃公。
0: 嗯，他怎么能吃公家呢？
1: 哎呦，他手里有个图章。
0: 图章？
1: 他手里有个图章盖戳
0: 啊。
1: 他这戳可有用了。
0: 有什么用？
1: 什么叫紧俏商品？一盖戳就办到。
0: 是啊，
1: 没有尿素了，盖上戳就能来尿素。
0: 嗯，
1: 买煤气罐多费劲呢，买一个都费事，人家一盖戳啪来一车。
0: 哦，
1: 哼，人家这个又能是名酒名烟，都凭这戳盖，七盖八盖，这小搓胖子太有本事了。
0: 是，
1: 原来住着9平米的房子
0: 啊，
1: 愣七盖八盖，愣盖了一个50平米两套，
0: 俩大单元
1: 啊。他说了，什么时候我也不扔这戳子，老在手里拿着，这玩意儿又是饭又是钱。
0: 嗯，
1: 一年365天，这儿天天吃，全家这儿吃来，人家光粮票就省远了去了。
0: 省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1: 有用。
0: 有什么用？
1: 换塑料盆了。
0: 换塑料盆。
1: 嗯，人家家里头光塑料尿坨就有108个，
0: 够水泊梁山一人一个了。
1: 哎，你看旁边那女的了吗？
0: 就那个矮胖子，跟他一边高。
1: 对，
0: 那是谁呀？
1: 那是他媳妇儿。
0: 他媳妇儿也跟着吃？
1: 呵，经常上这儿来吃的。
0: 他媳妇儿是干什么的？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来这儿就打电话。
0: 打电话。
1: 今儿个找密斯张，明儿找密斯里，
0: 嗯，
1: 告诉我三缺一就等你。
0: 这是
1: 坐在一块儿，他说什么地拉呀，什么捉五魁呀，还有满贯呢，不到天亮他们不散呢。哎呦，净这词儿。
0: 嗯，
1: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 他们说是修。

0: 长城的，
1: 修长城
0: 啊，也有叫马砖的，
1: 啊，
0: 还说叫搓麻的，细打听明白了，
1: 明白什么？
0: 打麻将的，
1: 赌博
0: 啊，
1: 像这个，不抓他吗？
0: 他们说不要紧，但是说人家他男的有戳啊，
1: 啊，
0: 盖戳就出来，
1: 这多管用。
0: 哎呦，这女的，好大本事了。
1: 我跟你说呀，
0: 还说没拉气儿呢，
1: 给谁说没拉气儿？
0: 给外国人。
1: 往外国人那儿，
0: 他说现在咱们这年轻的女的喜欢蓝眼珠的，
1: 啊，
0: 黄头发蓝眼珠，他借着机会得给外国人介绍。
1: 那像我这黑眼珠的就没什么希望了，
0: 没希望，别说黑眼珠的，连绿眼珠的都没希望。
1: 哪有绿
0: 眼？绿眼珠只能假爷也行。
1: 假爷怎么？
0: 有那么句话吗？王不看绿豆，对了眼了吗？这个，他怎么看？嗯，
1: 他这个是行业不正之风啊。
0: 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0: 人家不光吃啊，
1: 啊，
0: 那女的还拿了，
1: 往哪儿拿？
0: 往家里拿，
1: 往家里
0: 什么都拿，
1: 都拿什么？
0: 饭店的，哎呦，连那饭店的餐巾都拿，
1: 拿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0: 有用，拿那么一摞餐巾，真有本事
1: 啊！
0: 改了一大坎肩穿着，
1: 大背心儿
0: 啊，大坎肩，餐巾上有外文的，
1: 啊，
0: 有那图案的花，外文前面拼一块，后边拼一块。他也不认得
1: 啊，
0: 找人一翻译才明白。
1: 明白什么了？
0: 后边是欢迎品尝，
1: 前面呢
0: 味道好极了。
1: 我说你这嘴
0: 嗯
1: 可太厉害了。
0: 我嘴厉害
1: 啊，
0: 他的嘴比我的嘴还厉害了。
1: 怎么呢？
0: 他们这叫拉拉扯扯，吃吃喝喝，见酒就喝，一喝就多，多了就没原则。许他那么吃，他不许我说两句。
1: 这话说两句，像他这你就应该去举报他去。
0: 我举报
1: 啊？
0: 贾爷爷来日这么多日子都不举报，
1: 还胆小怕事。哎哎
0: 哎，怎么意思？
1: 哎呦，我怎么喘不出劲儿来了？
0: 坏了，金姑跟你聊天麻烦了。
1: 怎么了？
0: 你让人抄上了，
1: 这膀子就要给我捞走了，
0: 把你卖了，
1: 卖了。
0: 我这简直……
1: 你看我跟您聊的挺好，
0: 刚来，我这真……
1: 我不愿意走啊，
0: 不走不行了，
1: 我不愿意跟您分开。
0: 哎，分开吧，没办法。

0: 好再见了。
1: 小林子
0: 啊，
1: 你也别太难过了。
0: 嗯，
1: 把你卖了也算凑合了。我告诉你啊，你到那之后啊，千万别让他红烧啊。
2: 为什么呀？
1: 那大师傅那刀太钝呢，拉那口疼的宰人呢，这。
2: 那我怎么办呀？
1: 你最好让他清蒸，
2: 这不一样吗？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刚才那段鱼儿问答说到了鱼，下面的时间咱们再来给您安排一段相声，同样呢是跟吃有关系。这是马志明、黄祖民合说的一段报菜名，这是一段脍炙人口的传统作品，也几乎是所有相声演员打基础练基本功的作品。不过呢，想要表演好其实并不容易，尤其是马先生这个版本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咱们话不多说，来共同欣赏。
5: 哎，
6: 啊，
5: 您是说相声的吧？
6: 没错，
5: 看着你可有点面熟。
6: 认识我？
5: 没领教您贵姓是？
6: 哎呦，不敢见姓黄。
5: 姓什么？
6: 姓黄啊。
5: 姓黄？
6: 姓黄。
5: 您是那个工长黄啊？是立早黄啊？哪个字儿？
6: 我说你认识字吗？
5: 啊，
6: 还弓长黄，弓长那念张，立早也念张。
5: 那您是哪个张？
6: 立早张。
5: 哦，姓张。
6: 哎，不不不，
5: 张行。
6: 谁姓张啊？
5: 嗯，
6: 我姓黄。
5: 那是弓长黄。
6: 弓。
5: 嗯，
6: 有弓长黄吗？
5: 不是哪个黄啊？

0: 黄蓝白黑那黄，
1: 五色黄。
0: 对了，
1: 啊，五色黄，
0: 五色黄，
1: 你这算外姓对吧？
0: 怎么叫外姓啊？
1: 外姓就是不在百家姓。
0: 谁不在百家姓啊？
1: 百家姓有你吗？
0: 有啊。
1: 百家姓里头有姓黄的？
0: 有，
1: 赵钱孙黄。
0: 啊，赵钱孙李。
1: 对，赵钱孙李啊。
0: 后边呢？
1: 周吴郑黄。
0: 哎，周吴郑王。
1: 还是周冯陈楚黄。
0: 嗨，
1: 哪有黄？
0: 我说你别瞎蒙行不行啊？
1: 啊，
0: 后边不有这么一句叫顾梦平黄？
1: 顾梦平。哦，对对对对对，
0: 有没有
1: 想起来？我小时候，我爸爸就让我念这个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啊，让我学这个，
0: 还学过呢。
1: 哎，啊，那时候能背下点，现在都乱了，记不住了。
0: 年头多了，
1: 好像倒倒有这句，
0: 能倒出来。
1: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0: 啊，
1: 冯陈楚卫蒋沈韩杨，
0: 嗯，
1: 朱秦尤许何吕施张，
0: 对，
1: 孔曹严化金卫陶江，器械邹玉白水窦章，云苏潘葛西范彭郎，芦苇昌马苗凤花方，渔人袁柳风暴沈唐费连岑薛雷贺泥汤藤阴罗碧好无安长，月余石富批遍齐康，五余元补顾梦平黄。
0: 对，
1: 有这句。
0: 有，
1: 五余元补顾梦平黄。
0: 对了，
1: 有有有。您就是顾梦平黄。
0: 对，我一人四个姓啊。
1: 不，那您是
0: 顾梦平黄那顾？
1: 哦，姓顾。
0: 啊，不不不不，不是顾梦平黄的黄。
1: 我说你说准了好不好啊？
0: 谁说不准呢？
1: 嗯，
0: 顾梦平黄的黄。
1: 哦，顾梦平黄四个姓当中那黄。
0: 哎，
1: 这么说你就姓黄？
0: 就姓黄。
1: 非姓黄？
0: 非姓黄。
1: 准姓黄？
0: 准姓黄。
1: 你要姓黄呢？
0: 我不是东西。
1: 哎，没猜你。
0: 你不是东西。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什么说？
1: 你姓黄？你姓黄？
0: 你本来就姓黄嘛。
1: 啊，黄老师。
0: 啊，等，您老师，
1: 黄先生，
0: 您先生，
1: 黄先生贵姓？
0: 姓赵。啊，告诉我，哦，黄先生怎么还贵姓啊？
1: 知道你姓黄，
0: 你知道干嘛还这样啊？
1: 认识我吗？
0: 不认识啊。
1: 哎，就冲你这装不认识，
0: 呀，啊，
1: 哎，就得拿你开。
0: 我怎么装不认识呢？
1: 你怎么能不认识我呢？当初咱俩是街坊啊。
0: 咱俩
1: 那会儿你们家不在那个侯家后那块住吗？
0: 谁在侯家后住啊？
1: 不是不是侯家，什么侯？
0: 教堂后吗？
1: 啊，对，教堂后
0: 啊。啊，
1: 我也在那儿住过啊。
0: 你
1: 啊，小时候在一块玩。
0: 哦，
1: 后来啊我们家搬走了。
0: 嗯，
1: 有些年咱没见面。
0: 哦，
1: 再见面你这叫乍穿新鞋高抬脚，一步登天不认老乡亲，这不对啊。
0: 不不不，
1: 端架子。
0: 没有
1: 啊。
0: 您哪误会了？
1: 嗯，
0: 我这人的脑子不好，这年头又多一点儿，您别往心里去，我没那意思。
1: 哦，那么说我错怪你了。
0: 您多想了
1: 啊。那完了。说实在的，别看老不见面
0: 啊，
1: 您把我忘了。
0: 嗯，
1: 我对您的印象特别深。
0: 对我有印象？
1: 我总听人们在背后议论你。
0: 嗯，他们背后还议论我？
1: 哎，我不愿意传闲话啊，咱说实在的，不乐意传，知道吧？既然你问到了，这么说吧，我实事求是，人家怎么说的，我端给你，
0: 最好
1: 是不是？
0: 怎么回事？
1: 他们背地都说你这人呢，
0: 啊，
1: 说你不怎么着，特别讲义气，对吗？
0: 对，对，
1: 是吧？
0: 没错，
1: 说要交朋友，别错主意，交这样的，
0: 就是。
1: 您最大的特点
0: 什么呀？
1: 挥金如土，仗义疏财。
0: 没错，
1: 您拿钱向来就不当钱。
0: 可不是嘛，
1: 为朋友两肋插刀，
0: 就这样。
1: 您要跟谁相好啊？
0: 嗯，
1: 能把心掏出来给他吃了，
0: 我愿意呀。
1: 您要看谁不顺眼，
0: 嗯，
1: 当时就掉脸，
0: 我不理他了。
1: 您对谁有意见，
0: 嗯，
1: 您敢当面就提，
0: 当面提，
1: 提错了没关系，你就改。
0: 是呢，
1: 心直口快。
0: 对，
1: 不记仇。
0: 哎，
1: 您是臭嘴不臭心。
0: 没错。
1: 对，臭嘴不臭心。
0: 对，
1: 别看他嘴臭啊，
0: 嗯，
1: 其实这他胃口里头臭，他反出来这味儿，您闻着安乐。
0: 你才嘴臭了，
1: 这不是好话吗？
0: 好话，你这臭嘴臭嘴没完了。 这不臭心人家可没记住，赶明拿人碗喝口水人家都不愿意了。你别这么说话。
1: 我那意思就说您这个人呢快人快语。
0: 哎，我倒是心直口快，
1: 今儿我就是专门找你来的。
0: 有事儿啊？
1: 打算跟您叙叙旧。
0: 哦，
1: 如果说您把我忘了、也可以说呢我今儿想啊高攀交您这朋友。
0: 哎，您这话说过了。
1: 怎么样，
0: 这是好事儿啊？
1: 能赏我这脸吗？
0: 哎，太好了。
1: 哟呵，我高兴我高兴，痛快痛快。哎呀，这么着啊，我请请你吧。
0: 你请我干什么？
1: 我请你吃饭怎么样？是
0: 哎，刚见面讨扰不合适。
1: 来了，
0: 别这么客气。
1: 来了来了，谢谢刘。我跟您一样啊，
0: 啊，
1: 就是俩字儿，痛快。
0: 哦，
1: 我说出来了，我请你吃饭，你要不吃，当着各位驳我面子，我脸上不好看，我心里难过。
0: 哎呦，
1: 痛痛快快说，是吃是不吃？说痛快的。
0: 我啊，要这么说，我吃，
1: 吃
0: 吃，
1: 真吃，
0: 可不真吃。
1: 哪儿吃？
0: 哪吃？听您的，
1: 别听我的，别动，听您的。
0: 啊，
1: 您出主意，我随着，这叫客随主便。哎，这么说吧，您兜里一共带多少钱？别把它花亏了，因为你孩子大人指你过日子，你也不容易。
0: 您
1: 我别给你糟践。
0: 不，咱俩到底谁请谁呀、
1: 谁请谁都行啊。
0: 哎，什么叫都行啊？
1: 咱这交情，你说
0: 交情归交情。不，你说要请我吧，
1: 我请你
0: 啊？
1: 我说了吗？
0: 哎，
1: 啊，
0: 这不刚说的吗？大伙儿全听见了。
1: 哦，对对对对对，啊，是我请你，我请你。
0: 啊，对啊，你请我干嘛？问我兜里带多少钱呢？
1: 不是，我说那意思就是您兜里甭管带多少钱，就甭动了。
0: 这不废话吗？
1: 我请客当然我花钱了
0: 啊，
1: 记着我的钱花。
0: 哦，
1: 万一咱要的菜要多了，回头一结账一买单，差多差少的零头碎脑的备不住，您给添点
0: 啊。那没问题，
1: 主要花我的。
0: 哎，这就对了。
1: 哎，
0: 那么您一共带多少钱呢？
1: 大概其有个三块多钱吧。
0: 啊，
1: 三块，也不三块一，也不三块二，有钢镚我得穿穿贵。
0: 哦，行了行了行了，甭穿贵了。你带着三块多钱你还请客呀？
1: 啊，
0: 你连盒好烟你都买不起，你这不还憋着吃我吗？
1: 你瞧这模样，这模样一提钱圆我脸变长我脸，这是您听错了。
0: 我怎么听错了？
1: 我那意思啊，如果差多差少您要添呢，也就添个三块两块
0: 啊。那没问题
1: 啊，
0: 没问题。
1: 您要是不出主意
0: 啊，
1: 那就听我的了。
0: 听您的。
1: 您上我家里去
0: 干嘛？还上家去？
1: 家里得聊啊，清静啊，您连认认门
0: 哦也好。
1: 有这么句话，
0: 怎么说呢？
1: 要饱家常饭，
0: 要暖粗布衣，
1: 咱就粗布衣了，
0: 没问题。
1: 咱就这么着，
0: 粗布衣我嚼得动吗？
1: 不是，咱就
0: 家常饭，
1: 家常饭了。
0: 哎，
1: 我先问问你，喝酒不喝？
0: 我最爱喝酒了。
1: 你还喝酒？
0: 喝酒啊！
1: 干你们这行能喝酒
0: 吗？不。不演出不上台可以喝，没人管。
1: 可以喝，
0: 让喝，
1: 那就痛痛快快喝，
0: 喝
1: 喝。
0: 哎，
1: 不过这个名酒好酒，备不住就有假冒伪劣的。
0: 是啊，
1: 鹿酒啊，色酒吧没劲儿，
0: 那差点。
1: 你说啤酒吧，
0: 我爱喝啤酒，
1: 爱喝啤酒，
0: 爱喝啤酒，
1: 那就买啤酒，
0: 买啤酒，
1: 买啤酒。
0: 行，
1: 来他六瓶，来四，来两瓶啤酒。
0: 哎，两瓶啤酒啊？
1: 两瓶不少啊，两瓶也不少了，既你喝我不喝我看着，知道吗？你喝剩下我再喝，你不剩我就不喝了，对不对？两瓶不少，
0: 这两瓶，两瓶
1: 啊，
0: 两瓶。
1: 我呀、多给你预备点好菜。
0: 哦，
1: 菜聊天。
0: 那么好菜预备什么呀？
1: 这个果仁怎么样？
0: 果仁，果仁
1: 啊，
0: 花生米
1: 啊，我买生的，咱是炒啊还是炸？你说
0: 怎么弄？不也是果仁吗？
1: 哎，我再买它半斤羊杂碎。
0: 羊杂碎
1: 热热乎乎，多来点肺，你牙口不好，对不对？
0: 谁牙口不好啊？你要那么多肺干嘛？便宜是怎么着？
1: 人家卖这个有比例，当当当当，该给多少给多少，也别争劲，是吧？
0: 行行行，
1: 对吧？
0: 行行，
1: 我再买它几只啊，大闸蟹。
0: 哦，阳澄湖

0: 来点那个姜末，下酒的好菜。
1: 嗯，
0: 不过有的人就不爱吃，就嫌这个松花又叫皮蛋，说这个东西拿那个石灰烧的那么股子味儿。你怎么样？
1: 我还行，
0: 不吃就算了。
1: 哎，谁不吃啊？啊，我这不说行了吗？
0: 酒菜你别管了
1: 啊，
0: 我颠沛。
1: 啊，行行，听您的。
0: 主食咱们吃包饺子。
1: 哎呦，干嘛还包饺子呀？
0: 好吃不如饺子，
1: 对，舒服不如倒着。
0: 咱们是西湖羊肉，
1: 好，
0: 您吃十个，我给您煮十个。
1: 要干嘛这样啊？
0: 你老吃热的，
1: 嘿，我还爱吃个烫嘴烫心的。
0: 您来个饺子就酒，
1: 这叫
0: 没饱没醉。
1: 对，
0: 吃完饺子喝完饺子汤，
1: 这叫
0: 原汤化原食。
1: 好，
0: 吃完饭沏壶酽茶，
1: 嗯，
0: 咱们小肚子上弦，
1: 怎么讲？
0: 谈谈心，
1: 再聊聊，
0: 咱就
1: 包饺子了。
0: 明天上午9点钟怎么样？
1: 明天9点没问题，
0: 我来接你来。
1: 好，
0: 我接你，你等着。
1: 我在哪儿等？
0: 就这儿。
1: 就这儿，
0: 今儿不是这儿见的面吗？
1: 啊，是。
0: 明天还这个地方，
1: 啊，
0: 咱是不散不见。
1: 行，
0: 那
1: 我就别来了。
0: 不是，咱说错了，啊，
1: 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1: 哎，
0: 说定了啊。
1: 没错，
0: 您志工
1: 好，
0: 说您的相声。
1: 行行行，
0: 啊，我先告退。
1: 好
0: 啊，
1: 慢走，慢走，慢走。
0: 嘿，瞧这人了吗？多热情，
1: 刚见一次面，非得请客。你还不吃还不
0: 打扰一下，再稍微占您一点时间，我问问
1: 啊，
0: 您现在。就现在您兜里头带着钱没有？
1: 什么钱
0: 啊？钱
1: 干嘛呀？
0: 我得回家呀，赶紧回家呀，回家给您预备酒菜，预备饺子，对不对？我得打个车呀，对不对？
1: 哦，合着你没钱呐？
0: 不是，没零钱，我有整的。要不这么着
1: 啊，
0: 换我点零的，换点零，换100块钱钢镚吧。你换给我。
1: 哎，嗯，嗨，这谁身上带100块钱钢镚啊？
0: 不是，你换我点儿，我好打车呀。
1: 哦，
0: 回家呀。
1: 您不就是为了坐车吗？
0: 对呀。啊，
1: 好办好办。
0: 那怎么好办？
1: 哎，这是没问题，没问题。
0: 怎么了？
1: 哎，瞧见了吗？
0: 啊，
1: 嗯，嗯，
0: 这干嘛？
1: 坐车去。
0: 这谁的？
1: 我的。
0: 你的，你掏出来往外撸，这什么意思？这
1: 嗨，
0: 啊，
1: 你不没零钱吗？你换他干嘛呀？啊，
0: 你看这还没请您吃饭，先拿您的钱不老合适的。
1: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0: 那就嘛呢？
1: 还什么叫嘛呢？
0: 当然了，咱往后越走越近乎。
1: 对呀，啊，
0: 别说这点儿
1: 啊，
0: 再多多少咱也过得着。
1: 就是
0: 您这多少钱？
1: 20。
0: 那我拿着了。
1: 你甭拿了。
0: 什么
1: 哪儿的事儿啊？还没请我吃饭吗？那我20块钱走，你可真行。
0: 哎，我找你要了吗？
1: 哼，
0: 我找你要了吗？
1: 嗯，
0: 这不各位都看见了吗？没带零钱跟你换，你不换给非给，这儿一接着又来这套啊，当着各位诚心栽我是不是？
1: 没有，
0: 你这叫损人不利己呀。啊，你怎么做这事儿呢？
1: 这
0: 太不对了啊，不够朋友啊。
1: 急了，
0: 我不是跟你恼啊，
1: 我
0: 不是耗你啊，太没有了，这个人太
1: 你跟别人就不斗啊。
0: 哦，您这是玩笑上
1: 啊。
0: 我说的，我琢磨也不可能，您这人我太了解了。
1: 是啊，
0: 您是挥金如土，仗义疏财呀。
1: 就是啊，
0: 您向来拿钱不当钱。
1: 对啊，
0: 甭说我请您吃饭
1: 啊，
0: 平常您看见谁有困难您能不管吗？
1: 管，
0: 就是真隔着我走到这儿，腰里一时不便，跟您张回嘴要这20块钱，你给不给？
1: 给。
0: 心疼不心疼？
1: 不心疼。
0: 在乎不在乎？
1: 不在乎。
0: 这钱
1: 拿走。
0: 谢谢。
1: 别动。
0: 哎，
1: 好嘛，这更厉害啊！稳住了要。
0: 不是
1: 啊，
0: 我没这钱，我怎么回家呀？
1: 你呀，
0: 啊，
1: 走着走，
0: 走着走太累。
1: 哦，累呀。
0: 啊，
1: 跑。
0: 我那不更累了。
1: 你爱怎么走怎么走。
0: 那就这样了。明儿见啊。明儿见。
1: 咱呢甭理他了，说咱的相声。我说这段呢是在北京东四牌楼那地方有这么一个四合院。
0: 黄先生，
1: 在
0: 黄先生，要不咱们甭吃包饺子了。
1: 是啊，
0: 嗯，
1: 这20块钱没拿走吗？
0: 哎，这叫什么话。
1: 嗯，
0: 是你这20块钱值得多呀，是我请你吃饭花的多呀。
1: 那这包饺子怎么不吃了呢？
0: 包饺子太费事。
1: 对，你不包它省事。
0: 不是，你想和馅儿，
1: 嗯，
0: 和面擀皮儿包煮净做饭没关系。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7: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10: 有些相遇太过耀眼，连回忆都带着温度。曾以为能并肩走过漫长岁月，后来才懂，拥有过已是难得。越是念念不忘，越清楚缘分早已散场。明明满心不舍，却不得不学着释怀。时光慢慢走远，爱意却愈发清晰。就算此生无法相守，也甘愿把所有温柔留在心底，不愿别离，只念曾经的美好。愿你安好，便是这一段感情最好的结局。

有些感情明知早已落幕，却总在回忆里反复上演，习惯了用假装的坚强去掩饰心底的慌乱，明明痛到窒息还要笑着说无关，黑夜格外漫长，思念成了无法挣脱的茧，每一次试图释怀都只是在原地打转，那些藏在深夜的辛酸与期盼终究只能独自吞咽，就算一切回不去，也甘愿困在过往的瞬间，不肯清醒，也不愿成全。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一场淅淅沥沥的雨，总能轻易勾起藏在心底的旧事。熟悉的场景里，少了曾经并肩的人，只剩独自伫立的落寞。往日的欢喜与温柔都被雨水浸湿，在潮湿的空气里慢慢弥漫。明明早已相隔遥远，却总在相似的天气里频频回望。那些没能说出口的话，未完成的承诺，都随着雨声落在心头，清清浅浅却挥之不去。隔着岁月与距离，只剩一声温柔的叹息，留在漫长的雨季里。

曾掏尽真心去维系一段感情，把所有温柔与迁就都给了对方，以为足够用心就能够换来长久，却不知有些心意终究是一厢情愿，付出越多越显得卑微，执着越久越满身疲惫，明明满心委屈却仍不愿放手，到最后才明白，再深的情谊也留不住想走的人，所有费尽心思的挽留不过是自我为难，爱过痛过之后只剩满心遗憾与释然。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以为心早已在过往里沉寂，不再轻易为谁跳动，直到某个瞬间重新遇见温柔，才发现爱意从未真正离开。那些曾被失落覆盖的期待，慢慢在暖意里苏醒，从前的胆怯与不安都被此刻的真诚化解。原来放下防备去接纳，重新拥抱心动，是一件既勇敢又幸福的事。不必畏惧过往伤痕，只管顺着心意，好好沉浸在这一份失而复得的美好里。

走过迷茫与沉寂，才懂得所有向上的力量都源于内心的坚持。不必畏惧前路漫长，也不必在意一时的跌落。那些默默积攒的勇气与汗水，终究会带着我们冲破阴霾。每一次跌倒后的站起，每一次困境中的坚守，都在推着我们向光亮前行。心怀热望，步履不停，终会看见属于自己的璀璨风景。让所有努力都化作向上生长的光芒，照亮往后每一段征程。

分一个一个一个的听，就一步一步一步的打，如何经营？我酒量不好，怎么能抵挡？浪中回头。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遇见心动的人时，总愿意卸下所有防备，把最真的心意毫无保留地交付出去，不计较得失，也不畏惧可能到来的伤害，甘愿放下矜持与骄傲，顺着心意奔赴一场真诚的爱恋，哪怕前路未知，也想勇敢一次，把满心欢喜与温柔都捧到对方面前。爱本就是一场义无反顾的给予，一旦认定，便愿意倾尽所有，用真心换真心，不负相遇，也不负这场义无反顾的深情。

走过一路跌撞与犹豫，跨过无数犹豫与试探，终于在时光里慢慢靠近，把曾经遥不可及的期盼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安稳。那些独自熬过的孤单，藏在心底的牵挂，都在并肩前行的瞬间有了归宿。不必再害怕错过，也不必用遗憾擦肩，一步一步走近，终于等到彼此坚定地站在对方身边。往后风雨同行，所有等待都值得，所有奔赴都有回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

0: 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1: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0: 王雷。
1: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0: 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
2: 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1: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

0: 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2: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3: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40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55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4: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5: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6: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5: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7: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8: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7: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9: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10: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1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3: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7.2%、6.5%。
12: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零点五个

0: 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3: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4: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3: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5: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3: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6: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3: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7: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8: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心血管内科二病区主任郑亚峰：“
9: 相比的这个会诊系统以后，更大方便的患者，他们在当地的这个卫生院啊，如果遇到这个诊疗上的困难啊，我们就随时通过这个远程会诊系统啊，查找他的病历，辅助检查啊，然后就是给这个基层医院指导这个诊断治疗方案。”
8: 为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持续推进专家常态化下沉基层机制，让总院名医扎根乡镇诊室，守护基层百姓健康。在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新民分院，总院下沉医生李粉燕深耕一线，常态化开展门诊坐诊、病房查房、带教授课等工作，把优质诊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新民分院主治医师李粉燕：“
10: 这些基层其实工作其实挺多的，然后这些也挺辛苦的。我们不光是就是要靠检查设备，我们也要靠经验知识，然后现在就是能给他们解决的问题都尽量解决。”
8: 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新民分院辐射服务全镇8万余群众，管辖33个村卫生室。近年来，陆续配备更新 CT。

0: BR2 的大中型医疗设备，全部接入总院医疗共享中心，实现设备、技术、资源共享，让基层群众真切感受到了医共体改革带来的红利。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西民分院患者党彩莲：
1: 就是服务态度好，医生呢，治疗水平也好，这也费用这家的可费用低，只有这些好处。还有疑难杂症的话，医院都在市上、省上都会诊，不用咱都去了，方便的多了。
0: 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新民分院院长王伟科：
2: 依托总院有资源，我院落实医科保卫院对口帮扶，通过输血与造血并重，培育扎根基层医务队伍，参与上级院心电、影像等数据互联互通，实现跨院检查、结果互认和远程会诊转诊，真正实现四居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0: 从奔波求医到就近看好病，从资源薄弱到痊愈优质均衡，近年来滨州市依托紧密型医共体改革，构建起总院加院区加镇级分院加村卫生室四级联动医疗服务体系，通过引进省级专家、培育重点专科、共享医疗资源、优化医保政策，实现诊疗能力、服务质量、惠民力度全方位升级。2025年，市域内就诊率稳定在 96% 以上，三四级手术占比提升 99.7%， 市镇级医院门诊住院均次费用累计为群众减轻医疗费用负担4000余万元。医改红利充分释放。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院长张鹏烈：
3: 我们在滨州市委、市政府3343机制的指引下，以一切为了人民健康为核心理念，积极探索1358运行模式，进一步统筹医疗、医保、医药三医协同发展，通过优化市、镇、村三级服务体系，资源整合、诊疗服务能力持续提升。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细化医共体建设，不断完善服务体系，建设健康滨州，打造可持续、可复制、可推广的医改滨州样板。
0: 本台记者李喜报道。8月6日，延安市安塞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孙学武带领考察团来滨考察经开区项目运营、产业规划和布局、智慧平台运行等情况，副市长怀刚参加。考察团到凯利新材、思摩威、滨长 CFB 等项目和经开区管委会进行实地考察，深入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应用及市场运营等情况。在经开区管委会，考察团参观了产业规划展示和智慧平台建设，对我市现代化的园区管理与产业布局给予高度评价。座谈会上，双方围绕延伸产业链条、优化招商策略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双方表示，将以此次考察为契机，加强两地沟通对接，寻找产业互补的结合点，共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本台记者杨帆、陈娜娜报道。当前正值主汛期，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等极端天气频发。在滨丰街道水莲村，退役军人、村党支部书记何小宝以军人本色扛起基层党支部书记职责，始终冲锋在防汛抢险第一线。他以退役军人的忠诚担当、基层党支部书记的使命责任，守护全村群众安危，带领村庄持续提质蝶变，奋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在水莲村，记者看到一派紧张有序的施工景象。何小宝正靠前指挥，调度挖掘机开展危房拆除作业。面对残垣危墙带来的安全隐患，他始终坚守作业现场，紧盯施工每一道环节，反复叮嘱施工人员规范操作，严防风险。

0: 动员群众主动撤离，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全力消除群众身边安全隐患。水莲村村民赵田明：
1: 感谢村干部，就是在下雨的时候，把我安置到这个保险的地方，这个雨过去以后，再观察防御问题，才叫我回去。
0: 不远处，一户群众门前的排水渠渠壁被雨水冲垮，排水功能受损。何小宝迅速上报情况，第一时间邀约街道办相关负责人抵达点位，开展现场勘查评估，并结合现场地势、行洪需求综合分析，迅速制定科学可行的应急处置方案，力争尽快恢复渠道排水能力，守住群众家门口的防汛安全防线。水莲村党支部书记何小宝：
2: 水莲村的今年的防汛任务非常严峻，作为村干部，我肯定第一个往前冲。我们村上也时刻盯着下雨、河水涨落的情况，天天进行巡查各类风险点，备好防汛物品，把应急办法安排妥当，确保群众防汛期间的安全。
0: 防汛工作重在预防。作为退役军人与村党支部带头人，何小宝深知隐患早排查、风险早消除的重要意义。他常态化组织村组干部开展拉网式入户排查，逐户查看房屋损毁情况，仔细查验排水设施通畅情况。走访过程中，面对面向村民普及防汛避险、自救互救知识，持续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在他统筹部署下，水莲村各项防汛举措落地落实，防汛工作平稳有序推进。水莲村党支部书记何小宝：
2: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日进扎根村里担任村干部，日巡以来，我带着村组干部紧盯上级舆情舆境，按照预案分阶段组织村民预备战役、紧急撤离。我们村通过广播、流动喇叭、村民微信群多种渠道同步推送避险通知，引导大家前往倒板广场、峡谷煤矿东侧广场避险。针对老人、残障人士等行动不便之户，村干部一对一上门帮扶护送战衣，遇到连续降雨，第一时间劝设危房之户搬至集中安置点，用军人作风守住全村群众的安全防线。
0: 退役不褪色，担当永在线。何小宝始终把军人吃苦耐劳、敢打硬仗的优良作风融入乡村治理全过程。水莲村党支部书记何小宝：
2: 今后我将继续发扬军人吃苦耐劳、奋勇争险的优良作风，紧盯防汛备汛、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提升等重点工作，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完善基础设施，优化人居环境，全力打造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的和美乡村。
0: 本台记者杨璇报道。8月6日，我市小小遗产讲解员主题展演活动如期开展，27名少年讲解员激情登场，用清脆童声讲述滨州大佛寺石窟的千年底蕴，以青春力量守护传承本土珍贵文化遗产。活动在活力满满的开场舞蹈中正式启幕，优美独唱节目穿插其间，丰富现场文艺氛围。27名小讲解员依次上台，从容大方、声情并茂地细致讲解石窟造型艺术与丝路历史故事，口齿清晰、仪态得体，尽显平日刻苦学习的丰硕成效。活动现场还为向热心支持文物保护的爱心人士授予荣誉证书。小小讲解员仙云婷：
3: 在这次小小遗产讲解员活动中，我了解到了许多关于大佛寺的知识，并且知道了要爱护文物。从此以后，我会带着滨州的故事，让滨州的故事传得更广、唱得更响，贡献一份力量。
0: 小小讲解员史恩一：
4: 这次活动中，当我看到气势宏伟的大佛时，我心里只剩下了震撼，只剩下了对家乡文化的自豪与自信。我相信这份自信、这份自豪、这份底气会伴随

0: 我在未来的路上走得更远。
1: 活动最后，主办方为全体小小讲解员颁发聘用证书。本次活动搭建了青少年文化实践舞台，厚植少年文保情怀，推动石窟历史文化代代相传。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节目监制丽一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威斯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长线节目。近期天气湿热，各类致病微生物格外活跃，一些无需加热的即食食品极易被污染。食品科学领域专家提醒消费者，选购网红冷食甜点、花生毛豆凉拌菜、灌肠卤肉等熟食时，要尽量选择配备低温冷藏柜的商家。不少流动摊贩仅用防尘纱罩遮盖食物，长期在常温环境下摆放，即便外观干净，也无法避免微生物侵入。这类美食无论颜值多高，味道多诱人，都建议谨慎购买。未冷藏的提拉米苏隐患多。近日，武汉某麻醉科医生发布的视频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视频显示，一名9岁男孩食用路边摊售卖的提拉米苏蛋糕后，连续腹泻，高烧3天，历经4小时手术切除部分肠道后，生命体征才趋于平稳。一块网红提拉米苏为何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记者了解到，提拉米苏属于冷加工甜品，制作时一般无需加热，主要原料包括蛋糕、鸡蛋、生冷奶油或奶酪。如今市面流行的网红款提拉米苏，大都点缀了青提、草莓等水果，或是抹茶、巧克力等，颇受年轻消费者喜爱。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在不少旅游目的地的街头巷尾、夜市摊位和地铁出入口，都能看到提拉米苏售卖车。社交平台上，大量提拉米苏速成摆摊教程、解冻即卖的预制提拉米苏信息随处可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副研究管员阮光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说，提拉米苏制作过程必须严格遵循冷食生产制作标准及低温、干净、消毒的操作空间，同时确保鸡蛋、奶油等食材新鲜干净。一旦原料变质、加工操作消毒不到位，极易被沙门氏菌等污染。记者走访发现，多数流动摊点不具备规范冷藏设备，仅靠泡沫箱搭配自制冰袋保温，仅少数流动摊点配备小型车载移动冷藏柜，但因成本较高，这类摊位占比极低。更有部分摊主将切块后的提拉米苏直接装入纸盒，露天敞开售卖。阮光峰表示，提拉米苏等冷食甜点需在20摄氏度至5摄氏度的洁净冷藏环境中储存，而流动摊点的冷藏保温仅能维持2至3小时。夏季户外气温常超过30摄氏度，箱内温度极易超出安全储存标准，即使依靠外接电源或大容量蓄电池供电，也难以长时间稳定运行。阮光峰提醒消费者，